我说的有三天饿鸡没有。这个老贼他闹熊

0: 很可爱，很可爱啊！啊，刚才小朋友唱的是一段我们豫剧牛派的唱腔。这个牛派创始人呢，是有着东方卓别林之称的牛德草先生创立的，非常不错哈。肯定是好多这个观众会感觉，哎，这小伙子唱的时候为什么一直在动？因为他是在叫上的啊，行路的一段戏。你像这个唐城的这个扮相哈，这个现在这个孩子这个纱帽略微大了一点。这个在你的表演中哈，特别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呀，咱们开道去查看，冤枉。哎，这有个反应，咋回事？不停的交钱，喊去冤。一定这个反应一定要给到大家，
1: 表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好。
1: 好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谢谢，谢谢你的表演。
2: 刚才我在舞台上表现得挺好，现在演完很，我感觉我很开心。

0: 好，谢谢，谢谢二位。
1: 小朋友，你要是难受，可以把髯扣摘下来。
0: 摘不？哎，
2: 对
3: 对
2: 对，
3: 这样。
0: 现在好点了没？
3: 好点没？
1: 哎，有点了。
3: 小脸太小了，髯扣挡住了一半，
1: 所以也可见我们戏曲演员扮上有多么辛苦哈。嗯，你们小朋友也体会到了，所以真的是感谢你们传承传播戏曲。
0: 看到他们站到舞台上，他们现在不单单是表演者，我觉得他们是我们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的一个。

0: 传承者。
1: 是的、啊、好，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谢谢两位元气盟主。
1: 好，谢谢，谢谢你的表演，
3: 刚才表现得很好。

0: 谢你的表演。
1: 谢谢。
2: 张大靠，累不累？
0: 学了多久了，小朋友？
3: 三年。
0: 三年啦？那你三年一直都在练功吗？
3: 嗯。
0: 那你这些下腰啊什么的这些技巧，都是这三年当中练的，是不是？
3: 嗯。
0: 是每天都练吗？
3: 嗯。
0: 辛不辛苦？辛苦。
2: 挺好，你今天的表现还挺好的。
4: 不要紧张啊、
2: 对对对，不要紧张，一定要给孩子多提供这个上台演的机会，让他们积累更多的舞台经验。
4: 是的，会越来越好。
2: 会越来越好的。我们就来领取我们首届少儿戏剧大会的专属徽章，
4: 元气盟主，来，
2: 祝贺你。
4: 慢一点，慢一点啊、非常棒。期待你以后更精彩的表现，
0: 谢谢，
4: 好不好？

0: 好，谢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好，我觉得你嗓子很好，又有唱然后又有身段，其实还是也是挺难得的，
1: 舞台上还是挺松弛的，
0: 对对对、
1: 啊、没有那么的紧张，很不错。 嗯， 嗯，再接再厉。
0: 好，
2: 谢谢。
0: 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1: 祝贺你，
0: 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萌萌哒。
0: 谢谢你的表演，
2: 就是我今天表情和动作稍微要比平时要好一些。

0: 很漂亮的
1: 小老寿星，
0: 很会表演，
2: 对，很可爱，
0: 看他的眼神，包括整个面部的表情，扮的也不错哈。就是唯一一点，咱既然扮上了，为什么不让宝贝把小拐杖也拿上呢？下来跟老师再结合一下，好不好？给个元气盟主。
2: 眼睛非常有神，
3: 你很上壮，
0: 是的，是的，
2: 小朋友就领取你的专属奖章——元气盟主，谢谢，
3: 好，
4: 谢谢，
2: 谢谢。
5: 今天表演我是请了一家人，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这个妆造，非常好看。
2: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

0: 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1: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1: 对，
0: 我觉得我想今后我也要向小朋友们学习，用最本真的最纯粹的热情完成今后我的每一场演出。
2: 对对对，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那么雏凤出舞台，好戏连台，再见
3: 再见。

0: 舞台演员是铸造角色灵魂的人，形似下品，神似上品，如是才有神韵。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经历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传，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8: 取梨园领袖，总编修诗手，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一生所作杂剧共60余种，《望江亭》《中秋切块》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自上世纪50年代川剧将其搬上戏曲舞台开始，众多剧种都先后对此剧进行搬演，其中尤以京剧的改编最具代表性。
9: 那会儿啊，这个川剧啊经常到北京演出。第一次我跟君秋看的川剧一个电影叫《萍雪变宗》，曾荣华的，许千云的。我看完这个以后啊，我们就着手排了《彩楼记》。第二次在中科园，我跟君秋同志看什么戏呢？就是《谭继儿》。在中科园看这戏的时候，我们就看，越看越有这戏，三小的戏啊，特别有意思啊。说是我俩就看完了，第二天我们又去看，看我就决定把这些改成京剧。当时呢，我就那个小花脸是名丑啊，李孝飞，哎，我们俩很熟的，我找李孝飞去，哎，我说小飞，你们这有本子有啊？有啊，我能不能给我们个本子呀？这么你们那个要演这个戏，我说我们准备改试，改成京剧，金秋同志，谭继儿。好嘛，他就给个本子。
8: 张君秋先生嗓音媚娇翠水，艺术上融梅上成寻各家所长于一身，而这些也都成为了谭继儿这个角色成功的必然条件。
10: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要是想四大名旦都在，你要想成派，那是很不容易的。首先你要实力能够达到，你给能学到那些真才实学，你站在那个舞台上你不弱。所以呢，这就是得有良师益友。梅先生就不用说了，那是他的师父，尚先生是他的就是干爹吧，还有跟荀先生的关系也是特别好。

0: 像秦香莲这出戏就是荀先生给他的剧本，然后程先生在张老师挑班的时候，程先生无私的为张老师送了两个剧本，一个是楚公恨，一个是刘兰芝。当程先生送给他两个剧本之后，程先生没再演，等于这两个戏就送给张先生了。
1: 齐白石曾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文学艺术贵在创新。张君秋先生博采众长，在望江亭的唱腔中融合诸多旦角流派特点，化用其他行当声腔，并从人物出发为人物服务，以抒情性的演唱展现角色的心理变化，推动剧情发展。
2: 我就是爱看戏，不管什么剧种我都爱看，所以连我这唱腔里头我都柔和的里头其他剧种的唱的唱腔里头，其实不完全都是京戏，里头是歌曲也有，什么什么那个曲艺也有，那个其他剧种的什么什么，我都能往里吸收。所以我觉得这最要紧一句啊，就是啊，吸收进来你得化了，不能够生搬硬套。

0: 那么这场戏电影和五六年啊演出和七八年张先生在我们中国戏剧学院恢复了望江亭全有变化。张先生在电影里头啊，由于环境还是楼上楼下，所以呢他这场戏呢没有后改的那么复杂。
1: 娘子，你看完了没有？给我吧，
2: 快快收起吧。
1: 不但有圣旨，你看我还有尚方宝剑呢。
2: 哦，这就是尚方宝剑。
1: 对，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啊，别瞧了喝酒啊。
2: 但愿你我好事早成啊。
1: 哎，好事早成。
3: 在谭晶儿第一场、第二场和第四场用的都是韵白，在第三场就改用京白，因为他变了一个身份嘛，张二嫂嘛，就是说这个京白呢更敞亮，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先生他们经过不断的推敲，

想。

0: 个戏它很难，难在哪儿了？四场戏啊，第一场戏啊像大青衣，那么第二场戏呢像花山，第三场戏那亭子是花旦，啊，等于这一个戏就把青衣、花旦、花山全包括了。
1: 这出戏呢又是一出正剧，但是呢同时还带着诙谐感，所以特别好看嘛，无论是老人和小孩都能接受这出戏。里面呢有两段二六，二六呢是这个比较明快，第二场他跟白世忠也结婚了，还比较爽快，但是呢他又要有一种思考在里面啊，他为什么在那不高兴，所以二六这个唱段呢，这个唱腔的形式比较适合，没有大段的这个腔啊，但是它里面要有小腔，所以张老师用这些小腔的时候是非常小巧和细腻的。

所以他这个唱腔的明暗阴阳声，但是还给清楚，像还给有颗粒感，虽然没那么多花腔，但是他唱的每一点都是要表现谭吉尔的这种心理状态。哎

这场戏有二六，还有散板啊，散板还有打高腔，管叫他啊打高腔啊，每次张先生唱到这儿，都观众都叫好。

0: 夫人有何妙计呀？
1: 当第二段二六怎么去处理呢？张先生就找到了雪涛老师，两个人那阵还有洋车，就撞开了。
2: 我们俩那天呢是上车站送关素霜回昆明，那天打电话他要走，我说我们送你去，我们俩进去，我们俩上车站送关素霜，坐着那会儿三轮车，都是双人三轮车，我们俩坐着就谈这事。他说末场戏，我现在想唱什么？哎，他说你啊，把你们小生的这个二六啊，你全给我唱上，逢有二六的戏，你全给我唱了。我就班门楼的二六，人民社稷的二六，飞虎山的二六，玉门关的二六，逢有二六在这，我都给他唱了。这说话车就到我们住的地方，别回去，咱们俩反正是三轮车吧，就再绕弯绕到外滩。唱着好，最后决定在车三轮车上决定，我就用小生的二六唱这种末场戏。

张先生这段二六呢，他的身上也非常好，就是他这段唱腔二六当中，实际上动作就有点像昆曲一样，它是非常连密的，非常紧凑的，不是单一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对这个杨牙内的这种，从唱腔上虽然有力度，但是从身段上又柔和了下来。

0: 有四个谁叫你，第四个是重点，用了高腔，紧接着就是流水啊，匡本害清官，最后一句是你去把花摊，这个花摊张先生用了一个二六的大高腔，哎，观众听完了，哎呀，掌声如雷呀！
1: 《望江亭》在京剧舞台上已上演了近70个春秋，这部集合了张君秋先生艺术精华的名剧，也成为了张派传人必学必演的剧目之一。
0: 78年，我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校长史若虚就把张先生请来当副院长，史院长就说了，您得到我们学校来教学。那个时候张先生呢就在我们学校的排演场就排这《望江亭》排了1个月，而且呢加了好多的戏，他们又在这个跟雪涛老师啊这个郭元祥老师啊，他们又想了，我们这一次再演《望江亭》一定是高水平的了，
2: 就感觉到好像他是比别人好多一个灵感似的，好像是那个我们觉得我们就只按老师这样怎么教就怎么演吧，只要那个不错就是很好了，他呢就是老觉得是不满意的，还是在那不断的求进的，就直到这些年我跟他一起生活吧，我感觉到就是他到了80年代，他的60几岁以后了，他对于他一些成名作还有一些老戏还在那儿改。
3: 这出戏首先作为中专阶段的高年级学生学这出戏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说这出戏他唱腔方面的成功，包括他对这个人物的这个的把握以及唱念并重，那么可以说学张者这出戏是绕不过去的。
0: 开始学习的时候一年级不教这戏，都到高班了才教这戏，一年级都教武家坡啊，什么什么那个三娘教子，重唱开发嗓音。
4: 我就想张先生怎么样教导我，我就要把我这个所受的这些教育来传授给下一代，让他们能够代代相传，因为京剧就是口传心授嘛，这是精髓。我也跟他们说，有些是我去理解的，但是你们学习一定要看原版，你一定要看张先生这个流派怎么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学习，去结合你自己自身这个条件去学习，有的我们就是不能动的，那是法则，那是道，有些我们一定要自己有所认识，

0: 你怎么样才能达到？
1: 望江亭下，水波依旧，银幕之上，经典永存。这是一部电影的故事，更是无数京剧人对艺术的传承。望江亭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让我们相信京剧之美将永远流传。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紫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击剑运动历史悠久，以动作优雅迅捷、对抗复杂激烈为特色。小快枪是戏曲靶子功套路之一，多表现角色开打火爆、武艺高强。
1: 当击剑遇上小快枪，电光火石间在异曲同工，见证一场酣畅淋漓的对抗。
2: 我是雪儿。
3: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朱凌宇。
4: 大家好，我是北方昆曲剧院武生演员刘恒。
0: 朱凌宇，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首届青京会优秀表演奖。刘恒，北方昆曲剧院武生演员，中国戏曲红梅金花奖。
2: 今天啊，我们要一起来见中国首位男子佩剑奥运冠军仲满老师。走。
5: Hello.你好。
0: 仲满，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佩剑个人冠军，中国首位男子击剑奥运冠军。
6: 考虑到安全问题，我们先穿一些我们的专业的保护服。
2: 好嘞，
6: 那我们先换装。
2: 走。
5: 对佩剑还真的不了解，
4: 之前没有体验过，对，只是看过一次。
2: 戏曲演员这一上身就是不一样了，这个范儿都感觉已经起来了。
6: 我们就先从步伐叫起，丁字步站，前腿往前跨一小步，跟你的肩差不多同宽，膝盖微微弯曲，走开，跟地面是平行的，这块呢是一拳距离，向前一步，翘脚尖，然后往前走的同时，后脚跟上，我拍手，我们做一步，刚才那个啊，试试好不好？可以，上次不要那么僵，翘脚尖走，对，
2: 好轻盈啊，
6: 哎，还可以，真的还可以。我们练过带出手的，手比脚早一点点，想到手了没有脚了，手脚要配合起来。现在啊，哎，已经有感觉了，非常好，就没有任何晃，
2: 天赋型选手是吗？
6: 还可以。
2: 关键是刘老师的这个表情管理特别好，我从正面看到他一直面带微笑，很轻松，很享受。
6: 教一个弓步，先踢小腿。形成一个90度，下去太多回不来，而且还伤膝盖，所以我们正常做的时候就踢小腿，同时后脚发力出手，这种感觉，踢出去，非常好。
7: 因为他们有武僧的那个基础，我能感觉到他们的那个核心力量，包括他们的下盘特别的稳。这个呢是我带过一些初学者来说，他们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2: 天哪，老师太帅了！
6: 首先你拿的就不对啊，
2: 就拿反了是吧？
6: 这块它是有一个直的，其实就是两个手指，
4: 大拇指和食指，
6: 小拇指扣在后面，这两个手指其实是辅助的，用手指控制它，这块是空的，这样的话我们打的时候用尖尖去打，
2: 这还挺有重量的。
6: 佩剑呢，它是500克，就是它1斤的重量。
2: 我觉得虽然就是像您说的1斤好像听着没有那么沉，但是拿久了它只有一个手臂，这儿还挺酸的。
6: 你看我们这块的肌肉，包括我们虎口这块的肌肉都会比一般人要大。哎，
2: 对呀，你看
4: 真是它会鼓起来，
6: 因为你这样捏的剑，它这块的肌肉用的比较多，包括这块一直在用力，这个马钢的这种材质不容易断，所以呢其实它很安全。哦，还是软，
2: 可以这样掰吗？
6: 可以，
2: 这个柔韧性这么好。它这个其实也是像一个点位一样，在衣服上的某一个点，一点到就可以有服装上的一个触感，然后就
6: 这个呢，佩剑呢，我们是整个健身啊，就是从这儿都可以，因为我们有效部位是上半身嘛，哦，就这一块，包括他的手臂，他只要贴到身上任何一个部位，贴到就能亮灯，
4: 它就会响。
6: 对，这样我们先把衣服我教大家穿一下，哎，
8: 那你自己试一下。
5: 好的，
4: 来之前呢，期待。我就好想穿扮上那套服装了，可以给我们穿扮上之后，就会特别的兴奋，就觉得非常的帅，脑子里面一直浮想着到时候穿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5: 第一次穿上呢，我觉得有很多跟京剧类似的这种服装，比如说里边的一个保护的这种扇子，就像我们里边的胖袄，然后我们也分薄胖袄、厚胖袄，比较贴近。
6: 那我们现在教你一步劈啊，你先劈，然后劈完之后定一下子，然后回来对方再劈，好不好？来，很好， 你的那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剑啊，是比脚脚露的，你是
3: 剑早点。
6: 对，你是这样的，这样算两次了，好吧，重新来一次啊。

跟我们戏曲上面来说，剑在手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握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包括我们的用法刺砍防其实还是比较相像。

0: 就包括我们的布法、钉子布、弓箭布，其实在戏曲里面来说都是有的。
1: 我们上剑道打实战，看谁先到五，谁又获胜。
2: 相互敬礼，实战姿势，预备。

0: 你是个优秀运动员，因为刚刚在不算他内线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又防掉了吗？他这样就躲过他的剑绕过去了。
1: 现在是朱老师1-0领先，实战姿势，准备，开始。
0: 解读一下，这件他虽然手上前面有一个击打打空，但是他最后一个动作不好，他最后一个是个反攻动作。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
0: 你看这一件跟第一件一模一样，你又想上去防他的剑，所以说他也会变。击剑比赛就是在相互之间在斗智，第一件被你防掉了以后，他不敢再打这种节奏了，他会变了。变了以后，他老是打的时候，你可以拉，你不一定是上前迎防，你可以向后防也可以的。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哇，我都没看清。
0: 这里面有防守环境反还击的一个过程，他前面有防到剑了，然后呢，但是他又打到他的剑上了，也又被反还击了。哇！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准备，开始。开始。
0: 这件是防守还击，因为他是向前进攻被他防掉了，防掉以后他直接还击了，就防守还击很连贯的一个防守还击动作。
1: 那现在就是4-3，刘老师已经来到赛点，实战姿势，准备，开始。

0: 在这个击剑比赛的过程中呢，对方和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彼此会用什么样的招式，会用什么样的进攻方式去进攻的。掌握住自己的主动权，先防守，防住手之后再紧急的去进攻。
1: 刚学嘛，光知道一些基础的，不知道怎么去运用。还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
2: 在打击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在动脑子在打，包括他的基本功，他能够很快的接受，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是让我觉得吃惊的。
3: 恭喜刘老师赢下比赛。那我们其实赢下了也有一个奖励机制，我们的刘老师呢要化身仲满老师的戏曲老师，带您好好体验一下。但其实朱老师也是惜败嘛，没关系，我们呢要邀请朱老师跟仲老师对打。那我们也是换一身行头好不好，我们来换一换衣服。刘老师都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呀，好帅呀、啊！那我们直接来展示吗？
0: 好的。
4: 哇，这么快！哇！你们感觉谁在进攻？哇！
3: 往前走的是不是就是进攻？下
2: 下。还有一个嗖的，哇！还有一个嗖的动作。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是带他去看过很多这些表演。我女儿当时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个青衣啊，觉得画得很漂亮，都接触过看过，但是没有亲身的去感受过。
4: 这鞋太，哎呦，这太高了，你知道吗？
3: 那这个就是底下的增高大概有多少，是有什么讲究吗？
1: 可以根据人物的分量吧。
0: 应该就是潮靴那种类型的，就是小花脸，它穿的会稍微矮一点，大概一寸。
1: 对。
0: 然后武生就是两寸半，花脸可能会更高，三寸左右。
3: 这也是您的人生初体验吧？
2: 人生第一次。
0: 老师，这个钉子步和刚才您教我们的钉子步非常有相同的地方，
2: 是吧？
0: 对，也是这个样子的，
2: 也是
0: 对。但是我们区别于您刚才的那个，就是在脚后跟这边。
2: 对，
0: 但
2: 是我们是脚后跟对脚后跟。
0: 对，我们这个是脚后跟对脚后跟。
2: 等于说中间一点。那这么多相通的地方了啊，
0: 非常多。这是我们开打前的一个启示。

0: 老师呢，您拿一杆枪。老师，咱们拿枪的时候是右手拿枪左。
1: 我拿错了是吧？
2: 拿反了。
0: 啊，这个叫单枪，右手拿枪转，对，然后左手，对，基本上是食指出来控制这个方向的，然后丁字步正好胸脯是正面朝着前台，对，然后戳枪，我们这个手要圆，
3: 圆，
0: 对，抬起来，一、二、三，上左步，一瘪。哎，咱们的枪是这么的，转一圈，只上左步，右步不上，打他的腿，抽枪，枪要抽回来，抽成这个样子。
1: 这么抽？
0: 对，这是要圆。对，这个地方咱们要打食指出来，然后他刺咱们，咱们撤右脚，然后咱们打他，然后脚下来抽，
3: 该你进攻了，
0: 咱们打他的脑袋。前两步不动，后面才动，打脑袋，刺喉咙，刺他的左肩膀，刺他的右肩膀，上下左右，上下左右，抽枪，刺刺刺刺，对，四下，然后再跟刚才一样的，
1: 然后又来一下，
0: 对，然后可以了，就抽枪了，
1: 结束了，
0: 结束了，抽枪，还手。
1: 还手，还手，
0: 捋枪，
1: 捋枪，
0: 上右脚，收枪，
3: 这手要这样，
0: 要这样，
3: 对，
0: 这
3: 好看啊，掌，
0: 最后腕，
1: 最后收的时候，
0: 对，这是亮相，
2: 长舒一口气，哎呀，
0: 郑老师，那咱们扎上靠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3: 您也有三层，
1: 我们也三千道，你们也三千道。
3: 今天老师扮的是赵云，白靠白枪白马啊，
2: 以蓝色白色为主色。
1: 我又想不通他们怎么能够喘上气的，我感觉我自己站在原地我都感觉我吸不上气，就你的胸腔是打不开的，他给你勒得很紧，因为他的后面那个旗子他必须保证他不能随便晃。哎，这个还挺舒服的。
0: 准备开始，别抽枪，第三防守，打他，脚下来，上下左右，下左右，上下左右，抽枪，刺左肩膀，一二三，第三防守，打他，对，脚下来，上下抽枪，嘟霸大，
1: 最后这个亮相让我感觉特别的有气势，我们击剑上去的时候也要有这种眼神很坚定的那种求胜的那种欲望，就要有这种杀气，对我来说我感觉嗖的那一下子最有那种气势感，
2: 太棒了，
0: 非常好，
2: 圆满成功，
1: 谢谢，谢谢师傅，谢谢我的对手。
4: 无论是击剑的华丽一次，还是小快枪的火爆炽烈，背后都是无数汗水与坚持的累积，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与超越，他们共同证明了在追求卓越与完美的道路上，奥运精神与戏曲传承一样，唯有不懈坚持方能铸就传奇。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训练呢和我们的训练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磨练去练习的一个过程。
3: 郑老师也很有天赋，因为今天只是学了快枪，他其实要是学一些京剧的基本功啊，一些武打动作啊，肯定也会很好的。
1: 感受完以后我们更能体会他们的这种不易，他们在台下的一定是经过反复的去练功才能在台上的几分钟的那种表演，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家好，我是小十一。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金山金不换主演的豫剧《铁流战士》。豫剧《铁流战士》以红军长征为背景，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人情与担当。该剧由鹤壁市豫剧牛派艺术研究院演出，是该院首次排演此类题材的剧目。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

0: 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不要鼻塞，
16: 不要流涕，
1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

0: 白云山陈李记，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通信院，向花通知他们回来了没有？
1: 向指导员他们还没有回来。
0: 多尔基大叔，从金沙江开始就给我们带路，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现在咱们过了白河，就到了您的家乡青云潭部落。我们的意见您就留下吧。
2: 不，政委，说什么我也要把你们送出草原。
1: 政委，向指导员回来了。
3: 政委，
0: 向华同志，你们回来了，快说说情况。
3: 我们宣传组到部落以后，发现掌权里只有一些老弱病残的穷苦民，生活非常困难。我们送给他们了一些茶叶和盐巴，经了解，千户对我们有很大的疑虑，带着部落躲进山里去了。
0: 多尔基大叔，部落千户叫什么名字？
2: 他叫花儿盖，对牧民凶狠，对官府也有戒心。他有一支黑马队，三年前就在这里和吕占祥的部队还打过仗呢。
3: 政委，在这一带深入宣传党的政策，做好群众工作，争取千户理解我们北上抗日的意义，对后续部队通过这里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小组请求留下完成这个任务。
4: 政委，向指导员施一声，这是对群众工作的有利条件，就让我们留下完成这个任务吧。
5: 政委，就让我们留下来吧。
3: 政委，
0: 向华同志，你们的意见和领导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们决定由你们小组留下完成这个任务，完成任务后随后续部队一同北上。
2: 政委，要是这样，我也要求和向指导员他们一道留下。我是本地人，人数地数，帮助完成任务之后再把后续的部队送出草原。
0: 太好了，多尔基大叔，那就让您老人家多辛苦了。
2: 哪里的话，一路上你们帮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为了打日本救中国，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政委，你就放心吧。
0: 好，向华同志。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给我们指定了北上抗日这一条正确路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红军沿着这条路线奋勇前进。

0: 失火了！
1: 刚总，
0: 阿玛，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千户部落下山了，阿玛，我去救火，你快去叫人。
1: 好，好，好，你快去，我救你。

0: 这把火总算给他点起来了，这下花儿盖就得乖乖听咱吕团长的了。
1: 那就等着领赏吧。
2: 啊，原来

0: 看，是官府的人干的。
1: 好，我去把嘎巴当都来。

0: 花木窗，你们在干什么？还不给千户老爷救火？
1: 大管家，三个阿玛被杀伤了。
0: 啊！
2: 看，是官府的人干的。
3: 去，救我的草山妖精，还不快去救火？
0: 都快去救火！

0: 花儿该打前后，兄弟来吃来一补。
1: 哼，你们烧我的草山，杀我部落的人，想干什么？
0: 大千户，错怪兄弟了。你把黑马队撤离了白河渡口，带领部落上了山，只是一股红军从这里通过，他们前面走，后面就杀人放火，这事儿怎么能怪我们呢？
2: 闪开！闪开！你们杀人放火，我和你们拼了！
1: 嘎巴藏，你大胆！
2: 他们杀了我阿玛，我要报仇！
0: 年轻人，你说人是我杀的，可有证据吗？
3: 这是被害人身旁的一顶帽子，
4: 这是红军的帽子。
0: 人是他们杀的，火也是他们放的，
4: 这帽子就是证据。
5: 哦，红军，
2: 找红军去。
0: 太鲁莽了，花儿盖大千户，这下你明白了吧？你给红军让了路，可他们还是没有饶过你呀。兄弟这次前来，就是要在白河一线布防，阻截红军，以保护部落安全。我想花儿盖大千户会以大局为重的。这点玻璃请千户笑纳。
2: 李团长，

0: 才进草院，看来是想在白鹤一切不放拒收，速借我侯婿部队渡河北上。
1: 这给侯婿部队渡河带来的困难可就更大了。指导员，多尔基大叔到掌权打听消息还没有回来，我看咱们应该马上进掌权。
0: 对，立即发动群众，粉碎敌人的阴谋。
1: 对，
0: 走。
2: 指导员，哪里去？
0: 进掌权呢？
2: 不行啊，眼下到处是官府的人，你们还是到后山躲避几天再说吧。
0: 大叔不要紧，只要和群众在一起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2: 指导员哪、啊

0: 底三个阿玛怎么样了？
1: 怎么样了？
2: 什么办法我都用了，人还是昏迷不醒啊。
3: 扎西老弟，三个阿玛真的没有救了吗？
1: 是啊。
4: 哎，我看还是到寺院求求佛爷去吧。
1: 是啊，求求佛爷去吧。
2: 咱们苦努力没有酥油大洋，怎么能见着佛爷的面呢？
4: 可也是啊。哎。

0: 怒里百姓们听着，大千户传话，红军过草原，给咱部落带来了灾难。为了协助官府阻截红军，要派乌拉柴上山伐木，修建碉堡工事。每户五口人着去三口，三口人着去两口，两口人去一口，一口人着也得去一口。明天一早在马尼堆前聚集，为令的斩首示众。
1: 这红军又给盐巴又给茶叶，可前户又说他们是，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
2: 谁知道啊？
3: 老乡，老乡，这是恁谁家的羊羔啊？
1: 哎，这是俺家的，这是俺家的。哎，你们是？
3: 我们是受苦人自己的队伍，我们是工农红军。
4: 啊，红军！哎
5: 呀，老乡，老乡，老乡，老乡！
6: 指导员，你看这，
3: 同志们，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兄弟民族欺世压迫和反动宣传，藏族同胞这种态度也是很自然的。我们要耐心的多做细致的工作。
7: 指导员，现在才弄清楚乡亲们为什么躲着你们，原来是官夫人造谣，说你们杀人放火，烧了草山。眼下千户和吕占祥勾结起来，要阻挡红军呐！
3: 哎呀，
8: 帐房里有人
7: 哦，我去看看。

0: 指导员，怎么回事？
1: 老阿玛被刺伤了，你看，老阿玛手里紧紧攥着这个
0: 江飞兵的符号，头牌长哈有福，
1: 看来他就是杀人凶手。多尔基大叔，这个老阿玛是谁？
2: 哦，他叫桑嘎，是个少国人，他还有个儿子叫嘎布萨，这会儿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1: 我们要想办法抢救老阿玛。
3: 指导员，老阿玛伤势不轻，昏迷不醒，这怎么办？
1: 马上输血。
3: 输血？指导员，
0: 说的。
1: 同志们，这里什么条件也没有，我是O型血，只有输我的。
2: 不，指导员，这可万万使不得呀！在长征路上，你为了救我，你要输就输我的。
1: 大叔，别争了，现在救人要紧。张强同志来帮我，方浩同志去找些水来。
0: 是。
2: 指导员，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老阿玛伤势过重，流血过多，现在只有输血。
2: 指导员，你们红军身上胆子重啊，不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再输血呀。
1: 大叔，我知道您老人家爱护我们人民子弟兵，可我们红军看到老阿玛生命垂

0: 翔。
1: 你们，
0: 我们是工农红军。
2: 红军，
3: 哎，嘎不上，
4: 嘎不上，
3: 嘎不上。啊，土耳其大叔，你这是干什么呀？他们放火烧了草山，又杀了我阿妈，我要报仇。嘎不上啊，豪鹰抓的是狐狸，猎人打的是恶狼。快拨开你眼前的晨雾，看一看你的钢刀对的是乌鸦还是凤凰。

0: 嘎巴子，放火烧山的杀害你阿妈的不是红军呐、啊，是那万恶的官夫人呐、啊！
1: 不是红军，
2: 是官夫人。
0: 对，是官夫人，不是红军。红军是我们受苦人的队伍啊！一年前，我被官府抓去治乌拉寨，给他们运盐土，从青云潭一直走到金沙江畔。不料我伤病交加，一步也走不动了。黑心的官夫人就把我扔在那荒无人间的沙滩上啊！就在这时，又一支红军人马从我身边经过，是红军救了我，向满巴为我输血治伤啊！嘎巴子，乡亲们，哪朝哪代有像红军这样的队伍，把咱们奴隶当人看呐、啊？红军是为了大日本救中国，长征北上，历尽了千辛万苦。嘎巴子，乡亲们，你们看呐、啊，红军在长征路上吃的是草根，咽的是树皮呀、啊，可说到你阿妈身上的是鲜红鲜红的热血呀！

0: 不咋，乡亲们，这就是乡曼巴呀，
1: 乡曼巴，
0: 阿妈的币，
2: 大不藏，老阿妈的脉搏已经开始均匀了，你就放心吧。

0: 让我妈醒过来了。
1: 阿妈，
2: 嘎不咋，
1: 是香满爸救了你。
3: 阿妈，你醒过来了。
2: 香满爸。

0: 索南，看到香曼巴没有？
1: 出什么事了？
0: 刚才看见管家转来转去，看样子是在找香曼巴。
1: 啊！你快去告诉多尔基大叔，我去找香曼巴。

0: 场满吧，这样下去我们可真的忍受不了了。
1: 向曼巴，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2: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向群众揭露江飞帮伐木料修工事的罪恶阴谋，要广泛的发动群众。阿妈，你们再给大伙好好的讲一讲，我们要团结起来战胜敌人。
0: 好，向曼巴，你也要小心呐。
3: 是啊，
4: 你也要小心呐。
2: 好，放心吧。

0: 你们回来了。
1: 我们把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已经搞清楚了。你看，白河渡口是由大千户的黑马队把守着，在黑马队的左右和背后有吕占祥的三个营。
0: 看来，吕占祥要在白河渡口上大做文章。如果敌人把攻势修起来，对我们后续部队渡河会带来很大的不利。
1: 咱们要想办法让他的碉堡修不成。
0: 对，另外，咱们还要做大千户的工作，尽可能争取他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方面来，协助红军渡河北上。
1: 可是敌人烧草山，嫁祸给红军的阴谋，大千户还不清楚，恐怕工作不太好做。
0: 根据桑嘎阿玛的揭露，放火烧草山的就是吕占祥的特务派派长哈尤福。要让千户知道这件事，这个对我们争取他非常重要。
1: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抓住他。
0: 对，现在我们要马上派人过河，一定找到后续部队，把敌人布防情况告诉他们。采样，渡河地点看好了吗？
2: 看好了。星星崖敌人没设防，那里山高林密，比较隐蔽。
0: 好，那就决定明天晚上从星星崖渡河。咱们开个党小组会，研究一下部署。
1: 好。
3: 啊，官府的人。

0: 一转眼功夫就不见了。
1: 你看清楚了？
0: 没错，一个短头发的圣人。对，准是那女皇军。
1: 想办法抓住他，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0: 你就放心吧。
2: 排长，你看
0: 啊，多尔吉，
1: 多尔吉
0: 带红军进部落的就是他。

0: 将们吧，管家带领官府的人去抓多儿鸡去了啊！
1: 啊，孙子，
0: 哎，
1: 跟我走。

0: 你看看我们这苦难的草原吧，
1: 我们努力，实实在在

0: 帮开进草原，抢走了咱们多少牛羊，屠杀了多少乡亲呐！他们又欠下一笔新的血债，难道咱们能够容忍他们这样横行霸道吗？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长征北上，为的是打日本、救中国、解救千千万万苦难的同胞。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千方百计围追堵截，妄图消灭我们红军。乡亲们，乡亲们呐，难道我们能够给蒋匪帮发木料、修工事，来阻抗北上抗日的红军吗？
1: 不能，不能！
2: 向曼巴说得对，有了共产党毛主席，我们这苦努力就有指望了。乡亲们，乡亲们，我们再也不能给官府看木料，跟着向曼巴向官府讨要血债去。哦，
0: 扎西老弟，扎西老弟，扎西老弟，扎西老弟。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满爬，这里是行星崖，前面就是过河的底点。
1: 你们

0: 抓金事件把情报送给侯旭部队，一定把收章之事带回来。我们要想办法救出朵儿吉大叔。
1: 是。小曼巴，过河的地点，官夫人突然增加了岗哨。
0: 敌人连这个地方都增加了岗哨，看来侯旭部队已经接近了拜贺。
2: 指导员，敌人

0: 管家，听奴隶百姓们说，火烧草山不是红军干的。
1: 火烧草山有红军帽子为证，还能有家？这奴隶之言不可信呐。
0: 我的黑马队回来没有？
1: 还没有。
0: 再去劝我的话，让黑马队在天黑之前撤离白河渡口。
1: 强武，红军即将到达白河对岸，奴隶百姓又闹起了抗捐抗拆，这个时候调回黑马队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正是因为红军要来，我才要撤。
1: 要和吕团长闹僵了，怕不好收拾啊。
0: 要知道如今他把那么多的人马摆在我黑马队左右和背后，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叫我身陷重围，不就全完了？
1: 乌鸦，
0: 哼，红军虽然厉害，只是过山的猛虎，那绿战象可是邪恶的恶狼。要是让绿战象在白河岸上把碉堡工事修起来，这可是在我花儿盖的新窝子上插了一把钢刀啊。
1: 大强武说的对，
0: 哼，和吕占相打交道不得不放他一儿啊。
2: 禀告大千户，吕团长到。
0: 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你去告诉他，就说我身体不爽，不便回阁。
1: 强武，吕团长匆匆而来，怕是有啥要事相告，还是见一见吧。
0: 不摸对手底细，不能贸然出手。我看你替我去应酬一下吧。
1: 也好。千户今日身体不爽，特命奴才前来迎接团座，实在是不敬的很呐。
3: 哪里哪里，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
1: 吕团长，千户要在今晚上把黑马队撤离白河渡口。
3: 哼，我早料到他会这样干的。
1: 我看情况有变，你要提早准备啊。
3: 不要紧，如今多尔吉在我手里，只要能从他嘴里逃出红军的下落，看他花儿盖怎样处置。
1: 可是那多尔吉受红军影响太深，要是至死不说呢？
3: 那我就借花儿盖之手杀掉多尔吉，让他和红军结下冤仇，这样一来，花儿盖还是我龙头里的一匹马。
1: 高团座真是太明智了。
3: 你去告诉千户，就说司令长官来电，我有要事相商。
1: 乌鸦，
3: 大管家这个人现在对我们还是很有用，以后要多给他点甜头。
4: 知道了。
5: 千户到。
3: 花儿盖大千户，多日不见，你好啊。
0: 啊，吕团长请坐。
3: 请。花儿盖大千户，在这动荡不宁的年月，你居然有这番野心，在高山设帐，欣赏这草原景色，钦佩，钦佩。
0: 吕团长，匆匆而来，莫非也是来欣赏我这草原景色的吗？
3: 哎，哪里哪里，小弟哪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呀？
0: 是啊，我也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不过只是为了观察 不测风云罢了。
3: 岂止这天有不测风云呐、啊，就是这人心也变幻莫测呀。
0: 对，李团长，有敌人，
4: 手动吸引人，不好动。
3: 前后也有人。

0: 相互。近来民心浮动，闹事者日益增多，上司三方五次来电追查，请看司令长官电令，若发现私通红军者，全家销售失踪，财产全部充公。哼，强户，小弟的部下今日多次来向我报告，在您的部落里不但有人私通红军，而且还牵连到强户您呢。
1: 我
0: 对，
1: 这简直是无中生有。我告诉你，为了阻挡红军，你们要不了，我派出去几百人上山干嘛？你们要修碉堡工事，我命令几十个掌权的牧民为你们修筑。不要说我华尔街私通红军，就是有人想在我的部落里私通红军，我量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0: 不，强户，我问你，砍伐木料的穷奴隶为什么敢抗拒官差？只是修工事的木料至今交付可很大，何方工事先于瘫痪？
1: 那是因为你的部下打死了扎西，激怒了百姓。
0: 我还要问你，你的百姓在白河修筑工事，为什么胆敢三五成群寻衅闹事，消极怠工？而你的黑马队竟然不闻不问。
1: 请别忘了，在白河渡口监督修碉堡筑工事的可是你的部下。
0: 还有在星星崖，我的两个哨兵下落不明，这事儿是谁干的？
1: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以上种种皆因为你部落里有人引进了红军。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要有呢，
1: 依法论罪。
0: 好，

0: 掩护，就是他给红军带的路，就是他把红军引进了部落。呸！
1: 是你们抓我去吃乌拉柴，差点没死在金沙江边上，是红军救了我的命，还送我回到了家乡。
0: 红军杀人放火，宣传赤化，
1: 你中

0: 华尔街大钱库，这个人杀与不杀，共匪抓与不抓，黑马队撤与不撤，何方公事休与不休，请大钱库自便吧，小弟告辞了。
1: 吕团长，吕团长，钱虎，你千万不能上了吕占强的当啊！
2: 你，
1: 来人呐！
2: 有，
1: 把他给我带下去。
3: 钱虎，钱虎。

0: 祥满拔回来没有？
1: 没有啊，出什么事了？
0: 前湖派人赶乡亲们找渡口，要当场杀死多尔吉大叔。
1: 啊！
0: 官夫人也趁机出动，到处搜查红军呐。
1: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
0: 我去找祥满拔去。
2: 干不到。
0: 哎呀，孙子，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3: 打不当，我把人带来了，咱们杀进前湖庄园，救出多尔吉大叔。
1: 对、啊，
0: 什么？杀进前湖庄园？不行，祥满拔不在，你们不能去呀！
3: 哎呀，这启明星一升起来，人家就要杀多尔吉大叔了，快走吧！
0: 不行。等祥满拔回来再说。
3: 这要是祥满拔今天晚上不回来，多尔吉大叔不就完了？
4: 是啊。
3: 洛卡，吹起海螺，咱们走。
4: 走
5: 走走走走。
0: 等一等，索南，一定要等祥满拔回来，咱们再行动。
3: 等等，再等就。
0: 索南。你们这样冒冒失失杀进前湖庄园，弄不好会坏了红军渡河的大事啊！
3: 这和红军渡河有什么关系啊？
6: 是啊，
7: 是啊。索南，嘎部长说的对呀，咱们还是等祥满拔回来再说吧。
1: 对呀，对呀，不知河水深浅，不能轻易行船呐。
3: 嘎部长，王昌一提提大官府，你小子跑得比谁都快。今天为什么反倒不敢上了？
0: 什么？不敢上？我嘎巴藏不是好怕死鬼。
3: 那咱们走。
0: 走走走
4: 走走走
5: 走走走走。
0: 不，不能去。祥满拔临走时再三地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要轻举妄动。听见了没有？不要轻举妄动。
3: 哎呀，眼看多尔吉大叔就要被杀害，难道你就不着急？
4: 是啊，
0: 不着急，我这心里，哎，大伙谁的心里不是像泼了一碗滚烫的酥油？自打土耳其大叔被官夫人抓去，祥满拔饭咽不下，觉睡不着，今天又冒着风险到渡口去打探消息，相信祥满拔会想出办法的。
3: 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
0: 情况再紧急也不能冒失啊。
3: 好，好，
0: 孙楠，
3: 你不去，我去，不怕死的，跟我走。
4: 走
5: 走走走
0: 走。祥满拔，你可回来了！索南带人杀向前湖庄园，救多尔吉大叔去了。
1: 什么？
0: 他们这样会闹出大乱子的呀！
1: 快去把他们拦回来，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办法。
0: 好。

0: 则是侯许部队的六排长。
1: 向指导员。
2: 太好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快说说情况。
0: 首长完全同意我们的战斗方案，决定明天拂晓渡河，只是我们去找华尔盖讲明我党的政策，力争他不与红军为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派六排长带小分队支援我们。
1: 向指导员，小分队现在后山隐蔽，随时听候你的命令。
2: 好，先让同志们休息一下。
3: 夏曼巴都回来了。
4: 夏曼巴，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不赶快去救多尔吉大叔啊？
5: 是啊，
2: 索难，多尔吉大叔我们一定要救，可是不能这样救。你想想，像你这样杀进千户庄园，被旅战象趁机包围起来怎么办？
4: 那就给他拼了。
2: 那多尔吉大叔还救不救啊？
4: 啊，这
2: 你想过没有，多尔吉大叔是被旅战象抓去的，为什么却让华尔盖来杀他？
4: 那为什么？
2: 这是吕占相要借刀杀人，这么一来，不就把花儿盖拴到他马尾巴上，由他牵着走了？
3: 小妈妈，你说花儿盖昨天要从渡口上撤走黑马队，可是今天为什么又要赶乡亲们到渡口上去呢？
2: 我看这是在吕占相的压力下，他不得已才这么干的。吕占相可能趁机把部落包围在渡口，逼着华尔盖阻截红军。要是他不答应，
5: 就这样，
2: 恐怕杀的就不是多尔吉大叔一个人了。
4: 小曼巴，这可怎么办？
2: 索难，我来问你，再好的猎手能不能一枪打死两个方向跑来的野兽？
4: 一枪不能。
2: 对，如今吕占相和华尔盖是明和暗斗，我们应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争取华尔盖救出多尔吉大叔，鼓励吕占相。
0: 指导员，
4: 再去渡口的野牛沟，我们把那个姓哈的抓住了。
2: 有口供吗？
4: 这家伙顽固得很，我们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
2: 这封信对我们分化瓦解他们很有用处，
0: 咱们应该马上行动。
2: 好，六排长，小分队又才让带路，于明天拂晓袭击敌人指挥所，炸掉敌人弹药库，把吕占相从渡口牵回去，然后迅速脱离接触，查到渡口，配合侯许部队渡河，全歼这股敌人，
5: 保证完成任务。
2: 乡亲们，本相

0: 多尔济，你今日一死，可怪不得我。找红军去吧。
1: 大千户啊，红军可是好人呐、啊，他们北上抗日，还救了我的命，你千万不能上了吕占祥的当啊！
2: 千户，
0: 哦，你回来了。
2: 吕团长听说千户要亲自处死多尔济，马上向司令长官举荐，千户为白河的保安司令。他让奴才先回来贺喜，吕团长随后就到。
0: 好，只要他一来，我就当着他的面杀了多尔济，这私通红军的罪名休想栽在我的头上。到时候黑马队撤与不撤，可就是我华尔街说了算。叫他们准备好，吕团长一到，立即开刀。
2: 吹起锣号，准备开刀。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0: 啊！来人，慢！有何贵干？
1: 听说钱虎要处死多尔吉，请问他犯了什么罪？
0: 他私通红军。
1: 钱虎，多尔吉为我们千里带路，爱国爱民，他们怀恨在心，他把多尔吉大叔叫你处置，难道他的浪子野心钱虎你还没看透吗？
0: 这可是多尔吉把你们引进了部落，杀我牧民，烧我草场。
1: 不，钱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怎么能烧你的草山呢？杀人放火的不是别人，罪魁祸首就是吕占贤。
2: 大千户可不能听他的呀。
0: 你有何证据？
1: 有，阿妈，我就是人证。
0: 啊，三哥，你
1: 大千户，你看这符号就是我在官夫人身上撕下来的呀。
3: 啊，三哥，你胆大包天，竟敢在千户面前造谣诽谤。
1: 你敢在贪户杀人放火的强盗，嘎不脏，把刽子手带上来。
4: 无恙。说，杀人放火的是谁？
5: 这
6: 说，
5: 人是我杀的，火也是我放的。
0: 什么？
5: 大家伙，这可都是奉了吕团长的命令干的呀。
4: 这多尔吉是谁抓的？
5: 大伙是大管家帮忙抓的，吕团长还答应将来把白鹤草场赏给大管家。
0: 你这个畜生啊！
7: 你说红军帽子是这么回事？
6: 哎呦，
5: 是吕团长明晓得我伪造的。
0: 你给我吃你的吧！
1: 钱户，现在你该明白了吧？自从吕占相侵占草原，今天乌拉，明日水宽，将大片草原霸为己有，又在你部落里修碉堡、挖战壕，难道这只是为了租借红军吗？当前在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给红军北上让开大路，对抗日救国做出应有的贡献；另外一条就是和吕占相同流合污，组建我北上抗日的红军，这是自取灭亡。何去何从？望千户慎重考虑。
0: 这个
6: 吕团长到，
8: 司徒论，司
9: 徒论，
1: 他来的正好。
7: 华尔街千户刚刚荣任白鹤保安司令，一出马就处置了反叛，捉拿了共匪，我恭喜华司令为党国建立一大功啊！华尔街司令，这是司令长官亲自签署的委任状，请吧。
1: 吕占相，收起这套吧。是你密令你的三营，今晚趁钱户在渡口处死多尔吉，枪战山头封锁要道，把部落包围在渡口，妄图用牧民的血肉来阻挡红军的炮火。是你阴谋高调钱户的黑马队，

0: 掉花儿盖，来打倒你霸占百合草原的野心。
1: 你这是吃花宣传，纯粹是共产党的宣传。
0: 花儿盖千户，你看看这封信吧。
2: 啊，好啊，吕占祥，你当面笑脸相待，背后暗下毒手，传我的话，把黑马队从渡口给我吃下来。
1: 大千户，这是无中生有，人赃俱在。

0: 团长，或是红军放的，人家是红军杀的。刚才他们拿着刀逼着我，我才这样说的呀。
1: 混蛋，会办事的东西还不给我滚，你跑不了了。华二盖，马上交出空飞，放了我的人，如其不仁，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杀了杀了，
1: 我看谁敢杀我的人。
2: 杀
1: 好啊，把部队给我调上来。
3: 是的，
4: 团长。报告团长，红军打到指挥所了。
1: 好，快撤。
5: 放了多少军？
1: 两万八。
6: 大叔，华二盖前后在我侯旭部队马上就要渡河之际，你能撤走黑马队，释放多尔吉大叔，我表示欢迎。
1: 乌鸦，
7: 指导员，贺队干升旗行好。
6: 好，电气火队配合侯旭部队过

0: 千万马来到黄松岭。
1: 同志们，侯旭不对已经突破拜贺，我们要贤地枪战黄松岭，切断敌人侯路，配合侯旭不对劝前这股敌人，枪战黄松岭，准备斩。

0: 团长，这里就是红松林，红军就是神仙也飞不到这里来。
1: 嗯，团长。报告团长，红军大部队压过来了。啊！
0: 从这里走，翻过这座山，就万无一失了。
1: 团长。报告团长，红松岭已被共军占领，咱们被包围了。哎呀，
2: 管家，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我上了你的当了。
0: 不！
2: 你往哪里跑？给我冲！

战斗。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不负好时光，精彩正当时。下午档为您安排的是《绝来了》，《绝来了》走进广东道教，携手戏曲名家开启一场特色美食之旅。本期节目从手眼身法的表演技巧切入，解锁戏曲舞台上对各式美食的趣味表达，以全新视角深度挖掘戏曲和生活的镜像关系，在生活中感受戏曲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站来！
9: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1: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2: 大家好，我是柯军。
13: 我是曾昭娟。
14: 我是善文。
15: 李振臣。
1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8: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9: 传统换新，
20: 多元呈现，
21: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么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马鞭。如果他们会说话，秦分鬼马的千面人生。
1: 谢邀，我是马鞭。
0: 大家都知道真马不能上台。于是戏曲前辈一人脑袋一转，用马鞭来代表真马。
1: 对。
0: 据说您身怀绝技，以鞭分饰多绝。
1: 是。
0: 要不你自己采访自己吧。
2: 好的，
1: 在舞台上，我就是千军万马，冲呀！咦，你是不是想采访我颜色的问题？我常和马主任的衣服颜色一致，还有一些名马出现时需要我变成他的颜色。
0: 真是辛苦您了。
1: 这倒也没什么，就是穆桂英家那匹粉色的桃花马一来，我就变成粉色的了。关羽骑赤兔马，我便是红色。西楚霸王项羽之马名为乌锥，我便是黑色。
0: 皮肤多就是好啊，精致，我拿上像不像大将军呢？
1: 不像。
0: 请问要怎样才算呢？
1: 拿上我后，这表演是有套路的。这套程式名为烫马，扬鞭策马，走你。可谓是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
0: 哇哦，马鞭不愧是戏曲舞台的绝妙创造，这就是戏曲前辈艺术家的脑洞之作。马鞭代表了戏曲艺术惊人的创造力，咱们下期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去了？哎，媒人都等你半天了。
1: 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心里头呀，还惦记着那刘立邦的二女子，是不是？
2: 小林，
3: 啥喜事儿啊？那么高兴？
2: 刚把老婆送走，真不容易，我得谢谢你。
3: 谢我啥呀？
2: 哎呀，谢你给她买的那件衣服，她太高兴了，头一次给我遇到笑脸，还说以后要支持我的工作，回家好好的养猪。今天一大早走了。我跟你说，我还真得谢谢你，要不然他赖到这儿，我这天天能把你烦死。我跟你说，
3: 嫂子有这么可怕吗？哎呀，
2: 你都不知道，给你不讲起理来，哎呀，你就没办法说，为了一点点小事就给你闹得哎呀鸡犬不宁的。
1: 侯三玉，陈王家那个四女子，人也长得秀气，初中毕业，配你也不差。
0: 世子，哎，你爸说的是，咱可不敢死心眼啊。那个我看，那陈家那四女子就挺好。
4: 妈，我娶婆姨又不就是为了生个娃？
5: 不为生娃，为个生？你这个死心眼的二杆子，你喜欢乔张，可人家没看上你，你滚起来！
2: 当年啊，我那个婆姨可是他们村儿哦，哎，我跟你说，长得还最俊的那个。那会儿我们也年轻，说心里话，我们也相爱过。可是后来呢，越来越觉得没什么话可说，而且我感觉越来越走样。就是你要是哪一句话要说的有点急了，他就给你来劲了，说你什么啊，你进城了，你这个心变了，你是个负心汉，还说什么我是陈世美。哎
3: 呀，我看嫂子挺能干的。
2: 是挺能干的啊，养了四头猪，哦，八只羊，还养了一群鸡，还嘎嘎嘎嘎，天天都是这样。我跟你说心里话，我都不想回去，烦死了。
1: 快起来，出去跟人家见见面啊，点个头就行。这不就是了？
5: 又咋了？
2: 哎，我也知道他不容易啊，在家种着地，带着孩子，这就是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没办法，就得熬着。
3: 嗯，你说什么？半城半乡？
2: 对啊，哎，就拿你说吧，你现在在城县城工作，啊，你又参加了省里的培训，啊，户口的问题肯定得给你解决。但你一旦把户口解决，你就是城里人。但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再找一个农村的人结婚，那你就成了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了，就跟我现在一样，啊。哎，你跟你那个对象订婚了吗？
3: 啊，还没有正式订。
2: 那就好，那就好。来来来，喝汽水。
4: 爸，我现在真的不想去相亲。我现在这个心里头除了巧人，我谁都装不下。我这个样子，就算是答应了人家，心里头也是对不住人家陈家女子的。我想，我现在这几年，先好好干干活，把这个生意做好，多挣些钱，把这个家里的光景啊再弄好一些。兴许吧，到了那个时候，我这个心里这个劲儿，我可能就缓过去了。我再去相亲，好不好？
1: 你要是一辈子缓不过来呢？就不娶婆姨了，啊？能打一辈子寡官？
4: 要是缓不过来，打一辈光棍，我也认了。

0: 县天气预报，据宽州县气象站预报，连续三天持续高温，请大家注意防暑。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
1: 为什么不开灯啊？
2: 冲洗照片要求无光操作，不能跑光。
1: 哦，
2: 相纸一旦感光，照片就毁了，只能用红光。
1: 神神秘秘的，我们两个就像是在做地下工作一样。哎，有影儿了。
2: 多准确，真好。
1: 这个是我吗？
2: 怎么不是啊？你看这跳得多好看。
1: 好看吧？我的舞姿优美吗？
2: 嗯，我觉得你跳舞真的够专业的。就咱们县城吧，也没有第二个可以跳出来那么好看的舞蹈。
1: 是吧？我怎么有点看不清啊？
2: 你看不清？
1: 嗯。
2: 嗯，你这样试试，这样能看得清了吧？
1: 还是有点看不清，我可能有点近视吧，所以有点模糊。
2: 你拿起来看。
1: 嗯。你笑什么？
2: 不是，头发扎到我痒。
1: 你怕痒啊？

0: 你睡了吗，嘉玲？你知道雅萍去哪儿了？我已经找不着她。嘉玲，高嘉玲，
1: 这她也不在吧？

你来我这里啊？不知道。你看他这个样子，他找你找得很着急啊。

0: 亚萍，
1: 吓我一跳！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到处找你了。
1: 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打报告吗？你为什么要管？
0: 不是，这天太晚了，我怕你不安全吧？
1: 有什么不安全的？你在这干什么？
0: 我到处找不着你，你不在家也不在单位，我去找高嘉林，高嘉林也不在，小子就在这儿等你回来，看你没事才放心啊。
1: 我没事，你回去吧。
0: 呦呦呦！

0: 小哲，你咋这么早就来了？来来来，我来我来。
1: 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就磨完了。
0: 你这女子，这眼看着天就凉了，我还给嘉玲做了一床厚被子呢。我想着你生时候去县里，少给她。
1: 好嘞，我还有一床羊皮褥子，一块给她送过去。
0: 啊，能成。那我把被子给你抱过来啊。哦

关州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报新闻。今天上午，我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

0: 这次播出事故造成了非常大的不良影响，希望黄亚平同志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做出时刻检查，等待处理的决定。
1: 我说两句啊，黄亚平在这次播音中出现错误的情况确实不正常，但是呢，黄亚平平时的这个业务能力一直都很好，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误，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在追究责任之前，还是让黄亚平自己解释一下。亚平啊，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没什么说的，都是我的问题，我服从领导的安排。
3: 各位领导，这次的播出事件

0: 所有责任在我，跟黄亚平没关系。
1: 啥情况？
0: 是这样的，我今天要赶着去采访，所以就送错了新闻稿。黄亚平是喊我回来换稿件的，所以才有了这次事故。这才是应该播放的新闻稿。

0: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
1: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0: 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办呢。
1: 我答应你什么事？
0: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1: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0: 你看，

0: 我找高嘉林。
1: 你这闺女啊，咋知道挑她不在的日子来啊？
0: 她又不在。
1: 你走啊，跟秦先生下乡了，估摸着晚上才能回来。
0: 啊？那咋办嘞？我给她送东西，总不能再让我背回去吧？
1: 这样吧，我让你进去，把东西放在汤屋门口。走吧。
0: 那谢谢大叔啊。

0: 乔真。
1: 呀，亚萍，你咋蹲这儿了？哦，我来给嘉玲哥送褥子，天凉了，怕他冻着。
0: 啊，那你咋不进屋啊？
1: 他没在，说又下乡来。
0: 哦，你要等他回来吗？
1: 不能，我得赶紧回去，家里还一堆事儿嘞。
0: 行，那你快去忙吧。
1: 亚萍，我把东西放门口嘞，嘉玲哥回来，你跟他说一声。
0: 行，
1: 那我回来。
0: 回吧。

0: 这几天一直没碰上你，所以只能写信以表达谢意。嘉玲，自你来县里工作以后，我内心十分欣喜，我终于有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了。这段时间你给了我很多的激励，让我孤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我更高兴的是，我们又一起去西安学习，那一个月是我这几年最开心的日子，如有春风吹皱那一池清水，我觉得生活有了光彩，生命有了活力。我从来没有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身边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你在刻意地疏远我，我知道你在克制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能理解，因为我有同样的心态。毕竟你的生活中有巧珍，我的生活中有张克南，我们之间各自的一条界限。我并不讨厌张克南，他很善良，很热情，也很殷勤，可我跟他真的没有共同语言，我对他产生不了爱情。我想我会慎重考虑和他的关系，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也不想再敷衍张克南的感情。今天看着你给我拍的一张照片，我心中充满了久违的幸福感。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你，送给让我感到温暖的人。我愿你是伸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做你的家园。
1: 爸，我回来了。
2: 啊，亚萍啊，怎么才回来呀？
1: 今天单位有事儿。
2: 快快快，快出来，我们开饭了。
1: 来了。
2: 来，爸爸先给你把酒倒上。
1: 爸。
2: 来来来，
1: 这你怎么给我倒白酒呀？
2: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白酒啊，一般人喝不到的。
1: 这一桌子饭菜，咱们家是有什么喜事儿吗？
2: 当然是喜事了，而且是大喜事啊！
1: 眼泪下来了，
2: 到底是我的女儿。来，我们碰一杯。
1: 那我干了。
2: 干。哦，慢点，慢点。
3: 柯南。
4: 啊，妈，你怎么来了呀？
3: 有事儿找你。
4: 你等我一下，我跟他说。
3: 哎呀，等不了了，来来。
4: 你小心点啊，这个。怎么了？这么着急？
3: 你知道吗？黄亚平的父亲黄沪生要调回上海了。
4: 真的？
3: 我今天啊，听组织部的老徐亲口告诉我的，假不了。黄沪生的调令一下来，第二步就会解决子女在上海的安置问题。你赶紧给我行动呀，再不行动可就晚了。
4: 行动？啥行动？
3: 哎呦，我的傻娃娃，赶紧跟黄亚平求婚呐。你俩一旦成了亲，你这回就可以跟着他们家一块跳进上海。
0: 你有什么要说的？
4: 亚平，你别为难，也别在意，我不着急结婚的，其实都是我妈的意思，你不同意也没关系，反正我都等着你嘛。
0: 柯南，别说了，我今天有要紧事跟你说。
4: 啥事儿了？
0: 我们不合适。
4: 不合适是啥意思啊？

0: 柯南，我知道你会痛苦的，但你应该明白，为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而痛苦是不值得的。你应该寻找真正爱你的人，我愿你得到幸福。你是个好人，也是个出色的人，不要因为我影响你的发展。如果你认为你受到了伤害，这完全是我造成的，你恨我吧。我在心里会永远感谢你，你是我永远的朋友。如果你能原谅我，那么我请你也为我祝福。
1: 哎，秀莲，
2: 哎，你慢点，别这么着急。哎，
1: 出来的时候被马洪生给缠住了，非要跟我说一个事情，说是很重要。
2: 啊，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他要竞选学生会干部，让我给他写一个竞选稿，我哪有这个心情？
2: 那你呢？你对竞选这个学生会干部没有兴趣吗？
1: 没有，我只想好好学习，学习成绩好了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不这么认为。
1: 啊？
2: 过来，坐。我认为竞选学生会干部对你来说很重要。
1: 你也看重这种事儿啊？
2: 嗯，因为每届的学生会干部在毕业时，学校都会优先考虑留校任教。
1: 还有这种事儿呢？
2: 嗯，最起码近三年都是这样的。嗯，留校的毕业生里有85%都是学生会干部，而能留校任教，就必须要品学兼优。那能被选为学生会干部，就是优的证明啊。
1: 你希望我参加学生会竞选？
2: 当然。因为对你来说，如果能留校任教，它是解决你留在上海有上海户口的唯一办法。否则按照分配规定，你可是要回陕西的。
1: 对，
2: 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不想离开你。
1: 我也不想离开你。
2: 那你就好好准备学生会干部的竞选啊。
1: 我是担心我能力不够，大家会选我吗？
2: 所以你就是要证明你自己的能力，好好准备这个竞选稿，为了你自己。
1: 嗯，

0: 我投给黄土花刊杂志，没想到他们当封面用了。我看看。
1: 这张照片我没见过，你没给过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本来想自己留着，看看能不能发表，没想到真的成了。您看，它后面还修饰了一下，加了点炫光，显得更美了。你说我美？
2: 高嘉玲，谢谢你。喇叭，啊，喇叭，啊，我关了。你胆子真小。
1: 这不是怕给你惹事吗？给我惹什么事啊？ 话要跟你说，我们出去走走。我给你的东西。

0: 看了。
1: 你有什么想说的？
0: 你的诗写得不错，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形容成一只大雁。
1: 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假装不明白？我要走了。
0: 出差啊？
1: 不是出差，是永远的离开这儿。
0: 啊？
1: 我父亲很快要转业回上海工作，我也要跟他一起调回去。
0: 哦，你们家要搬回上海了？
1: 嗯，估计很快。
0: 那你愿意回去吗？
1: 我当然愿意回去，南方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那里，虽然后来我来了北方生活，可是我梦里都是我美丽的家乡。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0: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上海离杭州很近，你去过吗？
0: 我就跟你去过一趟西安，别的地方没去过。
1: 你想不想去？
0: 我联合国都想去啊。
1: 我问你，想不想去上海、苏州、杭州？
0: 那些地方出差也没机会去。
1: 我说的不是出差。
0: 旅游，那更没那个条件了。
1: 要是一个人去那玩，也没什么意思。
0: 你不会一个人，你有张克南陪着呢。亚萍，
1: 我希望不是他陪我，而是你。
0: 那柯南呢？
1: 我不反感他，我也感谢他对我以前的照顾，但是我产生不了爱情。嘉玲，你不必担忧，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分开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天。
0: 柯南什么反应？
1: 你很在意他的反应。
0: 不是。
1: 追求幸福是我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爱情是我自己的，谁也阻挡不了我。我只是想和我真正爱的人在一起。嘉玲，我们一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
2: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1: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0: 亚萍，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这件事情太突然了，你给我一点时间。

0: 夏琳，我们一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
1: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0: 你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你在县里工作，我留在高家村种好咱们两家的自留地，照顾好老

老了，你不干记者了，就回高家村，攒起几口新窑，再立个门楼，好好的守着田地，守着儿孙过日子。嘉林哥，你说好不好？

0: 起来吧。
1: 啊，金老师，我昨天晚上熬夜了，我睡过头了，没耽误工作吧？
0: 县里有个县茶会，我让老蒋去了。喝酒了？
1: 是，我喝了点，我提提神了。
0: 是提神啊，还是解愁啊？愿意和我说说？

0: 是为了和华亚平的事情。
1: 你怎么知道？
0: 哎，你看看你这个屋子里头摆了多少个黄亚平啊，我看你是把县里能买到的黄土画刊都买回来了吧。嗯，黄亚平和你表白了。
1: 他跟我说想跟我一起生活。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不想我们村的人在背后骂我，我也不想挑战成为这段感情的受害者，所以我现在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金老师，你教教我。
0: 嘉玲啊，别的事情我可以给你建议，我都可以帮你，唯独这件事情我和任何人都给不了你答案。爱情是自己的事情，只能自己来回答啊。爱情还是要动心的事情，只能跟随自己的内心。
1: 我现在心好乱，我不知道该跟哪儿。
0: 那是因为你现在心里装的不光是爱情，你还有对未来的考量呢。哎呀，你这就是在良心和前途之间挣扎，这是一道无解题，只能自己面对。
1: 是，只能自己折磨自己。
0: 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几句话啊，记住啊，嘉玲，人生这条路紧要处只有一两步，每走一步都可能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甚至是影响整个人生。

走对了是你运气好，走错了就要做好承担磨难的心理准备，要敢。

0: 你说什么？
1: 我想问你，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乔振？

0: 你要和那个高嘉黎建立夫妻关系。是的，我爱他。
1: 我同学那么多年，你知道我爱亚萍。
2: 如果你要恨的话，就恨我吧。
1: 你只伤害了我妈，没伤害了巧珍。
3: 我爱你，就只盼着你好。
4: 高处走，我走，但这脚下要踩结实了。
5: 等着瞧，我饶不了他。
4: 请看《人生之路》第18集。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巧珍？亚萍，我觉得你还是不太清楚我跟巧珍之间的关系。她确实是在我最低落、最难过的时候，在我身边一直支持我。她很善良。
1: 他对我真的是一心一意，对我家人也很好，我家里头人都很喜欢他。嗯，我知道，我知道他很爱你。你呢？你爱他吗？ 说真心话。

0: 我之前觉得自己没出路，我想过要娶她。
1: 你想过要娶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结婚？
0: 我答应过她。

0: 实在是不能理解，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你一个有志青年，你居然要娶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你是怎么想的？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自我毁灭吗？
1: 你够了啊！不是，你知道什么呀？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扛着个锄头下地了，你们哪个城里的大小姐过来关心过我？
0: 你凶什么凶啊？张克南他从来都不会对我这样。
1: 找你的张克南去。
2: 找啊！
1: 那巧珍也从来没对我那么凶过。
0: 你。

高佳林，你别真的生我气，你知道吗？其实你给我生气，我还挺开心的。你都不知道，就算我拿刀架在张克南脖子上，他也从来不会对我发火。我每次想要刺激他、激怒他，他也总是对我笑嘻嘻的。我不想要这样的男人，我想要一个有血有肉、血气方刚、可以跟我吵架、像你这样的男人。

0: 亚萍，我这个人其实脾气很不好，你跟我以后在一起生活你会受不了的。
1: 如果我受得了呢？你愿意跟我一起生活吗？你不用说，我愿意，我愿意跟你生活，我受得了，我爱你。

高加林，我爱你。

0: 好听啊，免费让你听还不乐意，
1: 搅和的我写不下去了。
2: 写什么那么重要啊？
1: 学生会干部竞选。
2: 哎，是给我写的吧？这可太重要了。海博，你把耳机戴上，你都打扰到双星了。哎，双星，写的怎么样了？哎，先给我看看。
1: 不能给你看。
2: 为什么？你不迟早得给我，你先让我看看吗？
1: 不是给你写的。
2: 你不是给我写的？那你给谁写的？
1: 给我自己写的。
2: 你自己？
3: 我也要参加竞选。

0: 亚萍，这是啥情况嘞？没什么情况。这是谁给你拍的？是我。我在西安培训的时候给亚萍拍。
1: 你俩在西安的时候就搞上了，是不是？
0: 我没有。
1: 高加林。

0: 你怎么是这么个人吗？柯南，是我，我先主动的。我爱高嘉林，如果你要恨的话，就恨我吧。我不恨你。 我恨他，高嘉林，我们同学那么多年，你知道我爱亚萍，我喜欢亚萍，我想娶她。你这是干了一个啥事儿吗？
1: 柯南，你要是恨我，就戳一顿。

0: 对不起，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伤害了你。你只伤害了我吗？你还伤害了巧芝。是，高佳丽，我不会打你，我也不会怪雅萍。 但是我要去告诉巧芝，我看你怎么面对她。
1: 用不着，我自己跟她说。

0: 不回家来。我听三星说你在这儿等我，我还以为他骗我呢，没想到你真在这儿啊。
1: 嘉玲哥，没出啥事儿吧？
2: 你先喘口气，我有话跟你说。
0: 哦，我不喘了，你说吧。
1: 你说呀，咋了嘛？
2: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0: 嘉玲哥，有啥话你就说，既然你有话要说，你就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
2: 我说出来，我怕你哭。
0: 你说，我不哭。
2: 乔真，我可能要离开县城，要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工作。
0: 哦，那你去吧。

乔治，嘉玲哥，你别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走吧，我绝对不会拖累你的。乔治，自从你参加工作以后，我都不知道想过多少回来。虽然我爱你爱得要命。 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配不上你嘞。我是个农村娃，没有文化，帮不上你啥忙。日后也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头找个更好的对象，也好照顾你。 你在外头，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本土的。

山林哥，我爱你，就只盼着你好。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啊。

0: 如今你跟这个高嘉玲还有张克南的情感纠葛，在县里传的是沸沸扬扬，影响很不好。你怎么会办出这种蠢事来啊？一个张克南还没有处理干净，怎么又冒出一个高嘉玲来？
1: 爸，我喜欢高嘉玲。
0: 喜欢喜欢，难道你要把你这个喜欢的高嘉玲一起带回上海去啊？
1: 你不知道现在我们马氏就要回上海了，真是太糊涂了。我是怎么想的？你想的太简单了，
0: 你以为上海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调进去的？你知道回上海有多难吗？
1: 是很难，一般关系是很难，但如果是夫妻关系或者是直系亲属，是可以调动的。
0: 夫妻关系，你。
1: 你要和那个高嘉玲建立夫妻关系，是的，我爱他，我想跟他结婚。冲动，哎，你这是冲动。我这不是冲动，是心动，是心动的感觉。高嘉玲为了我，不怕背负骂名，毅然决然的和他农村的那个对象分手，义无反顾的选择和我在一起。 我不能辜负我爱的人，
0: 他该骂，像他这种脚踩两头船。

0: 团的人就是道德污点。
1: 不是这样的，他有对象的事情我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爸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您还用这种观念看待我们？爱情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两个真心相爱，我们两个志同道合，有什么不可以的？
0: 你太年轻了。
1: 是，我是年轻，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只要我的爱情。

0: 乔真，乔真，你这几天不吃不喝，把身子熬煎坏了，那爸可怎么办呢？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可不能想不开，那以后日子还长着呢。起来把饭吃了。
1: 高家林，你个坏手小子，这进了城你就变形了，你比那陈世美还坏。哎，几个王八羔子刘斌，你要遭老天爷报应的，你要五雷轰顶的。
2: 爸，骂啥嘞？那乔真现在难受得很，你再刺激他，出了事儿咋整？
1: 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县政府告他去。
2: 哎呀，爸，那事儿已经这样了，你再闹还能咋样？你眼下还是顾着乔真吧，自己家闺女要紧。
1: 乔真，他听我的劝吧，当初我替他做主，应下了马栓，多好的娃娃呀！啊，可是他鬼迷心窍，他非要喜欢他高家玲，这不是报应来了吗？
2: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干甚？你这不是往他伤口上撒盐吗？
1: 我要当面问问他高家玲，我乔真哪点配不上他了？我要当面扇他两个耳光子。
2: 爸，你说你经历了一辈子，怎么现在要做糊涂事嘞？那高家林要是能听劝，他能做下这事儿。不过我看这是好事儿，要是他勉勉强强跟巧珍成了婚，那日后添了娃，他再变了心

0: 这是丢了魂了，爬这么个坡坡，都住上棍子了。我丢魂，丢脸了。你儿子的事，他都不觉得丢脸，你丢上脸了。我，德顺叔，我求你件事。你说，
1: 明儿。
0: 赶上车，咱借一趟车，去劝劝贾玲，她听你的。贾玲啊，她不是小娃娃了，现在我讲话，她兴许听不进去了。那明儿一早，我在村口等你啊。
2: 主任早，哎，他咋样啊？呀，能咋样嘛？我劝了劝，丽本和玉德，都是当父母的，心里都不得劲儿了。呀。
1: 主要是没想到这个高嘉玲竟然做下这种事情，这可是让人愁一辈子脊梁骨的呀！我看我明天还是去看看小庄，到底咱们两家还是亲家的呀？
2: 行，看看去吧。啊，少说话啊，别说多了，让人感觉你在看笑话了。
1: 哦，说这个高嘉玲哦，你俩那么多书，咋一点道理都不懂呢？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2: 可见他的本性就不好。现在想起来，当初你做的事，没啥可亏心的，算他活该。你说是了，是了，是了吧？你怎么顺嘴胡咧咧了？一码归一码嘛！你扯这个事儿，是在扯我的脊梁骨，知道吗？
1: 呀，我就是随口一说，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0: 你怎么让德顺爷爷来啊？真是的，德顺爷，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啊，你先坐，坐。
0: 今天，当哈你德顺爷的面啊，更问你，你是个儿子不？
1: 是，
0: 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的事啊！你咋就做不到嘞？你做下那些事啊，不是丢脸，是把良心丢脸。你说巧哲，那么好个女娃娃，那是块井字呀。
1: 可你呢？不识抬举，说扔就把人给扔了。
0: 这不是作孽，是作生的，啊？
1: 你听我说，
0: 你不要舍了。哼，这是哥哈谁，都能看出个清白。当初我劝你啊，不要和刘立本的女子拉扯，你就是不听，咱门槛低，高攀不起人家家。现在倒好了，反过来了，你把人家给甩了，不要人家了，这不是没良心吗？
1: 啊！你瞧这哪点不好？自从你到了县里，他在家帮着挑水，帮你妈做饭、推磨、喂猪。你妈病了，啊，前前后后端水喂药伺候啊。满村的人都夸娃娃好，现在呢，村里人都低看你了。
2: 弄得个你妈连门都不敢出啊！我连见人嘛，
3: 爸，
2: 你不要说话。听你德顺爷说，家林啊，大小，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端丁，你有出息，我不会看错你。你和。 巧振这个事嘛，当初我也是很看好的，但是没有想到你进了城了，出息大了，离开了山沟沟，我都不好断了。如今这个事情嘛，不管你咋想的，我有几句话。 还是要说，人往高处走，没错。但这脚下要踩结实了。如果脚下是空的，爬得高，那可跌得很。这是老令儿，也不知道现在中不中用。
1: 哥的话呀，你可以不听。
4: 你德顺爷的话你一定要听的啊！爸，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们的道理是从你们的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都没错。但是我不一样，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跟你们不同，我不想过你们这样的日子。 我有我自己的活法，我不愿意认命。我有我自己的志向，为了我的志向，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爸，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初我跟巧珍在一起，确实是因为我喜欢她，我没有骗她。如今我跟她分手，是我变了。 我也没有骗他，我不想两个人明明知道感情已经变质了，还要假装在一起，过那些没有真情、没有活力、没有自我、没有希望的日子，那样才是欺骗吧。爸，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 你的儿子不会给你丢脸。德水，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在心里，也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走好以后的路。

0: 喜你当选学生会生活委员。
1: 谢谢你的鞭策，让我又前进了一步。
0: 应该说我们之间又进了一步，如果你能留校的话，我们之间的障碍也就扫除了。
1: 障碍？什么障碍？
0: 我妈妈呀，
2: 她肯定不会让我找一个外地的男朋友。
1: 哦，
0: 哎，
2: 你不要介意，
0: 那我先回去了。李文他身体不舒服，我陪他去趟医院。
1: 哦，行。哎，李文是不是和聂文成在谈恋爱啊？
0: 是啊，我们俩不是见到过吗？怎么了？
1: 哦，没事。你快去吧。
0: 哦，好，给你。

吧，你跟妈都好吧，我在学校一切都好着嘞，这次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不错。范教授对我的一篇论文评价很高，说要推荐给学术刊物。

0: 如果论文能发表，对我家来毕业分配会有很大的好处。上家论文啊，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个小学生写的文章那叫作文，大学生写的文章那叫论文。一个作，一个论，呀，差不少事儿嘞。嘿嘿，还写了啥？你照这个记嘛，慢慢往下念嘛。你这，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好事儿，好事儿嘞。
1: 我通过竞选成为了学生会干部了，啊！这对我今后的发展很重要，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为你们争光。我挖长本事了呀！
0: 那是嘞，那是嘞，你当了大学生，他都是不一样的。我这都念
1: 完了？
0: 呀呀呀呀呀！你还干个事了吗？你听不听啊？你放下了是吗？
1: 这是真的，都念完了。
0: 呀，不知道这两年村里的变化大不大？真想回去看看。另外，一直没有高佳丽的消息，她现在还好吗？
1: 什么？
0: 呀，你说这娃怎么老惦记着那个高佳丽嘞？
1: 佳丽现在什么情况？

0: 这褥子底下光铺个毡也不够，回头我把我们家那张羊皮褥子给你拿来。
1: 哎，你行了吧？县委大院的宿舍要什么羊皮褥子呀？那毛烘烘的，让人笑话。
0: 笑话啥？羊皮暖和，一般人家还没有嘞。

0: 柯南。嗯。你给我起来！不是，柯南，我看见黄雅萍跟那个高嘉玲手拉手逛商场呢，怎么回事啊？
1: 没怎么回事，我俩分了，他俩好的。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1: 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0: 你为什么要跟黄雅萍分手啊？
1: 不是我跟他分手，是他跟我分的手。
0: 他把你甩了？
1: 可以这么说吧。
0: 是不是那个高嘉玲把他给抢走了？
1: 妈，我这难受着，你别说了行吗？
0: 窝囊废。

0: 你有什么可难受的？你妈我一辈子要强，当年你爸为了那个狐狸精跟我离婚，我一滴泪都没掉。你看看你，有什么可难受的？给我起来，起来说话，来！
1: 我这心里真难受着嘞，你就别往心上插刀子了，行吗？对。
0: 我就是窝囊，我就是没有男人样，我就活该黄亚萍瞧不上我嘛，对不敢放，我这干脆七寸人在床上这么忍着呀！啊，我要是黄亚萍，我也不要你。那是你已经这样了，我现在能干啥吧？我。
2: 我告诉你啊，你受得了这口气，我还受不了呢。我还要这张脸呢，在咱们县城，咱家哪点比他差了？他一个农村来的乡巴佬，敢跟咱们比？你哪点比高家林差了？他不就是会写几个酸字儿，发了几篇小文章吗？竟然把黄亚萍给抢走了。他等着瞧，我饶不了他，我一定要让他倒。
3: 好看吗？好看，好帅，好时髦。好看吗？我怎么觉得这样穿着有点别扭？这叫时尚。你去了上海，你看看，那边的人都这样穿。
2: 上海人都是这么穿。
3: 嗯，
2: 我在这里这样穿出去，我怕他们不习惯。
3: 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你要快一点适应，要不然到了上海那边，很难融入他们的生活。
2: 嗯，那我真的可以去上海了。
3: 嗯，我跟我爸爸说了，我要跟你结婚，一起去上海。你爸同意了？我爸听我的，我说了算。你好霸道啊！原来一直以为你很柔弱的，我以为你是个林黛玉呢。在别人面前我是林黛玉，在你面前我就是王熙凤。
2: 那我可得好好再了解了。
3: 行，给你了解我的机会。走吧。
2: 走，去哪儿？
3: 我要你补上上次欠我的那个拍照。
2: 哦，你还记着呢？
3: 记着呢，走。
2: 哎。

0: 请看《人生之路》第十九集。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期节目我们走进广东道教，共同欣赏了独具岭南特色的地方戏韵，借梨园菜单开启了一场寻味之旅。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索戏曲与美食的奥秘。
1: 中国戏曲中的很多这个美食的东西都成为戏曲讲述的内容。
0: 跟随四位戏曲名家一起品戏中美酒，尝戏中佳肴，赏经典名段。

0: 上开始。
1: 哎，崔老师呢？
2: 对，我也找不着了。你看，
1: 哎，
2: 哎呦，
1: 在那儿呢。
2: 嘿，
3: 这儿呢，这儿呢。行哥，
1: 您怎么这小塌塌？您找着这地儿了？
3: 我呀，给你们二位寻摸点好喝的，
4: 啥？哦，
3: 尝尝再说。哦，
1: 这品品，
3: 哎，品品。
1: 奶，
3: 哎，
5: 这是鲜木优高钙多肽羊奶粉，奶香醇，营养多，好吸收，符合新国标，是咱们各位朋友的新饮品。
3: 一人一份儿，
2: 一人，哎呦，
3: 先给孟科，
1: 谢谢，
3: 哎，再给李军老师，
2: 哎呦喂，
3: 坐，接下来，哎，
1: 好，
2: 哎呦，谢谢，
1: 先闻这味儿可以，
3: 嗯，第一个不膻，
1: 是。
3: 第二个营养价值吸收的好，
4: 非常高，
1: 没错，喝完了补钙，
3: 对，补完钙干嘛了？
1: 啊，
3: 品好戏
1: 啊，
3: 尝美食，接着咱们的节目，
1: 好嘞
3: ，
4: 喝这一口，
3: 对，
1: 那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6: 怎么着？
17: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6: 过。
18: 正常吧，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两道开胃太杂呀。哎，
1: 吃的太好了，美不美？
2: 太美了，太美了。
1: 但是呢，那个赵老师，这个我们北方人有个习惯，你不能光吃菜啊，你得吃点硬的，主食啊，你来点啥主食呢？主食啊，我这单子上也有啊，第二道菜就是三个主食，但是呢，这三个主食还是你得猜一猜，和咱们三出戏有关。
0: 有关是吧？那我先点一个吧。
1: 啊，你别老你点了，
0: 啊，谁点？给
1: 观众女性
2: 啊，对对对，
0: 我点吗？
1: 你来点一个，
2: 点哪个？
0: 这是主食。哦。啊。凤阳炊饼，哎，凤阳炊饼挺好。啊，我记得挺好，这个挺好。这什么戏？这是知道吗？
2: 什么戏？
0: 什么戏啊？有一出评戏，叫《凤阳情》。嘿，哦，这《凤阳情》呢是天津的创造的一出评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马皇后的故事。哦，马皇后呢，她都又俗称大脚皇后。
1: 大脚皇后，
0: 马皇后，她是很民间的这么一位皇后。嗯，她把烙饼的过程，嗯，表现的很有生活气息。然后烙饼呢，又在这个戏中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嗯，
0: 你比如这里有一段唱，我印象，一瓢水三捧面，哦，然后那就和面，和面，和面，和面，
1: 凳剂子，
0: 凳剂子，对，哎，然后烙饼，最妙的是中国戏曲啊，它不会真正的表现这个劳动的过程，嗯，它总是把劳动过程表现得很美，它用什么表现那个烙饼翻饼呢？啊，它用手绢，哦，你看这个评剧也好，二人转也好，中国戏剧舞台上就是手绢，
2: 用的
0: 都用手绢，
1: 这一下。
2: 就很美，饼的感觉出来，哎，然后那手绢烙饼呢形式有了，然后那个饼炕手绢，它可以出手，嘿，漂亮，
0: 美不美？
2: 设计的好，设计的好，手抛饼，手抛饼，对，这感觉就出来了。
0: 对，
2: 就其实啊，其实我您别看我这么胖啊，我还是爱吃主食，这个炊饼，
0: 你可得减减肥啊，
2: 是，我知道，我也爱吃这个主食，但是呢，我又想到了一出戏，
0: 您再说说
2: 这个京剧里边的豆汁儿记，
0: 嘿，那你的。
2: 想见你们，想想啊，豆汁记呢，说的是一个新生联名的小姑娘啊，搭救风雪之夜，将将快饿死的一个书生。嗯，哎，引起的后边一系列的故事。
0: 没错，
2: 但是呢，我们台上啊，哎，有碗，嗯，有筷子，
0: 没豆汁儿，
2: 没豆汁儿，
0: 这得跟看着有豆汁儿一样。
2: 哎，这个就看演员的功力表演了。嗯，我这吃的，我记得我看的是于振飞先生的，台上他演的这个墨姬呀，嗯，吃完以后还不觉得饱，
0: 对。
1: 舔，
0: 用舌头舔碗，
1: 先舔筷子后舔碗，
0: 太生活，
3: 设计的好，
0: 滑稽的、夸张的表演，
3: 对，
0: 把这个人的窘迫，嗯，给表现出来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跟整个剧情发展的后面的前后对比，嗯，救了他一条命，他后边负心，嗯，他的品行、老百姓就最痛快。
2: 对，
3: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中国戏曲中的道德，嗯，实际就体现在故事中，
1: 没错。
0: 但是他就用特别生动的人物命运和生动的表演来表现，哎，道德是非观。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太好了，
2: 是的，你看崔老师刚刚说的什么大饼呢，就饮食都比较简单，
0: 对，
2: 真的是跟故事是紧密相连的，
0: 对，
1: 对，
0: 重要性，
1: 对，
0: 所以你看中国戏曲中的很多这个美食的东西都是成为戏曲讲述的内容，嗯，但是它很有特点，我不知道你们山东啊有一个戏你没看过，没看过，
1: 什么戏？
0: 有一个呢是老包出京，
2: 哦，老包出京，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老包要出京，忙坏了东宫和西宫。 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包大葱。对对对，配合的挺好。你说这个，就是中国老百姓啊，他的戏曲中，实际上民间性特别强。
1: 对了，
0: 你说这老包那这相国，他肯定得是啊，珍馐美味啊，哪有烙大饼吃大葱的？但是山东人最美的味道。
1: 嘿，就是烙饼，
0: 卷大葱，卷大葱，卷大葱，对，
1: 所以我觉得
0: 地域特色，多有意思啊！
2: 太好了，
0: 我想呢，接下来啊，咱就看看呀，中国戏曲舞台上，在表现美食的时候，造就了什么样的精彩表演？哇，
1: 好的啊，
0: 好吧，
2: 好，
1: 好，
2: 来看看，
1: 来看看，
2: 来，
1: 鼓鼓掌，嗯。

一个碗想坏面，吃装把盐，我拎起了擀面杖放面板，筷子当铲放面前，我险些呀把这锅

由盐放茄打成。

0: 吓出了一身冷汗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叔叔，皇帝快要起雾了，你歇歇吧。
1: 委员弟弟，顺水记录吧。
0: 叔叔，方才你起得太快呀。
1: 有没事便当，我只要送的力气啊。
0: 好，那来起。
1: 好。

0: 太好了，
1: 。
2: 九斤姑娘，嘿，嘿，
1: 九斤姑娘，
2: 这九斤姑娘啊，是这个粤剧早期的剧目，它讲的就是绍兴那一带的老百姓的生活，嘿，他用一个古桶匠的女儿，很泼辣，然后呢和一个这个一个老婆婆发生矛盾，里边有好多那个表现这个绍兴的那个乡土生活的东西，很多食品，什么梅千张啊，苋菜梗啊，在这出戏中都有表现。嘿，
3: 这个当地的这个生活呢，就是它的美食啊，特色，我觉得什么辣鸡呀、辣鸭呀、辣白响啊，
2: 对，
3: 这种辣都是腌制的，
2: 对，
1: 腌制的、
3: 风干的，
1: 是
3: 在宁波、嵊州一带特别的流行，几乎老百姓家家必备食品，
1: 漂亮。
2: 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美食它的特色一定跟这个地方的生产的食品和生产的物产有关，
1: 有关。
2: 你比如刚才咱们说到了粤剧，是发源于嵊州，
3: 对，
2: 绍兴吧，
3: 对对对对，
2: 绍兴最有名的是什么？花雕，
1: 花雕酒，
3: 花雕，花雕，
2: 花雕，花雕的下脚料是什么？酒糟，
1: 酒糟，
3: 酒糟，
2: 所以老百姓啊就用酒糟延伸出来绍兴的糟货。
4: 对了，糟鸡、
2: 糟
4: 鸭，
2: 对，糟肉、
4: 糟肉，
3: 还有糟肚肠、
4: 糟肚肠，
3: 对了，
2: 你看你们上海到四月份吃糟货，
3: 对
2: 对对，对吧？嗯，
3: 喜欢
2: 喜欢。其实我觉得就是跟绍兴的这个酒糟离你们近有关，
1: 有关。
3: 据说您特别喜欢，
2: 我喜欢吃糟货，我自己还会做，
1: 哇，好厉害。
4: 这也有假的吧？
2: 糟货吃凉的好吃，
4: 凉的
3: 凉的。
2: 你看你们这个鲁菜也好，北京菜什么糟溜鱼片热的，我觉得都是糟酱油做的，不行。
1: 是
2: 煮好了菜以后凉了，可不想拿出来，再一吃
3: 拌面，
2: 那纯吃留香啊！
3: 拌面
1: 北
3: 方
1: 来，
3: 还是拌面
1: 出来
3: 了。我怎么吃到这个越吃越饿呢？
2: 您还没说卷烙饼吃呢。
4: 但是这个酒糟的东西啊，也得注意量啊。您那是凉的，到了胃里可就热了。热了以后，它这酒气一上来，那就冲头了。
3: 我跟你说，
2: 咱们就
3: 吃完那个，你可不能开车啊。
4: 对，
1: 我们继续。啊，再点个菜吧，
2: 再点，
1: 还有地方特色，地方特色。我想问一下，六碗菜是啥？嘿，
4: 六碗菜您不知道吧？这个是崔老师特地安排的。六碗菜就是何文秀仿妻，
2: 对，也是粤剧。
1: 何文秀粤剧也是
4: 粤剧，
2: 他还有代表作
4: 哦。对，他还有唱，把这个菜名还唱出来。
1: 整个报一遍。
4: 你想想啊，我感觉一下啊，
3: 来来，哎，
4: 我先想想那酒糟味儿，有了，
3: 出来了。
4: 第一碗把香红灯提当哟，第二碗又见鱼儿破冰箱，第三碗香菱蘑菇等豆腐，第四碗把菜香滚草结账，第五碗姜烧五斗牛牛，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
3: 哎呀，真对呀！

0: 沉醉，
1: 而且这个
2: 好像我们也感受到酒香味了。
3: 眯缝着眼唱，
1: 对，
0: 我都饿，
1: 有点上头了，
0: 有点上头，
1: 有点那个
2: 微醺，
1: 微醺，微醺，微醺，微醺。
4: 其实你看那个中国戏曲中呢，就是它任何一个内容跟物产有关，嗯，但是呢，你想，实际就是他说的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哎，老百姓最爱吃的东西，
0: 吃的东西。
4: 什么叫一方水土一方戏呀？
0: 对，
4: 对吧？所以你表现生活内容啊，你表现自己身边的生活内容，嗯，老百姓就爱看，
2: 喜欢，
0: 喜欢。
4: 你表现老百姓的生活内容，你这戏就接地气，
0: 对
2: 的，
4: 对吧？
0: 就贴近。
4: 如果咱们现在新戏多来点这些东西，你比如也有很有意思的，就是说饮食，还有很有喜剧感的，
0: 对。
4: 你们有个小花脸戏叫和珠配。
0: 哦，和珠配，对，这是个传统古的老戏了。
4: 对，有一个赵旺，嗯，这赵旺有一段数板，怎么说呢？哎，我要的是溜鱼脯、溜鱼段、红烧丸子、烧肚盖儿。哎，最滑稽在哪儿？包袱，嗯，我要的是老太太咬不动的烧饼盖儿，小孩抖了的包子馅儿。我这里不是要饭儿。我这是发烧没出汗，
0: 这好，你看真全记住了，
4: 全记住
2: 了，厉害！
4: 我这个一看我就记住了，
2: 此处不
4: 看人多有意思了。烧饼盖儿是最好吃的，
0: 对，
2: 咬不动。哎，
4: 包子馅儿是精华，
0: 对对。
4: 最后他都自己自嘲，我这啊不是来要饭，我这是发烧没出汗，这戏都失传了呀。
0: 对，现在是很少上演舞台上，嗯。但是说了半天呢，咱们呢还是看看接下来的戏。我用报菜名的方式报这个剧名，
4: 好好好好。
0: 哎，我们看的是。
4: 你这太虚拟了，
0: 我这就
4: 你这没喝够是怎么
0: 还晕着呢？
4: 那咱们就
0: 看戏，
4: 看戏，
0: 看戏，
4: 哎，
0: 看戏，来。

清茶歌唱他功丈佛高，我要侬来众人面前来回答，我在高发侬看你头脑，头上毛银色是金丝毛，关上门来做港口，省得大家辛苦毛，关着侬这奇怪

0: 很多这些东西啊，就是体现了中国戏曲唱念作答、念白的重要性。
1: 对，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0: 不管是你这个何文秀中的唱，还是咱们九进姑娘的唱，还有后边咱们说这些念，其实念白在中国戏曲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2: 很重要。
0: 哎，而且念白呢，它既可以很押韵合辙，同时呢，它又可以很生动巧妙。
1: 是，
0: 而且念的过程中也是观众除了听之外、听唱之外的一种独特的欣赏。
1: 也体现了一个演员的功力。
0: 对，
3: 所以说七分念三分唱是吧？
0: 千金念白四两唱。
3: 哎，
0: 对了，
1: 有这么一说。你说咱们吃。

0: 半天啊，这么好的菜肴，哎，
1: 我知道你有什么要求了，
0: 你知道了吗？
1: 谁都知道你叫准哥，还都知道呢。准哥呢，老是小红红。哎呀，
0: 小红红，
1: 你下一个我给你准备了。我你看我这个就是给您准备的酒单。嘿嘿，
0: 你太了解我了，没酒怎么成呢？
2: 对呀，
0: 是酒不成席，
1: 但是也不能轻而易举就喝上美酒。
0: 那当然了，
1: 四个
2: 雨点。
1: 剧名儿，
0: 我来看看，
1: 猜对了，上酒，
0: 哎，第一道，贵妃醉，
1: 这太简单了，
0: 简单是吧？
1: 贵妃醉酒，
0: 连环斩，
1: 这怎么着？
0: 连环计啊，
1: 对，
2: 连环计，
1: 吕布与貂蝉，
0: 对，
3: 小燕，
4: 蛇影雄黄，这你应该知道，
1: 这个，白蛇传，
2: 对，
0: 蟠桃酒酿，
1: 这他谈了吗？
0: 这你的戏了，
4: 偷桃捣蛋，哎，
0: 看了吗？
1: 喝酒，
0: 您先说说这贵妃醉。
1: 其实啊，你看啊，饮酒按理说不是利于健康的，但是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一酒，
3: 对，
1: 酒呢是调剂生活，然后呢是家庭饮宴，朋友聚会的一种精神的凝结剂，
0: 对的，
1: 而且酒呢是有味道的水，哎，有一个我跟你们说吧，哎。阿甲先生说过一句话，哦，说生活和戏是什么样的区别？他说普通的生活就是水，把生活中的水酿成酒就是戏。
0: 可以，这话经典。
1: 所以你看那个，就是为什么戏，它都是从生活中发现，但是它把人生的道理，生活的内容，命运的变化。情感的可贵，他都给你升华凝练成酒，酿成了酒了，哎，就说到贵妃醉酒了，更有意思了，他就能把生活中可能不美的东西，他就能赋予它美。第一个，他为什么喝酒？他用情，
2: 用情，
1: 对吧？他为什么喝酒喝醉了？因为他失恋，
2: 对，心情。
1: 但是呢，就都是不美的动作。但是梅兰芳大师塑造的这个贵妃醉酒，哎呦，把这杨贵妃给塑造的这个醉态，写意为止。但是呢，醉变成了一种表演的美。你比如他走路的那个晃，比如他那眼睛的迷离，
3: 醉步，
1: 包括他那个卧云的那个
0: 纹花，
1: 纹花，
0: 哎，对，
1: 他跟正常的纹花就不一样，
0: 不一样，哎，首饰。
1: 最后呢，又弄一个冷清清的。回宫去也，
0: 对，
1: 就把这个爱情的这个一幕剧吧，不能叫悲剧，表现得非常非常。
0: 他跟李隆基的这种感情，
3: 没错，尤其是他的几个醉，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就层层递进，
1: 对，
3: 一到最后就是喝开怀了，就是喝的真的是
2: 大醉了，
3: 对了，就是不是微醺了，是大醉了。
0: 这《连环计》
1: 更有意思了，
0: 这里头吕布与貂蝉的故事了，
1: 对了。
0: 也是酒，
1: 也是酒，但是这个喝酒是达到什么目的可不一样了。
2: 对，
1: 你看这小燕这出戏呢，实际是谍战剧。
0: 谍战剧
1: 啊，
0: 连环计就是谍战剧。
3: 是。
1: 为什么叫小燕啊？你喝多了，我才能把你拿下。
0: 对，
1: 才能让你上钩。
0: 对对。
1: 所以这个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
0: 对。
1: 还是中国酒形成一套文化嘛，酒文化。
0: 对的。
1: 酒文化，酒中其实就有民族的性格。
0: 是的。
1: 你说那个酒的醇厚。浓郁其实就是中国人深沉的情感，
0: 对呀、
1: 那酒的爆裂就是中国人顽强的个性，
0: 不是一句话吗？
1: 对吧？酒的绵软悠长，就是中国人的做人的情谊，
0: 还有那种豪放，比如说朋友来了，
1: 有美酒；
0: 敌人来了，有猎枪。
1: 对，还有您这小红红，
0: 是吧？小红红
1: 这种情感。就不一样了，
0: 是全世界
1: 红红火火，
0: 哎，对，哎，都和谐了。
1: 而且中国是把粮食、把水果、把什么都能够酿成酒，实际它跟古代人有一种像，生活富足了，它储存东西，它酿成酒就很容易储存。
0: 对的，对的，
1: 对吧？
3: 而且酒的功能也很大，你像武松喝了酒就敢上山打老虎去了。咱们有很多喜宴喜酒，结婚的时候喝酒，哎，喝了这个交杯酒也叫合卺酒啊，
0: 合卺酒，合卺酒，对对对。
2: 所以酒跟爱情也相关，
1: 也有关系。
2: 我们说酒层次，比如说清香型，对吧？是哎一见钟情才清香嘛，然后就浓情。
0: 浓情，
2: 哎，
0: 浓香型，
2: 对呀，他俩已经，对吧？感情很好，然后再酱香，
3: 酱香，
2: 就像说的醇厚，
1: 醇厚，
2: 最后是米香。

0: 对，我自己乱编的，没感觉了。
1: 但是
0: 对不对，乱说。
2: 酒啊，不能多喝。
0: 啊，不能多喝。哎，
3: 对吧？少饮为妙。哎，
2: 少饮为妙。
3: 少饮是怡情。
2: 你看，戏曲中不但有这个说酒好的，也有说酒不好的。啊，
0: 对。
2: 有一出老生戏，四进士。
0: 三杯酒，
3: 下咽喉，
2: 下咽喉，把我的大事误
0: 耽误了，
2: 我了，对吧？
4: 对对对，
3: 你看宋世杰，
2: 宋世杰多真实，把一个老人好酒的性格、好酒误事的生活哲理，人家都给写出来。
3: 但是也有一种悲情酒，
2: 您说《
3: 霸王别姬》？哎呀，
0: 是是是是，
3: 这个虞姬霸王在中军帐喝的这个酒是生死离别
2: 之酒。
4: 对，哎
2: 呀，对。你看那个酒完了以后有个动作呀，嗯，那个酒喝下去以后，最后一个
3: 一扔，
2: 扔酒杯，
3: 酒杯，
4: 对，
3: 唱出了那个力拔山兮气盖世，
2: 气盖世，
4: 对对。
5: 江畔相

0: 相识。
1: 这个酒实际上就是离别酒，但是这个酒把他那个真正的夫妻离别至今给催化出来了，
2: 对，
1: 多好。
3: 对，
0: 还有那个壮心酒，
1: 壮心酒，
0: 你想想那个。临行河马
1: 一碗酒，
0: 你说这个
1: 那是革命者
0: 呢，
1: 对，
0: 浑身是胆雄赳赳，
1: 还有那种的今日
0: 痛饮庆功酒，
2: 哎，还有一种酒，其实是这种酒是比较有深度的了，是什么酒呢？我想起一出戏《群英会》。
0: 群英会
2: 蒋干周瑜在中军保障两个人的对酒，哎呀，
0: 那个，
2: 周瑜一说那个喝完酒之后，哎，眼望中原酒自消，
1: 对，
2: 然后蒋干给了一句北酒姓鲍啊，你可要多加小心呐，鲍酒难逃三江口，嘿，哎，又来蒋干又来了一句顺流而下尊为得快呀，啊，每一句里面都含着爱，
1: 更重要一点，这是一个斗心机的情节，
2: 没错，
0: 对的，
1: 你看前面都是真喝，喝酒误事，喝酒排遣愁情，这个呢是装醉
0: ，哎，
1: 我让你蒋干入套，所以呢假装有一场戏在那个道书的时候，他听他睡着没睡着，其实他周瑜明白着呢，
2: 对了，
1: 他只要一听打呼噜，
0: 还有那么个声音，
1: 多好啊！
2: 还有最好玩的就是，他见完就是在帐外，这个周瑜见完黄盖说老骂一混用，一转身，屋里是黑的，但是蒋干是想偷听他们说什么，
1: 他俩面对面，
2: 面对面撞上了，
1: 这是中国戏曲，看不见，
2: 怎么办？然后周瑜一想，这大家都是相互骗嘛，
1: 对，
2: 所以周瑜来了一个摸黑的姿势，
1: 我没看见你啊。
2: 然后蒋干呢也装作了啊，顺势而为，往后一推，但是脖子还露外头，露帐子外头，子以胸当着观众，起到了个喜剧效果。
4: 蔡一什么？
5: 蔡们
4: 张云的生气
5: 是托人下世前来，言是极其不能下场，日后必应官报。
4: 哼，此事本土早已知道，今有江北万一客在此，倘若被他听见，岂不误了本土大事？行军多年，还是值得粗鲁，还不快快走去。老马混用

人穷此意话靠水中了，幸幸不曾被他听见呐、啊，待我脱衣安睡了吧。

0: 真好，
1: 多好。嗯，
0: 这个酒啊，现在已经是一种酒的这个文化了嘛。嗯，那我们说它很多时候都跟重要的节日也很有关系啊。你说端午要喝雄黄酒，
1: 雄黄酒，
0: 那些重要的节日它也要喝酒，是一种仪式感的表达了。
1: 对啊，
2: 对。你比如说在结婚，这俩人喝交杯酒，过去用瓢，但现在不用了，用杯子，
3: 用杯子，
2: 这个仪式感非常非常重要。
1: 对，所以刚才咱们说了好多酒，嗯，其实呢，在中国的美食中呢，酒是一种辅助食品。
2: 对的，
0: 辅助
1: 是吧？中国人的文明，中国民族的创造，
2: 对的，
1: 体现在方方面面。
2: 对，哎，说到这儿，咱们四个一块儿来唱一段《威虎山》当中的杨子荣的唱段，《今日同饮庆功酒》，怎么样？
0: 好。哎，
1: 祝贺咱们今天这菜单上的所有菜
0: 出来了，
1: 咱们四位都猜对了。哎，而且每个菜还说出了
0: 纪念
1: 戏后边的
0: 故事，
1: 故事后边的
2: 内容，
3: 内容后边的
1: 后边的散会。
2: 来，咱们起头啊！
3: 好，
2: 大哥那个，大哥那个都
4: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

0: 看来是这个吃了酒吃了饭
1: 对了，
0: 真美。咱们接着把现在要看的一个好戏，咱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去看戏去，
0: 看个戏，
2: 看看戏。
1: 好，走。

0: 奶的温暖和香气陪伴您。本节目礼品由戏曲频道行业合作伙伴仙木优特别支持。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

0: 好听，好听。我觉得呀，我们今天啊，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四位朋友，说得来，
1: 说得来，口味一致，
0: 吃得也好，对呀，我们特别高兴了，
2: 太好，
0: 但是我觉得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
1: 对对，
0: 品尝了广东的风味，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呢，还是一个在广东非常有这个地域文化。
3: 积淀的这么一个地儿，
1: 对，
0: 东莞的道教，
1: 对对对对，
0: 这个道教是个非常有历史文化渊源，也是非常出产美食的地方，
1: 对的对的。
0: 咱们呢吃了喝了，得运动运动，
1: 对吧？啊，
0: 咱们得看看人家道教在现在受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嗯，在现代的新农村的建设中，嗯，这个地方的风光美景发展变化。
3: 咱们这个餐厅旁边有一条小河，
1: 嘿，
0: 我。
1: 借了一条船，你借了一条船，哎呀，
4: 您上哪儿哪儿去了？没有，我借了条船，那咱们就登舟去者。
1: 走，这边，
0: 哎，这边。
1: 哎呀，你看看这个吃完了饭，再在这个湖上一走，
3: 嘿，
0: 真美呀，
1: 美极了。
0: 所以我觉得现在。
1: 特沁，
0: 幸福指数很高，
1: 飙升，
0: 对，
1: 飙升。但是啊，我看咱也不能啊，白来一趟。嗯，
3: 好，
1: 今天咱们每个人的心情，哎，就用一句唱，来表现一下。
4: 我来一句啊，
1: 您来一句，湖光山色，啊，美食美景，嘿，都行，
3: 可以。
1: 啊，
3: 我就来俩字儿吧，
1: 哎，我一看呢，咱们坐的船上，知道吗？这个开船的这个师傅啊，你知道吗？就像是肖恩。
4: 切题，切题！哎呀，那我就跟着吧。对，好吃好喝又好酒。三出打鱼杀家。何云，你不能再唱这个。
1: 你们打鱼吗？黄梅戏吗？绿江住在水中央。大家一起来喝茶。
4: 来喝茶。
0: 太美的今宵了，对吧？越聊越舒服，咱都不想走了。哎，
1: 留这儿吧，我看行。
0: 咱们再来一杯吧，
1: 再来，
0: 哪也好，
4: 来
0: 下次，
4: 来
0: 下次，
1: 来
0: 下次。本期节目，我们以四公五法解锁戏曲舞台上的饮食细节。
5: 中国戏曲中的很多这个美食的东西，都是成为戏曲讲述的内容。
0: 以全新视角深度挖掘戏曲中的生活美学。
5: 在欢笑中共赏美食好戏，在生活中感受戏曲魅力。
6: 秀丽上院，迷人人。

0: 敬请关注下期菊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视频剧电影《韩玉娘》。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4: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5: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6: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4: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讲呀。铁公务员拿去吧你。查房的小姑娘陈秀英，相貌出众，武功超群，在她家里有一祖传宝弓，只有秀英父女二人可以拉开。父亲临终之时留下了嘱托，
2: 拉开子弓才可以成为我的女婿。
1: 有一天，秀英母女和纨绔子弟师伦起了冲突，少年宽中帅气登场，暖心解围。
3: 好小子，你给我等着。
4: 好攻啊，好攻。
1: 没想到宽中一把就拉开了弓箭。
5: 这就是我等的他。
1: 二人定下良缘，可师伦心怀嫉妒，于是设计陷害宽中，将他治罪发配。
6: 哼，不要走，
4: 你快去找我的朋友王富刚避难。
1: 秀英一气之下KO 了石伦，便装逃走，来到了太行山。
7: 我是王富刚。
4: 王哥，今天是你，你就是我们唯一的哥。
1: 就这样，假的王富刚、陈秀英率军出战，营救匡中，途中经历了几番交战，后来真假王富刚也在阵前会了面。此处省略一万字。最终秀英获得了胜利。秀英灵机一动，
5: 匡中在他们手里，我得施计搭救，
7: 换匡中来和我打。
1: 在秀英的妙计下，匡中披甲出战，一波操作下来，秀英和匡中阵前相认重逢，迎来了团圆大结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铁弓拉开定良缘，历经磨难成正果，这就是铁弓缘的

0: 事，咱们下期再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未来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钱不多，够花。夫妻二人挺融洽，没儿没女愁煞。老身何事？老头子瞿世熙在市上开了个杂货铺，日子过得倒也不错，只是夫妻二人年过四十，尚无儿女，因此跟老头子商量着花钱买个小妾，指望他生个一男半女，接续瞿家的香烟。这个女的聪明勤快，长得又好看，就一样不好，她是死活不肯与我们老头子圆房。这都一年多了，我是什么法都用过了，她就是不从，天天合衣而睡，动不动还以死相拼，我真拿她没辙。今儿个老头子到柜上去了，我不免把他叫出来再开导开导。我说韩玉娘，我说玉娘啊，你给我出来吧。
1: 来。

0: 我说玉娘啊，这算下来你到我们家可有一年多了，你也不是糊涂人，你好好想想，我们老两口花那么多银子把你买来到底图个啥。
1: 孩儿知道妈妈的心思，孩儿无也有苦衷，万望妈妈体谅。
0: 我体谅你，谁体谅我耶？难道我那20两银子就白扔了吗？
1: 孩儿家境方显之步，积攒银钱还妈妈就是。
0: 哎，我们买你为的是生儿育女，我要的是人，他不是钱。
1: 孩儿对不起妈妈。
0: 哎呦，你这个人可真是够命的。我见过多少烈性雨，没见过你这

0: 哎呦，我说玉娘啊，玉娘啊，你这是何苦啊？每当我提起这茬，你就拿你那丈夫说事儿。今儿个你就跟妈妈我说说，你那丈夫究竟是怎么样个人，怎么个好法，值得你这么为他寻死觅活的。
1: 妈妈耶。

瞧瞧瞧瞧，你还说他有出息，他连好赖都分不出来，他不就是个混蛋吗？哎，我说玉娘啊，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你嫁到我们家不就跳出火坑了吗？哎，如果你跟了我们家老头子，哎，如果你生个一男半女的，哎，再如果我们俩老的都死了，这家业不就都是你的了吗？哎呦，我就想不明白，你怎么就不愿意跟我们老头子圆房呢？

三夫妻，我心向大宋，他也是一心想逃离虎口，为杀的报国，他打探的情，做了许多准备，也是我过于心急，心灰意冷，就劝他回归故国，他不由得起了一心，这才铸成大错。

后来他看我遭受毒打，又被卖身，才知错怪了我。他悔恨交集，离别之际痛哭流涕，求我宽恕。对天明誓，他一生绝不负我，还互赠信物。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怎能变心负他？

0: 你要我成全你，你说说到底怎么个成全法？我们花那么多钱把你买来，到底为了啥？啊，买只老母鸡不下蛋，还可以宰了熬汤喝。你待在我们家站着鸡窝不下蛋，这算怎么个事儿哎？今天呢，咱就说干脆的吧。 你要不跟我们老头子圆房，你就得给我走。打开窗子说亮话，你要走了，我们可以花钱再买一个，不能因为你断了我们家的香烟呢。
1: 我如亲，不亲无故，无依无靠。
0: 时时地走投无路，哇啊！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也得走哎。哎，对了，城南有个昙花庵，实在不成，你上那儿当尼姑去吧。
1: 事到如今。

哥，咱们就说定了，明天我就让老头子说去，我想这事儿能成。你也赶快收拾收拾，明天就走吧。

千想万算没用，前赶后错是命，花钱买个瞎折腾。积德行善留名，阿弥陀佛。

0: 铁打，黄天远多牛马，银子钱随便撒，四面八方放名花，狐朋狗友够几打，吃喝嫖赌是行家事，行家。关关雎鸠，我胡鸠，在河之洲无赖忧，窈窕淑女我全要，君子好逑好好逑。大爷胡伟，我爸爸胡镐，只因他老人家曾做过一任县宰，当官时间不长，银子捞得不少，算得上高效益。别看我爸爸他有钱，可是他一生简朴，人称吝啬员外。虽然小子我不会挣钱，但天生大方，公认的奢侈大王。老子捞钱不择手段，小子花钱不讲章法，老子敢捞，儿子敢花，你说这叫什么？这叫生态平衡。许多人看事情只看表面，往深里看看，我爸捞的银子是什么钱？是不义之财，我早点把它花光了，这叫免罪消灾。说起来，嘿嘿，我也算个孝子。两年前，我爸爸一命呜呼了，剩下我一个人，更没人管了。每日里是花天酒地，无所不为。唉，他这种日子过长喽，也没意思喽。我们后街有个昙花庵，我托庵里的老姑子给我物色个美貌佳人，时间不短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说小子，
1: 哎，来了来了。大爷，
0: 今儿个没事儿，跟大爷到尼姑庵去看看。
1: 找姑子？
0: 走着
1: 走着
0: 走着。有胡为一路上自私自叹，自私自叹，想起了老爹爹，好不惨然，好不惨然。他当官捞钱，敢想敢干，他为我留下了大把金钱，大把金钱。

0: 耍大钱嘞，钱钱钱钱钱，可爱的钱，可恶的钱，可怕的钱，他一死全都撒手不管。你给儿留下了多少麻烦，我那老爹爹啊，呸，老爹爹。哎，
1: 寻到俏佳人禀报大爷知。
2: 哎，大爷，老尼来了。
1: 参见大爷，大爷可好？
0: 我好，你好啊？
1: 好啊。
0: 我说大姑子，我托你给物色的美人有对象吗？没有啊。
1: 你先别着急，听我跟您说，我的庙里来了一个女子，长得甭提多好看了，我赶紧的给您送个信儿来。
0: 长得好看？
1: 好看，比过去的几个都好看。
0: 嗨，你怎么不把他带来呀？
1: 我想您还是先跟我去看看，要是中了您的意呢，咱们再想主意。
0: 什么时候去看呢？
1: 这就走啊。
0: 这就走啊，走着走着。听说是有美人从天降下耶。
1: 见面心里乐开花呀，
0: 真若是天生丽质令人云彩呀。
1: 接回府就成亲，立马秒杀呀。
0: 事成后给你个红包银票一大把。
1: 出家人四大皆空提前赶上，到了。
0: 哦，到了。哎呦，美人在哪儿啊？哎呦，美人在哪儿啊？美人在哪儿啊？
1: 哎，这么猴急干什么？
0: 哎呀，叫出来呀。
1: 是，您先坐在这儿沉住点气。
0: 美人在哪儿啊？
1: 别这么鸡骨头毛肉的，别叫人家瞧不起您。
0: 规矩点儿就是了。
1: 对了，得拿出点儿人样子来。
0: 你别捣乱了，我这就够人样子的了，快着点儿。
1: 是。我说玉娘啊，给倒碗茶来，来了施主了。
3: 来了。

0: 玉娘啊，这位就是侯公子，大爷您请用茶。
1: 施主请用茶。

我喝，我喝。哦，把杯拿去吧。

0: 此人举止轻狂，定非正人君子。且住，待我听他们讲些什么。
1: 美，不错，美呀。
0: 胡公子，胡公子，
1: 长得真不错呀。
0: 不错呀，怎么着？
1: 要卖多少钱呢？
0: 没价。不过有一点儿，我得跟您说说。上次那个女的，您玩腻了，给卖妓院了，这可太缺德了。这回可不能这样喽。
1: 这是我胡公子的本色，我还能亏本吗？
0: 两个可恶的子嗣，真正的可恨，真正的可怕。待我赶快逃走了吧。
1: 哎呦，到底要卖多少钱呢？
0: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愣啊？这幸亏他走了，他要是没走，你大声嚷嚷让他听见了，这事儿可就砸喽。
1: 哎呦，长得可真不错呀。
0: 好看吧？
1: 咱们就办了吧。
0: 啊，办什么？
1: 拿你的佛堂当洞房
0: 啊，
1: 在这儿成亲得了。
0: 哎呦，你胡说什么呀？我们这是佛门净地，这可不成。
2: 不成？不成怎么办呢？
0: 待会儿我跟韩玉娘说一个瞎话。
1: 说什么瞎话啊？
0: 就提到你家念经得了。
1: 别瞎说八道了，无缘无故的我念哪门子经啊？
0: 哎，我想呀，我把它诓到您那儿去。您那儿院子又深，屋子又大。
1: 不错，不错，
0: 到那个时候成不成啊？那就瞧您的了。
1: 什么时候给我送去呀？
0: 什么时候？银子到，人到。
2: 嗯，那就明天午时吧。明天午时准时给我送去。
0: 好，
2: 一言为定。
0: 就这么

0: 恕我不能失礼。
1: 你病得不轻，不要动了。你是如何来到此地？
0: 我乃行路之人，长途跋涉，饥寒交加，又身染重病，动弹不得。
1: 此处离舍下不远，且到我家歇息歇息，然后请郎中给你看看病体。
0: 哎呀，怎好打扰妈妈，
1: 不必多说，随我来。

0: 小娘子喝完清水吧，坐下坐下。多谢妈妈。请问妈妈，此处是何方地界？
1: 这是河南信阳，乃大宋地界。
0: 谢天谢地，我总算逃回故国。
1: 请问小娘子尊姓大名，哪里人士，为何这等狼狈？
0: 我叫韩玉娘，被落金榜，受尽磨难，如今逃离虎口，怎奈我孤苦伶仃，无亲无靠，又身染重病，我好命苦。

0: 怎么，你是孤苦一人？
1: 正是，
0: 老身也是孤苦一人。你

0: 妈，你真是个好人呐！妈妈身边无人，若不嫌弃，愿拜在您的膝下做个义女。
1: 使不得，
0: 如此母亲情上，受女儿一拜。
1: 哦，起来，起来！哎呦，我偌大年纪，受了你这样一个干女儿，真乃可惜呀！啊啊啊啊啊！我查了起了，女儿随我来哟！啊

举太守，为贤妻，常挂心头。夫妻失散是暑秋，日盼夜想几多愁。春风嫉妒人憔悴，满腹愁肠何时休？下官陈鹏举，十几年前曾被罗金榜，在张湾胡家为奴，与韩余娘成婚。他聪明贤惠，劝我逃出金榜，回国报效。我投奔宋营，是那宗泽老元帅听我献策，打破金恶人。多蒙宗元帅举荐，保我为襄阳太守，十几年来令我寝食不安定。

寒于凉，我也曾几次差人四处打听，俱无结果。思想起来，毫不悲痛。

0: 愿
1: 有。
0: 唤赵寻进了见。
1: 是赵寻进见。
0: 来也。大人你生还，不敢稍迟言，参见大人。
2: 罢了，
0: 唤小人前来，有何差遣？
2: 本府夫人韩玉娘北落金榜，至今下落不明。我也曾差人四处打听，均无结果。今日命你再次前去寻找，不知你意下如何？
0: 大人命小人寻找夫人，乃是大人不忘旧德，只是小人从未见过夫人之面，此去纵然找到夫人，也实难相认。
2: 这倒不难，这包裹之内有夫人为本府缝制的鞋儿一只，另一只在夫人手中，倘若相见，将它献出，必能相认。闻言一定一座路费。
0: 如此，小人收拾收拾，即刻启程。
2: 多加消息，
0: 告辞了。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山地广人多，请被那千人千战，时时的可悲。

0: 睡呀，将养身体要紧。
1: 妈妈但放宽心，这几日女儿感到身体好些了哇。
0: 女儿啊，郎中说你这病肺痛一般，是几年累月得的痨病，若不长期调养，恐怕这日后……
1: 多谢妈妈疼爱女儿，您快歇息去吧。
0: 你也早些歇息吧，但盼你早日痊愈，日后你们夫妻也好团聚。歇息吧。

恨浪与我分离之后，至今杳无音信，难道

妻主是在梦见陈郎已经入闺接我上任，是何缘故啊？哎，妻子有他。看今日天气甚好，我不免到外面欢喜一回。

0: 转。
1: 大嫂和我这是哪？
0: 你的包裹失落了。
1: 哦，多谢大嫂。

0: 压且举，我看这位大嫂甚是寒素，我不免赠她一锭银子以为酬报。我就是这个旨意。啊，大嫂请了。
1: 客官唤我何事？
0: 是才多蒙大嫂相助，在下无以为报，现有一锭银子，请大嫂收下，以表我寸心。
1: 客官哪里话来，你失落包裹，我唤你一声也能收你的银两，快快赶路去吧。
0: 大嫂既不肯收下，请问大嫂贵姓，日后也好报答。
1: 不必了，赶路去吧。
0: 请大嫂告知贵姓。
1: 奴家姓韩。
0: 哦，多谢韩大嫂。哎呀，且举，这位大嫂她说姓韩，莫非她就是我家夫人不成？请问你家相公姓氏名谁，作何生理？
1: 这不说也罢，赶路去吧。
0: 想我家夫人已然出嫁为你了。有了，我不免将包裹打开，露出馅儿。倘若她是我家夫人，必定要追问此事。大嫂请了。
1: 客官何事？
0: 看你的光景也不甚宽裕，这锭银子还是请大嫂收下吧。
1: 我虽贫寒，尚可度日，请不必挂心，赶路要紧。
0: 大嫂既不肯收下，待我将它包了起来。大嫂，你真是个好人。

0: 我从襄阳而来。
1: 这包内的鞋儿是从哪里来的？
0: 乃我家大人之物，奉了大人之命前来寻访韩氏夫人，此鞋乃是

0: 曾防着你家夫人呢、啊、
1: 是我
2: 去至那曲老将家中，那曲老将言道，我家夫人已然出嫁为你了，我又赶到谈话那那老尼言道，我家夫人已然出外投亲去了，是我无处寻找，只得回去叫差。
0: 你家老爷现在哪里？
2: 现任襄阳太守。
0: 可是姓陈？
2: 正是姓陈。
0: 名彭举？
2: 正是我家老爷。

0: 养了，你怎么又犯病了？
1: 啊，大嫂，见了此血为何如此悲痛？
2: 奴家就是韩玉娘。
1: 哦，怎么，你就是我家夫人吗？
2: 正是。
1: 夫人在此，小人不知，这厢有礼了。
2: 快快起来。
1: 请问夫人这是何人呐？
2: 啊，这是我的姨母李老太太。
1: 哦，原来是李老太太在此，小人不知，这厢有礼了。
0: 你怎知你家夫人在此呢？
1: 奉了大人之命出来寻找韩氏夫人，恰巧在此相遇。
0: 哦，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2: 姨母，你我快快收拾收拾，随他一同上路。
0: 看你变成这个样儿，还怎么上路？你还是好好养病，待等病好再去吧。啊，真是个苦命的人。走。

好容易寻到夫人，偏偏他又身得重病，这日何时惹？

0: 女儿，你丈夫就要接你来了，你应该高兴才是。怎么，你的心情越来越坏了啊？
1: 我未成了，受尽千辛万苦，如今才有音信，我却身染重病，倘有不测，岂不辜负我这一片痴

0: 是夫人的姨母
1: 李老太太，
0: 这是我家老爷。
1: 姨母，我妻现在哪里？
2: 她呀，我病在床了啊，
1: 快快带我前去看来。
2: 好好好好，随我进来。
1: 是你成郎来见你了。

余娘，你我分别实属在，今日才得相见，怎么你又生起病来了哇？啊，谢。

这一切都怨我愚蠢。

余娘，你会好的，我会请最好的郎中，你的病一定会好的。苍天哪，你睁开眼吧，苍天哪，你公平些吧。

0: 姨娘。
1: 求你
0: 说，你说。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地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

0: 这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

0: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雪中悍刀行》。电视剧《雪中悍刀行》融合古装、武侠等众多元素，以轻喜剧的风格演绎一段江湖风云。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我姐，前辈记住了，别叫二姐，别提江宁。嗯。姐，哎，徐渭雄见过李先生。
1: 龙虎山一生剑来，镇龙发困。这事儿你都知道了，传这么快呢？这一路多谢先生护持。剑不错。这柄红痴就是为了送给先生。不用，姐我那不缺剑，你这剑自己收好。
0: 晚辈只会剑术，不通剑道。这剑在我手里，只是明珠暗投。
1: 剑是不错，养剑的功夫也足，只会剑术，过千了吧？ 龙虎之后有剑无剑，对我都是一样的。徐渭雄，你这个做二姐的也别试探我。我答应过徐骁，让这小子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回北凉，就算在五帝城，这话也算。
0: 谢过李先生千金一诺。
1: 听说你欺负过江丫头。
0: 有这回事，瞧不上他。自古以来，婆媳姑嫂多不和，不见的那些婆婆嫂子都是恶人，无非是让女子记得自家夫君的好。江母走得早，这恶人只好我来当。
1: 这么说你也觉得江丫头跟这小子能成一对？就他们俩，
0: 猪都能看得出。
2: 行，我本来打算替江丫头出气，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没法动手了。不过话还是得说，
1: 徐渭雄，你资质不错，但还是比不过江丫头。听见了吧？这话跟你说呢。
0: 江宁见到高低与我有什么关系？将来扶刚不振的又不是我。<笑>
1: 你这丫头倒是有趣啊。
0: 徐骁有你们这些儿女，真是他的福气。
3: 我也是这么想。
1: 姐，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知道我们要来？
0: 现在全天下谁不知道你的行踪？
1: 哪有那么招摇？
0: 有什么话，到我住处再谈。
1: 前辈，
3: 李先生，我和徐凤年有些家事商谈，你要是想听，没人拦得住你。
1: 那我就不去了。
2: 你这就不去？
1: 还是别去了，
0: 走。
1: 神父借我用用。哎。

0: 生人这么少？
1: 今日是三年一度的学士考核，大家都不在学宫。
0: 考核不在学宫？
1: 像我这一批，今日该考堪舆，要去地废山，考究望气象地，点穴寻龙。
0: 你怎么没去？
1: 我不用考。
0: 为什么？
1: 教这一门的王继九，他跟我比过望气术，输了三次给我，之后这一门就不用再考了。
0: 你把老师给赢了？
1: 他拜我为师了。
0: 学宫没说什么？
1: 习惯了。
0: 什么叫习惯了？
1: 棋道诗文注经书画注游这几门老师都输给我了，最近这几门课都是我在上。
0: 所以这些学生这么怕你？
1: 算起来他们也得叫我先生了。
0: 读书能读成这样，姐你也是没谁了。
1: 比不过你，千里迢迢去武帝城送死。
0: 老黄的剑侠在武帝城？
2: 世子来了。
0: 这又是谁啊？
2: 周赤劳对你辛苦，我是你姐夫。
1: 并不是。
2: 现在不是，将来绝对是。
1: 你等一下。
2: 世子第一次来向阴学宫。
3: 是没来过。
2: 之前我陪你逛过，上阴学宫流派繁多，有趣的地方有几个。
3: 很快要走，
2: 那可惜了，下次来提前说。
3: 哎，左边。
2: 别着急杀我，再了解了解。
1: 杀了之后再慢慢了解。
2: 世子见谅。再聊下去姐夫就成死姐夫了。
3: 理解理解。贵姓啊？
2: 赵凯，有缘再见。
4: 又是个姓赵的。
1: 走吧。
0: 姐，这人有点意思。当我没说。

0: 紧赶慢赶才赶上许梦莲到雪宫，要说还是水路快啊。
1: 人呢？
0: 望他解除出去了，身边没其他人。
1: 你不是要杀他吗？好机会，
0: 不能在雪宫动手。
1: 不就是个书院？
0: 我要是在这儿杀人，不就把名声毁了吗？
1: 那你过去试探还有什么意义？
0: 这里最安全，也只有在这里，李晨刚才可能不在他身边。你过去盯着许凤年，如果能听到他谈论什么最好，听不到也不将就。
1: 您呢？
0: 见李晨刚。

0: 谁教你说的？
1: 有人想见您一面。
0: 人呢？
1: 就在芜湖街道。
0: 这是徐凤年知道吗？

0: 裴先生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召开执行。之前我想了又想，与剑神会面是不是该先聊些闲话，或是多客套几句？后来我觉得不用了，不如直接阐明本意，才算干脆。继续。我想杀徐凤年。
1: 想杀他的人很多，
0: 可是有您在就没有人杀得了他。 所以你来杀我，晚辈也不至于这么不自量力。自从知道是您陪徐凤年东行以来，晚辈读了不少前辈的往事。当年丰都绿袍是您亲手杀的，
1: 谁都知道。
0: 可我觉得您不想杀他。如果我猜的没错，这件事。 是您隐居多年的真正原因。哪个老家伙告诉你的？前辈，我不知道徐骁给您提了什么条件，让您护住徐凤年平安。但我想，我也可以提条件，求您网开一面，给我一个机会杀徐凤年。您知道吗？丰都绿袍虽然死了，但是他的门派传承。
1: 同族后人依旧在这人间，一个小门派，这些年过得风雨飘摇，这些是他留存于今的唯一传承。我想，
0: 您应该想知道这个门派在哪儿，还有些什么人。如果我不答应，你就杀光他们。
1: 前辈，这可不是威胁。无论您答不答应，都送给您。
0: 哎呦，这么辛辛苦苦查到的，就这么给我了？
1: 这是诚意。说起来，徐凤年与您非亲非故，徐骁能答应的。 我能做到，徐骁做不到的，我愿意帮您做到。
0: 你准备什么时候杀徐凤年？
1: 武帝城，就看您愿意给这个机会吗？

0: 你就住这儿？姐啊，你不是诸般乐器样样精通吗？怎么也不能把琴挂墙上，自己写点字画也好啊。
1: 老黄的剑匣一直在武帝城头，什么时候去拿都一样。

0: 现在船头一转就能回北凉。
1: 等了久了，我怕老黄心慌。
0: 他已经死了。
1: 我会心慌。
0: 你回北凉，我替你去拿剑匣。
1: 姐，你拿不了了，要不是李剑神同行，我也拿不了。
0: 你知不知道现在天下两件事最引人瞩目的是什么？一个就是李淳罡再领武帝城，所有人都猜他要与王仙芝再决高下，报当年断剑之仇。
1: 前辈和王仙芝没仇，断剑的事他没放心上。
0: 这一战会发生吗？
1: 有可能。
0: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1: 代表或许是当时最强的两人一战。
0: 有传闻邓太阿也在赶往武帝城。
1: 桃花剑神王仙芝自称天下第二，从此人间便无敌。王仙芝、曹长青、邓太阿，这或许就是当时最强的三人。而如今李剑神重回陆地神仙之境，天下至强又多了一个选择，我肯定是支持李剑神的。
0: 邓太阿为什么赶往武帝城？
1: 观战。
0: 武学至终极之境，有飞升传闻。
1: 知道。据说龙虎山上任掌门齐玄真，最后就是飞升天界。
0: 飞升一事真假难辨，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如果李淳罡与王仙芝全力交手，或者能打开天门，出现飞升之机。
1: 所以邓太阿是想趁这个机会飞升天界，
0: 而那时候你偏偏也在武帝城。
1: 我挺喜欢人间的，没打算飞升。
0: 这三人若是混战，谁能保准你的性命？就算是李淳罡，到时候也未必顾得到你。这就像是战阵冲锋，而你就是途中蝼蚁，
2: 生死只在顷刻，
0: 性命全靠天意。就这样，你还是要去武帝城？
1: 我要去，道理我都懂。但是姐啊，就一个小问题，我不想成为徐骁那样的北凉王。姐，你放心，不管是王仙芝也好，邓太阿也好，只要李剑神在，我不会有事的。
0: 如果早几年，我就直接把你绑回北凉。
1: 哎呀，哎，姐，你刚才说现在有两件事引天下注目，那另一件呢？
0: 当然是你家江泥和曹长青前往西蜀。
1: 天下都知道了。
0: 王都争斗，大乱江齐。
1: 这大局终于到了这一步。
0: 你早有准备。
1: 不瞒你说，曹长青一行散布自家行踪，还是我求来的。
0: 徐凤年，你到底想做什么？
1: 当然是把事情闹大了。

0: 这是皇宫大内，你是天子内侍，不必跪外臣。起来，此刻陛下在见谁呀？
1: 为父，这不该问。

0: 下去吧。
1: 是。
2: 哎，下去。

0: 啊，陛下方才是在见你。哎呀，陛下忧思国事，有些疲倦了，今日恐怕见不了张财富了。我的奏章，陛下看了吗？看了。
1: 看过了，那就该知道，自恃体大，蜀地自古艰险，西楚余孽大多潜入蜀地，各据刀兵，虽说麻烦，却终是先借之机。可如今，曹长卿携西楚公主奔赴蜀地。 就是要将这些人归于一处。据传，已有竟十路叛贼与之接触，眼看就是大乱之局啊！
0: 宰辅说的对。

0: 姐，给你洗头啊。
1: 从小就这招，头发沾水就不好打你了，是吗？
0: 姐。

0: 你是故意让江泥和曹长青大张旗鼓造声势，造给朝廷看吗？
1: 就知道瞒不过姐。
0: 理由呢？
1: 你觉得朝堂会如何应对啊？
0: 要平息西蜀乱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北凉军西下。
1: 蜀地再乱，也挡不住北凉铁骑。
0: 可是这法子，朝堂绝不会用。

0: 原因很简单，总不能让蜀地也飘起薛家战旗。真到了那一步，西蜀北凉成犄角之势，天下莫能当之。
1: 宰府向来忌惮北凉，自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0: 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调顾建堂离京西下。
2: 曾经的四大名将，如今除了徐骁之外，也就只剩下顾建堂了。
3: 顾建堂困守京城多年，若他西下，你家江泥撑不了多久。
2: 你觉得会是他吗？
3: 他若离京，便是龙归大海，虎入山林，咱们这位陛下可没这胆气。
0: 非常局势，当行非常事。换个思路想，顾建堂若能领兵，最坐立不安的不是京城，而是北凉。
1: 顾将军告病了。
0: 什么病啊？
1: 说是着了凉。
0: 着凉？哎呀，天下用刀第一人也能着凉。哼，这种时候还想着自保。

0: 不用顾简腾也行，我那奏章里还有一人可用，若调此人定能平定蜀地。更重要，以其人之才，或能动摇北凉割据。
1: 我已于数日前送出书信给此人。

将军，陈将军足下，西蜀叛乱寇边，于爵朝廷将派汝入蜀平西战乱，足下可请缨出征，于将于朝堂之上力荐足下，成为本朝第二个异姓王，不再受北凉王牵制。张巨禄，亲笔。

0: 臣之报，军威极盛，名望玉龙，实为北凉军中第二人。若加封官爵，令他率本部前往蜀地平乱，北凉军中或将分崩离析，自相为敌。
1: 陛下已夸赞宰辅之策老成狠辣，
0: 既然如此，可尽快传召，无论北凉如何应对，军心都会生乱。
1: 只是陛下也有些顾虑啊。
0: 有什么顾虑？
1: 徐骁尚在，陈之豹未必敢接旨。
0: 未必？就未必这两字吗？
1: 终究陈之豹是徐骁的义子，
0: 此种争斗父子都有，何况义子。

0: 正好赶上凑个热闹。哎，你们这是哪一出啊？
1: 练兵。
0: 练兵？是。
1: 赤候营分队列入林，林中交战。林子里事先也准备了一些别的比拼手段。
0: 这就是一种。
1: 哦，
0: 那输赢怎么算啊？
1: 赢了池州。大将军归来，如今已在林内。 要不要去迎接大将军？

0: 我们的将领，继续来！
1: 大将军，您先放手吧。你们这儿人少，我不插手，你们肯定输。
0: 战场局势千变万化，人跟人少都是天定。
1: 这是陈之豹的练兵法子。
0: 是。
1: 这小子人呢？
0: 人在高塔，统观全局。
1: 好，你们继续。
0: 是。

0: 北凉之地毕竟心事。陛下的意思啊，是待徐骁死后再用宰辅之策，让陈之豹和徐凤年两虎相争。
1: 那现在呢？蜀地之乱总要有人领兵啊。
0: 有人提议啊，根据目前情势未必动用大军，蜀地一直很乱，今日之事只是因为那个西楚公主，若是西楚公主一死，那些人毕竟还是一盘散沙。
1: 刺杀？
0: 正是，找一人杀了西楚公主，然后再从中斡旋，消灭乱局。
1: 曹长青在，怎么杀呀？
0: 怎么杀？我也不知。
1: 谁人提？
0: 不是我。
1: 寒雕寺吗？
0: 寒雕寺。

0: 无论朝堂怎么应对江泥的乱子，你呢？你是想从中得到什么？
1: 咱们这位陛下最担心的就是天下再多出一个裴良，所以应对江泥的方法其实只有一种。
0: 人心易变，相隔千里，你怎么就能认定朝堂的对策？你在京城有自己的眼线？不对，这般大事不能出错，对方绝不是小人物，不是眼线，是同谋。
1: 什么都瞒不住姐。
0: 能影响陛下定策的人就那么几个，
1: 再猜下去可就猜出来了。
0: 你与人为谋，爹知道了吗？他不知道，你连爹也瞒着。
1: 总有一些事儿想要自己亲手去做，
0: 所以去武帝城也是你的谋划之一。
1: 不是，去武帝

0: 这一程就是为了老黄，需要我做些什么？你不问我想做什么了？前前后后串在一起，大概也就能猜到了吧。 幸亏你是我姐呀！轩辕家的船，如今是我的了。船是你的没什么，别回头人也成你的了。
1: 姐，我对轩辕清风没想法。
0: 你不用跟我解释，只要你信就行。
1: 我过去纨绔好色都是装的，假的，你知道的。
0: 世子，小姐，
2: 其他人呢？
0: 仓里，
1: 我记得今日应该是清鸟之首啊。他
0: 跟我换了。
1: 哪有的事儿？
0: 你这就别装傻了。
1: 嗯。
0: 二姐，
2: 这又是谁啊？二姐，我是你素昧谋面的弟弟。啊。
0: 路上捡的，说徐小是他爹。终于见到二姐了，我又要嫁人了。啊！大哥，就送你到这儿，一路小心。
3: 二姐，救命！我不会游泳，大哥，大哥。
0: 大哥，
1: 菩萨，过来。
0: 大哥，二姐。 这是做什么？路上捡的，
1: 一雄一雌，雄的叫金刚，给黄马耳了。这只是雌的，叫菩萨，送给你。这它有什么用？这学宫里满口仁义道德，一个人多无聊啊！有它陪着不冷清。
0: 大哥，
1: 我喜欢冷清。他喜欢你。
0: 我先回了，等你消息。临别
1: 抱一个。
0: 大哥，二姐，大哥，救我！
1: 船上没什么事吧？没有。
3: 就是李剑神下过船，现在呢？回来了。行，那就起航吧。大哥，水里的捞不捞？大哥，救命啊！大哥，我为什么呢？我到底说错什么了？我大哥呢？
4: 徐凤年和我媳妇儿都去了哪儿？就在屋里说话，我不敢靠近偷听。我见李剑神的时候，徐凤年没有出来过。
1: 绝对没有。
4: 那就好。李书房怎么说？他该是答应了。杀徐凤年的时候，他不出手。
1: 你怎么做到的？
4: 人嘛，活在世上。 总有牵挂，一代剑神答应的事情总不至于食言。他不出手，杀徐凤年就有了机会。
1: 哪里动手？
4: 还是武帝城。等到李成刚和王仙芝交锋时，我们再出手杀徐凤年。

0: 你说刚刚既然答应不出手了，怎么还要等教授授戒？
1: 武帝城有十二武奴，都曾是输给过王仙芝的顶尖高手，如今自愿留下了镇守武帝城。徐凤年上城头举剑侠，十二武奴必定会出手。到那时，徐凤年身边的护卫无暇他顾，便是出手的最佳时机。
2: 徐凤年举剑侠也是怕是假象。
0: 这位世子还真敢惹怒魔仙芝吗？我觉得他会。一个纨绔，那是天下人看错他了。我觉得他跟我是一类人。
1: 哪一类？
0: 不甘命运，心有城府。走吧，去武帝城。

0: 越江入海，这一路行程终于到了终点。这就是武帝城无数江湖高手登城求战，这城墙之上便是败者留下的兵刃。
1: 我先给你打个招呼，前辈请讲。刁钻黄仙之不在，十二武奴也还在镇守城池。刁钻趁龙不太容易，都到这一步了，还能退吗？不能退了，谢晋佑。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0。

0: 6565，
1: 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1: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2: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前辈来了，稍等。轩辕家的信鸽，快到武帝城了，总要做些准备。前辈想看也无妨。
1: 绿袍的族人成立了小门派，有人想杀你，用这个换我不出手。您答应了？
0: 我没说话，他以为我答应了。还能这么做？
1: 毕竟我是江湖前辈，在江湖混久了，学的也就多了。唉，
0: 江湖好险恶呀！
1: 绿袍前辈的族人和后辈，您不关心吗？
0: 我亏欠的是绿袍，仅此而已。他的族人又与我何干？
1: 那徐骁又给了您什么样的条件，让您答应送我去武帝城？
0: 当我无处可去的时候，徐骁造了听朝廷，让我能远离江湖，直面自国。这些年来，我把自己关在听朝廷下，寸步未离。又是徐骁替我为绿袍扫墓上香，
1: 就因为这，
0: 已经足够了。
1: 赵凯怕是想不到，您心中所求平静，就这么简单。我刚才没提到赵凯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是他？你知道是赵凯要杀你？福将红甲也是他的，这一路刺杀，都是这位赵凯。
0: 所以，我跟赵凯见面的事，你也一清二楚。
1: 进来，
2: 前辈。
0: 原来如此。

0: 鸽子，我看见了，咱们要不要烤了吃啊？哇，你要的鸽子。 这是飞鸽传讯吧？你要不要打开看看呀？那可不好，既然是正事，还是放了吧。也不知道这是要飞去哪里。轩辕家的鸽子，你说能飞去哪？这江湖上的事儿，我不太清楚。走路小心点，别掉下船了。
1: 多谢青瑶姐姐关心。赵凯怎么收买你的？
2: 回前辈，他答应给我白帝豹不绝。
1: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2: 确实想要，但我更想活着得到他。若我帮他害了世子，北凉铁骑会置我在天涯海角的。
1: 你怕徐骁？
3: 也怕质子。哎，我说你让我见赵凯，算是试探我。不是，这一路走来，是我欠您的，您不欠我的。所以，无论您之后做什么决定，我都欣然接受。
1: 那我如果答应赵凯让他杀你呢？
3: 他要杀我，本就该我自己接着。还是那句话，您不欠我的。
1: 我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凭什么人人都帮我，人人都救我？
3: 哼，还挺会说话的，
1: 肺腑之言。你先出去，把两袖青蛇跟一剑开天门使来看看，让我瞧瞧你有多笨。

0: 出什么问题了？
1: 剑昭一塌糊涂，惭愧。不过七世倒是对了，这算是夸吗？到了武帝城之后，我打算跟王仙芝再打一架。
0: 报当年断剑之仇？
1: 也没什么仇，本来也没这个打算，这不是机缘巧合重回剑仙之境吗？就想打一架庆祝。毕竟天底下有资格与我交手的也没几个。
0: 我赌你赢，
1: 输赢不重要，打得尽兴就好。倒是你自己要小心点啊，我和王仙芝交手必将全心投入，到时候顾不上你。
0: 你安心打架，我能护住自己。
1: 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你帮我把两袖青蛇和一剑开天门传下去。
0: 别这么晦气，
1: 我这一身什么都没留下，就留下这剑术和剑意。本来以为找不到传人了，可偏偏老了又遇到了你和江米。哎呀，算了，不说了，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我这剑士传不传也不重要了，时光飞逝，等再过个十年百年的，我这破剑士谁会在乎？
0: 我来传剑。
1: 那我这一战就再无牵挂了。

0: 有信鸽归巢，哪来的？是北凉世子那艘船。备船吧，咱们欠的人情该还了。
1: 是。

0: 借江入海，这一路行程终于到了终点。是啊，这就是武帝城。那上面是什么？这是数十年来无数江湖高手登城求战，无人能战胜王仙芝。这城墙之上。 便是败者留下的兵刃，
1: 老黄的剑匣就在那儿。

0: 怎么了？连旗都不下了？
1: 暂时看不清。
0: 还有你看不清的棋局？
1: 张居禄给陈之豹送来一封信。
0: 是吗？
1: 信写的什么并不重要。
0: 他是想让我对陈之豹心存猜忌。这个张载甫啊，书

0: 李国士算他是一把好手，但论起勾心斗角来，就这重。这不是诡计，而是堂堂正正的落子。信不重要，你跟陈之豹的反应也不重要。他只需要北凉军中将校知道陈之豹收到这封信，就足够了。
1: 嗯，只要我虚消不死，北凉就乱不了。你回北凉
0: 以来，陈之豹就没有出过自家大营，现在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人还在不在营帐之中。你看不清
1: 的棋局，不会指的是陈之豹吧？是你儿子。 凤年，咋了？
0: 这是他东行后一路所行之事。

0: 轩辕家龙虎山。
1: 我也是前后串起来看，方能猜出他想做什么。
0: 这臭小子这胆子也太大了，
1: 连你我都能瞒住。青出于蓝呐，这才是下一任的北凉之王。
2: 你娘死了，我不来了。
3: 大将军，三军将士已集结完毕，随时开拔，请大将军下令。
4: 请大将军下令。
5: 请大将军下令。

0: 算来他应该到武定城了。
1: 相隔千里，我们也只能等个结果了。

0: 赏后，大月行经一盏茶，便能进城。
1: 不走那边。
0: 那该怎么走？
1: 绕路，走西门。
0: 好。
2: 西门，西门有什么特别？
1: 老黄就是从西边进的城。这城门无人把守吗？
3: 武帝城向来城门敞开，没有护城之军。
0: 王仙之一人，便胜一军之力。
1: 您看这画眼熟吗？
4: 这画这字都熟。这不是去龙虎山那个小和尚吗？也来武帝城了。
5: 龙虎山怎么是这风格？
1: 他这么在城墙上乱涂乱画，武帝城的人也不擦了。
4: 王仙之不在乎这些。
1: 这些字儿，算了，不管他。咱们进城。

0: 世子，还是让凤子英跟着吧。
1: 凤子英进城，就真成了北凉宣战了。

0: 那边就是登上武帝城墙的路。武帝城有12武奴，都是拜给王仙芝之后，心悦诚服，心甘情愿地留下来替他守城。这些就是，对，按理说，这12武奴应该镇守武罗，要一层一层地打造楼体。
1: 才能有资格挑战王建之，怎么都在这儿了？改规矩了？他们在看我。谁都知道你来拿剑侠，他们要拦我。你以为呢还能还你啊？要不咱们现在就上去，直接把剑侠抢回来。不急。 先跟着老黄的脚步走。大哥，你们到底在看什么？老黄跟王仙芝决战之前，在这儿喝了最后一碗酒。 借几文钱？
2: 怎么，魏爷爷？
3: 让世子自己去吧。

0: 李淳罡与王先知动手，不可能这么风平浪静。我们来的正好。
1: 怎么了？
0: 桃花现神。

0: 主将红甲。
1: 见过前辈。前辈不进城吗？
0: 我若进城，里面两位无法尽兴出声。
1: 是。

0: 我必成八条大乱，越乱越好，先找到徐凤年。哎，这位公子，要点什么？
1: 有酒吗？
0: 有，各地名酒都有。公子想要什么？
1: 老黄当时喝的什么？
0: 什么老黄？

0: 少喝点儿，每次喝醉了还得我来收拾。知道他走了，前辈，我没疯，我只是想隔着时光陪他走一程。
1: 想拿回剑匣？
0: 想啊。
1: 你自己告诉他。
0: 告诉谁？
1: 这里是武帝城。

0: 李成刚出剑，这就是你想对王仙芝说的话。九天之云，四海之水。九年，你为什么要来武帝城？你如果怕了，就闭上嘴，掏出神，掏回汴梁去。
1: 我不怕。
0: 跟着我说，王仙芝，生爷我不在乎你的规矩，今日我来，就一定要取回剑鞘。
2: 你要敢拦，
3: 少爷，我早晚把你揍成地瓜。
2: 地瓜？是说揍成地瓜吗？应该是。骂得好，有胆识，过瘾。<笑>
4: 你说什么？
2: 之前和老婆三年游历，吃的最多的就是田里顺来的地瓜。刚才边喊边想着这事儿。
5: 结果就给喊出来了。好多年没有听见武帝城有人这么说话了，这才是北凉之主的气魄。
6: 就怕王仙芝忍不了了，准备动手吧。我要到，谁愿意战？
7: 先知。

0: 你们是谁？我先给你打个招呼。前辈，请讲。就算王仙芝不在，十二武奴也还在镇守城池。要登城楼，不太容易。
1: 都到这一步了，还能退吗？嘿嘿嘿，
0: 说的对，都到这一步了，不能退了。
1: 谢晋英。

0: 这么多把，应该能赢吧？
1: 到我这境地，飞来一把剑和无数把剑，其实都没了区别。
0: 那为何借这么多？
1: 这不显得霸气吗？去拿你该拿的。

0: 不如出海一战，
1: 都行。

0: 先知，李淳罡来访东海，借着满城剑与你一战。
1: 李剑神，又见面了，
0: 打完再聊。

这不错，就这儿了。可惜，这么多剑，少条胳膊没事，春秋不同啊，可惜了。没什么可惜，别说少条胳膊，手脚没了，我李淳罡一样不怕打架。这话说的不太吉利。 这句双汇行不行？天地同力，有意思。

李剑神、王先知，这些都快不是人了。哎，神仙打神仙的，咱们打咱们的。

0: 活儿，当上。
1: 这么快没人了？
2: 都去了海边，想就近观战。
0: 咱们也该办事儿了，
3: 请世子发令。
4: 大哥。

0: 我们要去取剑匣子了，挺危险的，要不你别去了。
1: 我愿与大哥共进退。
0: 好，共进退好呀。

0: 方不在，不动手吗？
1: 人家身边那么多人呢，急什么？他要登城墙，那些武龙定会出手阻拦。

0: 小师叔，这是怎么了？别动他！怎么回事？小师叔方才呆立在这儿，望着
1: 天边，突然就成这样了。
0: 哪个方向？
2: 那边。
3: 武学到了极致，就有飞升为仙的机会。要飞升，就要打开天门。
4: 天门重开，是因为李剑神与王仙芝一战。
3: 怕也只有这两个人交手，天门才会重开。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请您来收看幸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以声传情，以戏交心，知音们怀揣着对戏曲的满腔热爱，展示才艺，交流感悟心得，在沉浸式的分享互动之中，感受戏曲艺术独有的魅力，体会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本期节目戏曲知音围坐一堂，褪去舞台上的装扮，以最质朴的状态一展演唱功底，彼此聆听，互相切磋，在面对面的交流当中品味唱念作打的韵味，以戏为媒，知音相聚，让传统戏曲在真情实感的演绎与对话之中焕发别样生机，满屏精彩藏不住。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我有条重要线索，
5: 抓。
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站！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4: 大家好，我是柯军。
15: 我是曾昭娟。
16: 我是善文。
17: 李正成。
1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0: 20部戏剧电影，
21: 20段光影传奇，
22: 传统换新，
23: 多元呈现，
24: 精品佳作
25: 与您共赏。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举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敬酬，细闻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爷，禀老爷夫人，负罪他小姐他姑爷，二小姐二姑爷，行罪四小姐四姑爷。

二夫也是苏州首富，老爷你可，那金瑞星，多谢你呀。

0: 陈亲家交子有方，不愧是相公儿的。
1: 弟弟母亲，
2: 岳父岳母，
1: 弟弟母亲，苏州的花园说定是越大越漂亮，还是到我家来养老。
2: 哦、对对对，一定到我家来。
1: 哦，来，
2: 岳父岳母，阿岳母。张旭是同张子领亲儿老到我家来，
1: 有没有？你给到杭州来，
2: 弟弟来，有没有杭州来？
1: 有没有到杭州来？
2: 要到杭州来，
1: 弟弟来，
2: 有没有？
0: 不要睡了，你们多事小心，等我高老以后再执上你，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啊，
3: 是。
1: 母亲，
2: 女儿，
1: 母亲，你最喜欢我，你上次不到我家来，女孩不依，
0: 真把你宠坏了。

0: 老爷夫人、三姑爷、三小姐拜谁来了？
1: 带来什么寿礼？
0: 一双空手。
1: 哼，这个林丫的野丫头，嫁了个穷书生，流落天涯，她来做甚？
2: 哎，夫人，既来拜寿，可谓之礼嘛。吩咐他们进来。
0: 是。
3: 岳父岳母在上，要来哪里拜坐？谁当？

0: 叶心女儿，起来，起来！
1: 罢了，罢了。
2: 三小姐，
3: 啊，翠玉，
0: 哎，你们二人从哪里而来？这一下，哎，嫁鸡可好啊？
1: 岳父，岳母。

0: 白首白首，一双空手，任我气痛。
1: 哎，夫人，
2: 弟弟母亲，
3: 夜观人转长白。

0: 岂恐分也立得用餐
1: 啊？不发
2: 彩玉
1: 夫人，
2: 你陪他们到子房吃饭去。
1: 这夫人，晚宴已经备好了，咱三小姐三姑爷一道去吧。
0: 都在。好吧，三姊娘好菜好饭，可待。

0: 娘子，
1: 你可曾听见门外婢女吵架？
0: 婢女吵架与我何关呐？
1: 你呀，
2: 吵架怎为？

0: 等并不想积德有加，只为敬仰吉人所服，他痛恨念宋尊远，早有自见自义，等他未尽，免先自见自己，便为暖心。
1: 官人，你立志为民之黑，为我报杀父之罪，妾身负不义从。
2: 散客，散客，叫我出来。
1: 儿子，啊，儿子夫人来了，请里面坐。
0: 哼，里面一股中孙气，我们不愿意进去。
2: 我问你，我的贴身丫头，你为什么骂他？你为什么当他？
3: 当官也要管自己。

0: 儿子、媳妇都来娘家做客，还当以礼相待，岂能以夫欺贫，说话不讲道理？
1: 谁不讲理？谁不讲理？
2: 娘子，哎呀，娘子，这种人不可理喻，何必催他？
1: 啥？哼，美鱼怎么便当，我们进去。
2: 嗯，且慢，你们一生自广宝气，竟不知这网中穷酸之气，何必进？

0: 本年你夫妻穷途落魄，好以生旅赴内，你怎过得罪贵客，还不当面赔礼？
1: 母亲，比你早妈生死，原是儿子父短，反反母亲奋骨彩云便知。
2: 哎呀，母亲，凤眠眼里偏心出轨，
0: 十不百里消息告知。
2: 啊，也是坐下与我坐之
0: 死。
2: 三成，
1: 母亲，
2: 你个爷我偏心错怪
1: 你啊。不过，母亲，这是女儿为弟弟母亲补助的税啊。
2: 这种马子在我们苏州府中只配见下等人穿用。
0: 拿下去，赐予门公夫妇。

是

0: 语，书信一封，请教岳父。
1: 是。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青春登台，知音喝彩，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一阶段舞台展演结束，选手们亮出各自拿手好戏，留下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现在知音大会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我们邀请了四位知音推荐人齐聚合肥长风马影村，在这里他们需要用心遴选出自己喜欢的16组选手，从舞台走向户外，为知音盛典聚拢热度，寻找更多爱戏知音。
13: 这是什么
14: 任务？
13: 任务卡吗？
15: 各位知音推荐人，你们好。
13: 作为本次知音推荐人，您需要完成以下两项任务。
16: 任务一，组建知音预热团，从第一阶段选手中遴选16组预热团成员，
17: 组建属于自己的知音预热团，共同走进城市，完成盛典预热任务。
15: 第二个任务，城市寻音，策划并带领团队
13: 前往合肥4个不同城市的场景，开展城市寻音活动，
16: 为知音盛典聚拢热度，寻找知音。
17: 期待您与知音选手携手同行，
15: 让戏曲走进大众，
16: 让知音相聚合肥。
15: 那我们让更多的人来。

0: 我们就得有点表演形式，或者说有点吆喝大家过来的意思，
1: 跟国粹京剧啊，或者是我们古老的这些梨园戏啊，或者是秦腔啊，或者是我们的昆曲啊，进行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碰撞，
2: 一定是比较具有代表性、有特点、原汁原味的这些剧种啊、曲目啊，能够在这里展示。

0: 四个导师想的都一样，恨不得把好的都到我组里来。因为前期的展演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特别好的年轻选手，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还有世界各地喜欢中国戏曲的，包括华人华侨，我都希望他们进来。
1: 既然来到这个知音大会现场的这些青年们，一定都是身怀绝技，一定都是有各自特色的，一个从表演方面，一个从声腔特色基础上突出的选手。当然这个我们需要共同的缘分，他们如果对我剧种感兴趣来选我，我也非常乐意的牵手跟他们一起走。
2: 我在想，因为我们是安徽这边嘛，黄梅戏子肯定是要有一个的，然后也想过还有来自北方剧种啊，远一点的，而且我个人也还蛮喜欢评剧这个剧种，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话也还蛮好。对，
3: 比如说唱得好的，声音好的，会表演的，能打能翻的，甚至还有说来自大洋彼岸的啊，这些选手在一起互相的沟通交流，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
4: 走吧，一起下车吧，
5: 走。
6: 四位知音推荐人用心遴选的16组选手，此刻抵达马影村，从舞台展演到城市巡音，一段难忘的知音之旅即将启程。
7: 我们合个影好不好？
8: 好，来，
7: 你高个子拍，
9: 自拍杆来。3、2、1，拍个 Z， 不是，那个，耶、
7: yeah ！哎，什么声音？
8: 哎，去看看。
7: 水往前来，走。

0: 活力，
1: 好嗨好嗨。
2: 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村马影，我是马影村党总支书记曹新德。为什么叫马影呢？马字源于三国时期曹操在这边屯马，影字源于楚国的国都为影。楚国战败以后啊，他的子民为了怀念楚国，在哪里定居，就取之为影，所以叫马影。
3: 我们一路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很漂亮？
4: 对呀，
3: 真的很漂亮，跟我们心目中的这个村子好像不一样。
2: 因为马影也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我们与大多数的贫困村是一样的，我们在2014年被评定为省级重点贫困村。那么在2015年我们有了帮扶，我们实施了马影计划，我们从一个省级重点贫困村蝶变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村，这样一个和平乡村。对，所以是这样子。对，那么还有呢，我们有个口号叫马上有戏，我们每年会举办我们的青年乡村戏曲周以及我们的短剧，还开设了儿童戏曲社团，这样方式我们在探索这个乡戏曲加乡村，让戏曲来赋能乡村振兴。
1: 好，太好了，太棒了。
2: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能感受到马影村的戏曲氛围。那么下一步还有任务在等待你们，也希望你们在这里能玩得开心。
3: 好，谢谢。

0: 请坐，请坐，请坐。
1: 谢谢，哎，好。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本季的百戏见证人。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知音盛典的预热之旅，大家期不期待？
2: 期待。
0: 我们16组选手将会分成4支小队，深入到合肥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且为我们的知音盛典预热。为了大家更好地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地请到了4位知音推荐人，为大家全程领航助阵。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小香玉老师。

0: 你们的队长，下面要管一个队的人，我是小香玉。
1: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家乡安徽合肥，我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演员何云。的可爱的年轻的朋友们好，我是戏曲知音大会的推荐人，天津京剧院演员王燕。
2: 好，我也是来到这里的推荐人之一，江苏省淮剧团的演员陈晨。看到你们很开心，我们合作一把，好好的玩一把。好。
3: 那刚才四位老师都揭示了啊，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会带领我们四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那这些城市地标都是哪里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哦，接下来我们四支小队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何柴1972文创园。四位老师先选一下地址好不好？
1: 你先选。
4: 我先选。
1: 你先选。
4: 那姐先选了啊。
1: 好，
4: 我要选，肯定要选天鹅湖公园，因为首先是标志性的公园，在全国都听说过。另外天鹅湖一听就很美丽，然后公园是现在大家生活不可缺少最美丽的地方，所以我赶快先选天鹅湖公园。
2: 哦，我合柴1972文创园，为什么呢？我72年生的。
3: 有缘分。
1: 我选安徽艺术学院。
3: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大学校园那种青春活力满满的那种氛围。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戏曲人，大学不光是这个传播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也是承载的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啊。
4: 真好。
1: 说得好。长丰县水湖这个公园呢，它很有艺术氛围的一个地方，他这里很喜欢戏曲，你要是演唱的话，他能够跟老百姓跟你一起来演唱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来推荐，我也选择这个地方。
3: 好，好，那么现在呢，老师们的公园和地点已经分配完了，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就要分队员组队了。现在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深呼吸，哎，开开筋骨，开开嗓，拿出你们的才艺展示，来争取我们老师的青睐和喜欢。那老师们呢，也看一看比较青睐哪个学员。
1: 好，
3: 来吧，大家做好准备，想要去争取来到天鹅湖跟我们的小香玉老师组队的选手是谁？
1: 我
3: 来，有请。
5: 各位老师好，我们是来自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羿。
1: 我叫李亚强。
6: 黑宫上司满月照。
4: 来，你们要展示啥？
7: 这个是八角鼓，是北京曲剧的特色打击乐。来到戏曲知音大会，我写了两句应景的词儿，然后把它套在那个插曲的音乐当中。
5: 我当伴奏。
4: 好，太棒了。

0: 你们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举地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儿了。
1: 也有特色，也不错。
2: 对，
1: 好吧，那么有请下一组，谁来？
3: 我吧。
1: 来，有请。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梆子剧团的青年演员纵婉婉。

0: 前红满山叶。
1: 哦，文武全才，
2: 挺好，
3: 很棒啊！你在团里是？
1: 文戏文武戏比较多一些。
3: 哦，哎呦，这都得领衔主演了，是吧？嗯，太好了，
1: 两条腿走路，文戏武戏挂着。
3: 谢谢老师，
1: 好嘞，谢谢。
2: 后面的也有压力了，
1: 有压力哈。
2: 我看看第三个谁敢上，谁来？
4: 我来。
2: 哎，来有请。哎呀，
3: 这么漂亮。
1: 对，这个装束很特别哈。各位老师好。Semuanya apa kabar？ 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刘晨煌。我其实在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的戏曲是豫剧，对，所以特别想让您指导我。然后另外呢，加入您的团队的话，您的团队就会变成国际化。
3: 从
1: 国际路线
3: 啊，国际路线。
1: 然后除了戏曲之外，我其实一开始是喜欢唱歌的。然后今天呢，我就展示一首印尼歌曲。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展示两位。
1: 好，我们印尼的一首叫《滚轮滚轮巴轮》。

0: 儿。
1: 滚肉它意思就是小光头，所以在印尼呢，很多小光头带着那个，相当是就那种灯上面那种灯，对，里面装着东西，
2: 草帽，
1: 对，
2: 草席的那个帽子，
1: 对对，然后他就在上面就是拿着，然后就是这样这样做，对，这样摆的动作。
2: 但是你唱这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我在马路面前的你，所以他也配套，你知道吗？小孩嘛，是吧？你戴着帽子弄光头，俺们是捡了一分钱。
1: 对对对，
2: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1: 我还是平时还是比较喜欢唱美声歌曲。
2: 好，
1: 那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句。
2: 好。这是一句。
0: 很有印尼味儿。
2: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谢谢。
0: 哎呀，这一下子就冲上来三个人了，还有吗？还有啊！
3: 不行，不行，啊，老师们好，我不行了，我老在第二排，我抢不过他们，我必须得努力一下了，我要争取一下。
0: 好好好，
3: 我跟各位老师们不太一样，我是合肥本地的一名工程师。啊。那么我是一个票友的身份参加这次活动，
4: 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3: 对，
4: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3: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祖山立了红通，红心怀难忘，他把灵传下。我说一下我的优势。我第一个优势特别明显，老师，我姓常，啊，
2: 咱本家的。
3: 我在外面我都说自己是嫡传。
2: 啊啊！你要唱的不好，这可是麻烦啊。哦。
3: 再有一个是，我本地人呢，我在这里工作两三年了，我认道儿，我可以带大家少走弯路。
2: 我看出来了，你的优势是全优。
3: 对。我这次报送的节目是京剧啊，但是我也可以展示点豫剧，因为豫剧是我从小接触最早的一个剧种，虽然我没有走上专业的道路，但是一直特别喜欢。我给您浅学几句花木兰吧。啊。我是山东孩子。
0: 安徽工作，
2: 安徽工作的山东小孩这么厉害，哎呦，刚才100分，为什么？字正腔圆，还喷口什么全在那儿。小伙子，我走了啊。
3: 谢谢老师。
2: 不得了，加油，
3: 希望您选我。哎呀，
1: 不错不错。想跟何云老师去长风县的，快冲！
5: 举手！
6: 我先来。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山西长治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演员，我叫赵鹏洲。我是一名武生演员，可能咱们戏曲的这个城市性的动作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所以说我也想去美丽的长丰县水湖公园。接下来呢，我就展示一点咱们戏曲的城市性的动作，
0: 好，
6: 十三响。

0: 孙老师看上了是吧？他要跟我走，
1: 绝对。希望何韵老师能够选我。
2: 好的，安心坐下吧。给你打包票了，你看看这十三小，哎呀，一下小到心里去了。好，谁来？
3: 我。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一名演员。
3: 最后那个啊的音，你再大点，我觉得有这个。

0: 潜质。我希望你能成功。
1: 刚才何云老师介绍了这个长丰县，然后我想跟着何云老师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文化。
2: 好。
1: 另外呢，是因为我们在10年前我们同台合作过，
3: 一起演江姐，
1: 所以呢，我今天也想展示当年我们一起同台表演的这个江姐的这个唱段。

0: 前更好了。
1: 太好听了，要不叫他跟我。你咋那么可爱呀、啊？
2: 真是东北腔，那个嗓子。
3: 不过他嗓子蛮乖，
0: 嗓子好啊，你看。
1: 太好听了，你要是唱花木兰，那应该很好听。
4: 刘大过江啊，花开始
0: 了。条件好，
1: 条件好，哎呀。
4: 何云老师能和我再次有合作的机会，
0: 好
1: 好，谢谢
4: 何云老师，
0: 谢谢。
5: 就飘上来了，
6: 敲个铃就上去了。
7: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生演员谢军。
8: 世上仅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
0: 同行。
7: 为什么会选何云老师呢？我觉得。本家啊，然后呢？刚刚说到这个长风县，作为安徽人是第一次来，其他地方我都去过了。哦，去过
0: 有个旅行打卡的这个目的。
7: 对，然后想跟着何云老师呢，就是去感受一下当地人对于黄梅戏、对于戏曲的这种热爱的这种感受。
9: 好，哎呀，他一看就是黄梅戏演员，
0: 是吧？
1: 小清新，
0: 很秀气。
9: 对，而且是圆圆的。
1: 你今天展示的节目是啥呀？
7: 我今天展示一个他们都没有展示的。

0: 扇子穗儿。
1: 对，它这个
0: 剑穗儿，
1: 对，它这个
0: 做的是扇子，
1: 然后它这个耍的这个袍子又像剑的袍，
0: 对，所以它这
1: 个衬力
0: 相对有改革，创新的东西哈。
2: 哇！我发现咱俩是稍微有点啊，你的所有选手我都觉得特别
3: 好吗？
2: 啊，
3: 您的也好，
0: 那我的不能给你，
3: 多好，
0: 我的不能再给你了，
3: 还没定，
0: 好的，
3: 还没定下来，
4: 这买下
3: 不一定怎么样。
0: 还有看笑话的，说没定下来。
3: 还有一个名额哟，谁来？
5: 各位老师好，何云老师好，我是来自唐山演艺集团评剧院的宋雨桐。
6: 这姑娘啊，形象好，身材好，扮相好，是吧？让我们对评剧有了个更加美的感受。
5: 虽然是一直在研习评剧呢，但是我的奶奶从小教给我的第一段唱是黄梅戏的女驸马的那段。哦，这也是我想选何云老师的原因。然后我也是想把北方的评剧唱给南方的乡亲，然后南北戏曲相融，弘扬戏曲文化。

0: 有模有样的，挺有味道的哈，
1: 特别好。
0: 他关键有眼神儿，眼神啊，还有呢，就是评剧黄梅戏，他都有鼻腔嘛，鼻他都有啊。谢君，你觉得呢？
2: 对对对，
0: 哦，就很好听啊。哎，讲小样儿啊，
3: 谢谢老师，谢谢了。
1: 好，下一个，
4: 那我来一段评剧里面花梅的一小段。
0: 好，哦，本宫。

乃是园中宝，香闺伴我为寂寥，赠君玫瑰君

0: 好，还是这个味道，味道，味道。你看看他京剧范儿都出来了，跟你说话，没戏，就急成这样，急的都成这样了。
1: 我就是看每位演员，无论是专业的也好。还有是咱们这个戏迷票友也好，站在这个舞台中央，只要你一站那一站，就知道你学没学过，练没练过，
2: 掺不了假。
1: 戏曲的严谨性，它就是这样。这城市化，我给你个建议啊，它不一定是谁的，对这个队员啊，给你个建议，你的踏步站，你站那以后，你不能两腿那么直，
3: 对，
1: 你两腿那么直就容易舔肚子。
4: 对，
1: 哎呀，老师啊，这两个腿啊，
4: 哎呀，老师啊，
1: 这两个腿踏步时候不能这样。你看一这样，你看自然它就会这儿就出来，收腹收臀，松肩松胸，提顶立腰，尤其唱旦角要松胸。过去的美人都是这种削肩的，它不是像现在讲那种直角肩。所以你这夹紧的时候，然后膝盖后膝盖也不能直，弯曲啊！哎呀，我天哪！黄梅戏你还要好好学，
5: 唱我来教你啊！
4: 我太幸福了，谢谢老师。
2: 你看出来了吗？这艺术家呀，一看见人才，稍安勿躁，
1: 妹妹
2: 急得都上台了，动作也变戏范儿了。哎呦，
1: 真是！我就觉得来到这个舞台上的青年才俊们都是可塑之才。
6: 对，
4: 好。那这一轮的选手们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谁想跟刚才最积极的王艳老师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
2: 哎呀，这都来了，
7: 你怎么钻出来的？天哪，他好快！
8: 我再不冲出来，没机会了。我快冲半天了，冲不出来。
9: 各位老师好，我是唱京剧也唱北京曲剧的龙汉文，
1: 今天要展示个什么给我们看一看。
9: 我老家是贵州的，我是苗族，所以呢给大家来一小段我们的苗岭飞歌。
6: 要豪放点。

0: 起。我平时还唱河南曲剧什么，今天是我出阁的前一晚上，
1: 你看他有
0: 经验，还是什么上轿的绣线一双。我想问一下，你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你的展示的是什么？
2: 机器人和北京曲剧。
0: 摘豆角拨开了豆芽，露水的珠儿心头一上。
3: 在我们那场的。
2: 对对对对，
3: 我印象非常深，但是你没选我。嗓音非常宽，他的驾驭能力很强。
0: 你看刚才他唱的这个少数民族歌曲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原生态。
3: 对，
0: 这个原生态我觉得非常的可贵。
2: 好的，老师，谢谢。
0: 来，有请下一位。
4: 我来。
5: 先飞出去了。
6: 老师们好，王艳老师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徐文定。
7: 想起你要是把你想送他到长亭，
8: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

0: 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1: 因为首先呢，我是黄梅戏演员，然后我听说安徽艺术学院有黄梅戏专业，然后我也想去交流一下黄梅戏。说到才艺呢，其实我虽然是黄梅戏演员，但是我平时很喜欢听京剧和昆曲。然后我这次就为老师们带来一段昆曲《玉簪记》选段。
0: 好。
1: 玉明

0: 真的是多才多才多艺。
1: 然后还是想希望王老师能够选择我。
0: 好好好，我会考虑。
2: 会考虑。
0: 你表演这段昆曲真的我非常的喜欢。俗话说金昆不分家，很多的昆曲我觉得就是适合所有的剧种，大家应该都学习一下昆曲。
3: 是的是的，
0: 对，无论声行呀旦行等等的，因为它用到你自己的本专业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3: 是的，
0: 是非常值得是你学习的用在你自己身上的。
4: 加油，
1: 谢谢王岩老师。
0: 加油加油。
4: 老师说了会考虑啊，那就说明有可能还有名额啊，还有没有人要上啊？
5: 他们老抢，我坐在第二排，我不方便啊。
0: 你这一说话，我就更记得你了，你在我那组，
5: 对对对，
0: 越剧
5: 对。

0: 师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粤剧票友郑业波，欢迎欢迎。一个是因为第一阶段的时候就是王艳老师是嘉宾老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京剧对于我来说的话一直是陌生，想要去了解，但是又觉得好像没这个能力，有限就不敢去了解。我今天站到了王艳老师的队伍当中，我学到了很多有关于京剧的知识的话，我到了悉尼看见了更多的京剧社团里面，比如说其他社团里面，我可以把今天学到的东西以才艺的一种表现传达给他们，跟他们一起分享。
1: 好，太好了，我们也展示一段，
0: 唱一曲剧那个楼台会里面的梁山伯的出场。

0: 伦我对你印象很深，他在舞台上非常的靓丽，你看形象就是非常的清秀，而且呢他的唱念表演，他虽然说是票友，但是他比较规范，
1: 对，
0: 台步呀身形啊扇子呀，
2: 对，因为我每年抽空就会回国来，就是打飞机过来向老师来学习
0: 充电，是吧？
3: 特别热爱学习，
0: 是，还有就是他的组织能力还特别。

0: 强，对不对？所以你比较适合去这个艺术学院跟着交流沟通一下，
1: 特别希望去感受一下，然后熏陶一下，跟着王艳老师。
2: 好，特别好，谢谢
1: 帮你选我。
0: 好，谢谢，欢迎加入，欢迎你。
1: 哦，我还有一个优点，如果我到王艳老师这的话，我们也可以变得国际化的。
0: 对，我们也国际化。
3: 我们也是个外企。
4: 对，我可以唱英文。
0: 好可爱。
2: 好了，王艳老师的队，还有没有人要争取？有啊，有啊，
3: 我
2: 快上。
0: 我也记得你，你也是我那组的，对吧？
3: 不太是。
2: 啊，不是。
0: 但是有一个男孩跟他有点像。
2: 来，先自我介绍。
3: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今天大家来到了安徽合肥，然后我作为一个本地人，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点心哦，都是我亲测好吃的，我来给大家拿上来。
2: 好好好，哎呀，
0: 谢谢，这是给我的，
2: 谢谢谢谢。
3: 我今年20岁啊，
4: 这么小，
0: 有女朋友了吧？
3: 这个不瞒您说，就是我女朋友帮我准备的哦。因为前两天我在外地演出，他听说啊，这么多人来到我们合肥，我们必须得尽出我们这个地主之谊。是的，是的，是的。
1: 谢谢，好，谢谢。
3: 是的，
1: 谢谢。
3: 好，我来分发一下。
0: 不光有老师们的，还有大家的。
3: 对，是的。
2: 太贴心了。
3: 还有您的。
1: 谢谢，谢谢。
5: 老师选他，选他。
0: 你过了，欢迎你加入。
2: 早知道原来这么容易过，这没什么才艺。
1: 那你今天展示的作品是什么？
3: 那我接下来就小小的展示一点这个无丑比较常用的一个小戏曲跟头组合吧。
2: 好，
3: 来就展示一下。
0: 好，一定要小心啊，
4: 慢一点哦。
3: 谢谢
0: 。就是我没想到你个子这么高，他很漂亮，你看他到底多轻啊！
6: 我那么高，
0: 对，一定要好好练，好好练，前途无量，加油！
3: 好，
0: 加油！
3: 谢谢老师，谢谢，希望老师可以选择我。
2: 好，欢迎你。我刚才看到了啊，晨晨老师也急不可耐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看看谁想跟晨晨老师去合柴1972文创园。谁来？
7: 终于轮到了有缘人啊！四位老师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秦腔青年演员，我叫李佳瑞。
1: 秦腔，
7: 我选择晨晨老师，因为呢，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合肥，但是呢，我妈妈也是1972年生人，
1: 那好有缘哦。
7: 对，然后我刚才听到老师您说您也是，我就觉得跟您这么有缘，然后我就说想选您的这个队伍。
0: 我这回不会说错啊！上一轮他在我那组，哎呀，对不对？没选错吧？
7: 对，
1: 啊，在你那个组。
0: 对啊，
1: 对，所以我印象很深。
6: 不是在我那个组吗？啊，
0: 抢人了！
1: 抢人了！
7: 我来一个长水袖的表演啊！
0: 好呀，来
1: 带了吗？
7: 带了。
1: 哦，太好了。

0: 漂亮，这个秦腔啊，跟豫剧啊，在河南，你知道吗？他们都是一家人，
1: 对
0: 吧？
1: 你别抢，留给我。
2: 好像我等到现在，哎，这个我还真蛮喜欢的，因为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是用到长水秀的，这个很多剧种都在用，
0: 对吧？
2: 谢谢你啊，谢谢。
3: 希望老师选我，然后咱们西北的哈。南方的水秀再有碰撞，
2: 好，
0: 真好，好，真好，
2: 谢谢啊，
3: 谢谢，
2: 来，有请下一位。
4: 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的评剧演员李征。
5: 林家林谢蛟龙两盏，海底面。
6: 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
4: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的《马寡妇开店》当中的一段。
2: 好，
5: 在家中。

0: 是这个你们评剧迷哎。这次我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叫你淮剧，你叫我评剧，怎么样？
1: 一定一定。啊，
0: 巧儿我自幼儿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哦，
2: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0: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2: 有评剧味儿。
3: 看看还有谁要争取陈晨老师的位？
0: 再来。
4: 各位老师好，还有陈晨老师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的青年演员郑怡萍。
5: 好，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压脚鼓与十八部科目》的展示。
6: 那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4: 然后我这一次呢非常想和陈晨老师合作，是因为上次您给予我了一张戏票，所以我这次想要再跟您更深入的合作和跟您继续学习。
0: 谢谢。
4: 对，我就唱一段我们就是梨园戏的传统曲目陈三五娘里面的一小句。对，
0: 陈三
4: 五娘。好。

0: 有一个建议啊，你对你俩站一块儿，一人来一句，太美了就，快你转，
1: 反差是反差啊，你来那个特别豪放，
0: 对你来你那个民族那个，他来他那个，他先来，走。

0: 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我叫张浩然，然后我的行当是老生。
1: 这个人

0: 我平时我不光是唱京剧，我还说相声，我演话剧，演音乐剧。我呢其实是票友出身，我是戏校的时候在上海戏校读的，读了三年是学的话剧专业，然后大学呢考入咱们的京剧专业。
1: 哎呀，还是个全才。
0: 对对对对，
1: 哎对对对，
0: 样样通样样松嘛，我就是对都会点。我的家乡是淮海戏啊，对，那个陈诚老师是淮剧。那下面就是我来一个小小的相声的基本功嘛，叫贯口。
1: 贯口。
0: 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一扎，煞一步黑钢燃，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千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佩锁子带，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穿红绸彩裤，足踏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燕瘦手持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呆，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好，谢谢您各位。就回头就反正那个我是因为我们跟陈诚老师我们都是苏北地带的，
1: 对
0: 对，如果您能选我的话，反正我拿快板我跟您上街，我要回去，反正
1: 我选你，我选你的话你就必须要唱会我们淮剧的剁板，我们剁板
0: 根儿里呀，明月做花天，
1: 没有
0: 就不会了。我还得跟您学啊，我跟您请教。您的天问我天天听
1: 啊，真的。
0: 我一生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什么好人抢我好结果？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
2: 谢谢，谢谢。十六组选手才艺展示全部结束，有人唱哪首好戏？
3: 天里冰霜玉桂
4: 啊，好戏天哪！
2: 有人亮独门绝技。四位知音推荐人，心中有了答案，手中有了选择。四支盛典预热小队集结完毕，接下来他们将步入各自的专属空间，开始策划预热活动。
5: 队友们
6: Hello
5: 雨辰哥，你们来，
1: 快
5: 坐下来，坐下来。
7: 何云老师啊，今天真的好有心啊，我们的缘分
8: 有缘分
7: 怎么样
6: 是缘分呀、
7: 啊！
6: 来，我们坐坐吧。来
7: 来来来，哇！
9: 来吧，坐吧。
6: 大家请坐，赶紧坐坐。好。刚才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桌子上有很多这个道具，这个是咱们的任务卡、啊，看一看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嗯，
7: 行，
6: 看一看啊，来看一看。为了更好地完成城市寻音活动，请各位选手按照以下的议程进行讨论。
0: 第一，确定团队名称及专属口号，结合活动场地特色，共同讨论本次城市寻音活动的整体创意方向与预热方式。
10: 第二个话题，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互动环节设置、主舞台节目编排及演出顺序、结尾收官形式等内容。
11: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这个有难度、
7: 设计吗？
6: 设计海报、
11: 要明确活动时间、地点及核心信息，这个咱们要注意一下、完成整体流程梳理、节目彩排及现场执行准备，为正式开展城市巡音活动做好充分准备。
6: 特别好，
7: 那现在就是一三有点难了，就是了。
6: 一三难是吧？
11: 对。

0: 就请名字嘛，
1: 也不能
2: 还行，
1: 来
2: 还行，
1: 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哎，想一下我们的队名，就
1: 是、我们有黄梅戏，有评剧，
3: 上档
1: 上档档子，
0: 集剧
1: 、四个剧种。
4: 对，
1: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每个剧种的，比方说黄，
3: 取一个字吗？
1: 评啊，
0: 不太好说吧，
4: 不太好记，这个有点拗口，
3: 有点拗口。
0: 再想想，发挥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开开心心嘛，我觉得喜乐是可以。
1: 喜乐小队
5: 喜乐可以，
1: 喜乐小队。
0: 哎，怎么样？
4: 好，
1: 势不可挡。
0: 团队名称就是喜乐小队。
4: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口号势不可挡。
6: 我们集思广益，我们的年轻人。
4: 年轻人
7: ，
0: 都是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
8: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王艳老师的这个姓再加上王，很有
4: 王者之
8: 气，有王者之风的感觉。
7: 那是我们这个团队王者之气，
8: 对，很有这种气场霸气的感觉。所以我建议把王者放进去，王者什么什么或者什么什么王者，我是这么想。
9: 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可以，言之有理。
7: 王者什么呀？
0: 你想一想，
10: 你觉得呢？
11: 王者乘风。
12: 哎，因为我们乘风，然后这还是长风。
0: 可以。
12: 既然我们叫王者乘风，那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叫王者向前冲。
0: 王者向前冲，冲！哇呀呀！
8: 哎，可以，我觉得非常好。
7: 什么什么什么噔噔噔噔噔，王者。
9: 对，我刚才想了一句，就是跟我们这个主题有关的，戏曲玉知音，王者向前冲。
0: 好。这个要上下句对照，
12: 对，
0: 而且把我们的知音大会的知音这个重要的词用在这里。
1: 行，
4: 那
1: 咱们这样。
13: 那这样，我们首先把这个队名口号讨论出来。
14: 梨园知音。
15: 哎，知音梨园，
16: 知音梨园，携手共行，指定成，
7: 也可以，
8: 指定能成啊，
13: 也行。
16: 就他了啊，
13: 可以。
16: 咱们队名是啥？
13: 队名
16: 啊。
13: 哎，对了，
16: 心想事成
13: 嘛。哎呀，成不是我的成吗？
16: 哎，对，哎，要不是您俩，这成也出不来。
13: 肯定成，
16: 指定成，
13: 一定成。
17: 定吧，这个名字叫个什么呀？
18: 得好好想想。
17: 我觉得后面可不可以加一句 ，manda， 就是棒的意思。manda 是。棒，然后我是中，你们那儿呢？
16: 倍儿棒
17: 啊、哦！你俩是倍儿棒，是吧？
19: 安徽是赵，
17: 赵
19: 就是这个赵不赵，可照就是好不好？哎，就是
17: 赵。山东是啥？
20: 港赛了，
19: 对，
17: 港赛，
19: 济南话。
17: 咱说一遍试试，看能连住不能？有点多哈，
16: 挺乱的班。
12: 老师这样吧，您是队长，这样我们就按您的名头算在前头，然后就比如说像是。有个芋泥波波嘛，就叫相遇波波班啊、
18: 哦。我觉得挺好，老师。
17: 波波是啥？
12: 亲亲波波。啊，
14: 可以说相遇波波班 ，manda。
12: manda。哎，
17: 他说的对，相遇波波班
14: ，manda
17: 也行哈、啊，我觉着。
0: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14: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
12: 就是怎么找、
4: 就是、咱们演出的这个流程，
12: 咱们是不是要
4: 哎，
1: 这什么东西？什么东东？带我看来，
0: 带看去。
1: 哇，这么大的飞机，会不会是空投啊？呀，危险！来保护好他们，危险！
0: 这啥？
4: 什么东西啊？呀！呀！有狂风。
0: 这是给我们空投送温暖吧？哇
4: 塞！哇，好多水果，
16: 这是当地的，当地种的这些啊。
14: 有鸡蛋。
19: 啊，有鸡蛋。西红柿。
0: 你看，有
19: 黄瓜。
0: 车厘子。哎呦，你看多漂亮！西红柿。嗯，
8: 送温暖来了。
19: 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13: 可以用这个创意
1: 创意一下，
13: 你想想，
1: 跟我们的节目，
4: 跟我们，
13: 哎，对不？那给我们送温暖了，那我们如果
1: 把我们的温暖送给老百姓，
4: 送给老百姓，
2: 对对对，
4: 可以，
13: 好不好？
4: 喜乐当中，哎，对，欢乐当中，把戏曲送给老百姓，
13: 主要是把欢喜快乐那一面展示。
18: 是的，
13: 好好好，非常好。
1: 我们选的场地是安徽艺术学院，
13: 对，
1: 就是我们怎么在艺校里面进行预热
13: 宣传，
8: 要不然我们做游戏，
1: 对，做游戏
13: 也可以，
9: 我们也可以跟学子们一起去交流一下戏，哎，
13: 那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分成两组吧，
1: 一组去做游戏，一组是去学，
13: 对呀，
1: 交流戏曲，
13: 那样不是可以更快的让都知道，
8: 只有参与者才能给他留下最深刻的
13: 印象。是
19: 我怎么吸引观众？
4: 观众哈，
17: 衣服呢？就是
4: 大家都看你，
17: 对，在服装上
4: 想一些设计，
17: 对，设计一个
13: 一种不一样的。
19: 但他那天我们要穿文化衫哦，
4: 我们穿完文化衫，然后可以把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特别周人能看见的东西拿上，弄那个东西
13: 配饰吗？啊，
4: 是吧？是不是？
13: 对，就是夸张一些点儿啊。
4: 对，
12: 天鹅湖嘛，弄个帽子，弄个大鹅。
17: 来一个 sunglasses 怎么样？
19: 墨镜可以配上。
13: 我首先要解决一个上场，我们要有一个集体亮相，把这个编排一下，
19: 好，
13: 怎么样？
12: 可以，
13: 好，
8: 可以。哎，
5: 我直接打水袖吧。
13: 可以。
5: 那我就是冲袖。哎，
13: 对。
5: 冲袖，然后冲完之后回来，
13: 指引梨园。
5: 不，还是
13: 不，可以这样，指引梨园。
5: 哦，可以，
13: 一个一个，你要把你的水袖又耍进去，
5: 可以。
13: 然后
8: 我是第二位啊，我用闽南语吗？
13: 可以啊，
8: 协秋共庆，
13: 不，协秋这样子啊，你要把你们的那个特色要弄出来，
8: 协秋共庆，
13: 哎，对，哎，夸张一点，把你的那个时间撑长一点，让大家看到你的特色。
8: 嗯，我原来就是唱小生的，我喜欢唱范派，但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影派，所以我这次就想改变一下，我带一段影派的唱腔。何文秀，
9: 你是一个很传统的戏，
8: 是，确实是，对，就是把你最儒雅的那一面，你觉得最经典的，比如说眼神呐、唱的那个词啊，给他你找出来。
17: 我第一次接触的那个豫剧就是刘大哥，所以想
4: 行，来吧，你唱几句。
17: 刘大哥讲个话，李太偏，谁说女子香囊气应现，
4: 很字正腔圆的，就是刘大哥讲个话，你要把它那个字头字尾，哎，要说出来。
17: 刘大哥讲话，
4: 要赶咬字，你看，花花咬住。
17: 花
4: 梨
17: 台，梨台偏，
4: 偏不错。往下，
17: 谁说女子
4: 香囊情陷？
17: 香囊情陷，
4: 陷
17: 陷。
4: 县，河南话，哎，县，
17: 县，
4: 反正我觉得你要是把那个土字和字头、字中、字尾都说准了，给它喷出去，用气给它抓住，你的味道就会可棒。
12: 唱到了这边的一个剧目，杨七郎结婚的时候在洞房里头唱了一小段。
8: 好，
12: 心又跳，气又喘。脸泛红晕，这件事比打仗还难十分。
1: 终于听到你唱了，
13: 人家就表情丰富的嘞，
4: 忍不住要搭一下。
13: 对，你必须得唱，
12: 对，
4: 唱出那种感觉啊，
13: 对，不能完全是技巧身段。
12: 对，所以说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上脑。
8: 好，我觉得很期待，很期待啊。
17: 共同设计宣传海报，
12: 我们借用一个图案吧，来，每个剧种借用一个图案，
8: 一定要色彩斑斓。 就给人这种冲击感。
2: 手绢怎么画的？
17: 有实力。
10: 喜乐

0: 地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为求为求愿那家是呀火黑狼啊啊罗根闹草草啊。
1: 哎呀老婆啊你开门哦。
0: 花开花谢什么花花
1: 浪花花
0: 我花香。啊

0: 哎呀，老婆啊，你开门哦。
1: 欢欢的溜，
0: 开门哦。
1: 溜溜子欢，
0: 开门栓。
1: 右手打开门来看，戒指尖，当家你转呐、啊。

不痒不痒，还是我来炖。

好一个春秋读书读春秋，好，新娘子，再请接盾。天皇是地皇是人皇是三皇一世。

0: 是向好身心，因为活做人。
1: 哎呀呀，好一个身心做人呐！新娘子果然才学不浅，今后嫁到婆家，准是房好媳妇啊！哎，请问新娘子贵姓？
0: 我姓。

0: 子啊？
1: 这
2: 还有这好不晓得吗？天无界。

0: 新娘子，我这就送你们过桥去。
1: 慢着，三个对子你却出了两个，还有一个没有出呢。
2: 是啊，老爷，还有一个对子你没有出呢。
0: 好，我再出个对子就送给你。

苦尽，满腹苦水，一腔怨仇。

0: 姐，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
1: 翠，自古道大路通天，过走过遍，难道是你走得我窄，都站不得目？
0: 是啊。哦，大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1: 日赐请。
0: 请。大姐，你撞了我一棒。
1: 你见被包裹，手拿雨伞，心中有死，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棒。
0: 啊，
1: 我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母。
0: 我撞了他一棒。也未可知。大姐，我们再请。
1: 请。
0: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1: 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0: 我怎么不想过去？
1: 你家住那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0: 你，大姐。

0: 呦，姨娘来干什么？
1: 妈，
0: 快看，二姨娘来了。
1: 阿姨娘，
2: 哎呦，你们两丫头都回来了，可把你妈妈给想坏了哦。
1: 阿姨娘，坐坐坐，啊、
2: 坐坐坐。
1: 哎呦，阿姨娘，
2: 哟，这丫头周身上下金晃晃的，有多好看呐、啊？
1: 我不就是穿了套罗衣，戴了只金花，大秦爷他就报复了吗？
0: 哟，你是个姐姐，怎么也不让着他一点啊？
1: 穿罗衣戴金花，当然好看喽。
2: 这丫头穿的是好看

0: 好啊。孩子，这样整齐的凳子，你那公婆怎么舍得给你买的？
1: 大姐，这丫头嘴一张，手一双，人心还不都是一样的吗？想必她那公婆啊，什么事都由着她哟。
2: 姨娘哎，当然由着我了，家里不是我啊，哪个能当家呀？

0: 那个公婆啊，一个棋他有磨盘大，他能舍得给你买罗艺和金花呀？我看你呀、啊、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喽。
1: 好男不吃粉加饭，

0: 哎呦，这丫头到了蒲家是不一样嘞，这小人样子都挂到你上了哦。
1: 这孩子从小就好强，什么事啊都想比人家好。听他讲，现在跟以前呀是不一样嘞，真是女大十八变。
2: 妈，我到了蒲家，还能在娘家做姑娘一样吗？心头绝命的哪一样不是我一个人做啊？
3: 哼，我看你啊。是黄鼠狼变猫变死啊都不够，
4: 哼！就那粗心我来讲，那也要把比你做的强。我两天做好一双鞋，你做七天把晚上，你是地雷帮是吧？你只会做来不会上，鞋头按在鞋跟上，穿在气上像立体子呀。人人看了不嘴笑，不嘴旁边嘿嘿呀。冲地黄雷黑呀，
2: 你不要老黄年看新人在山，我那是特意也会租鞋。
4: 大姐说话不想想，你把你妹妹当王场，就拿奴役我来养我自己。

0: 你是七仙女下凡，神手啊！
1: 北子这里那黑假了吗？哎呀，妈，你看看，阿姨娘，你看看。
2: 哎呦，这画绣的是好看，就跟开的一样。大姐，你看看。
1: 妈，不是我讲大话，到了蒲家，日子夜里攒了四方，我还要买金簪子、金坠子、金花七朵兰、金花迎春绣，我要满头都戴上金器，也好给人家看看。
0: 那你啊，就成了装金的菩萨喽。
3: 哟，跟你妹妹顶什么嘴呀？你要跟她学学才对，真是啊，大不如小。
0: 妈，我哪有她能干呢？
3: 孩子，像我们这样人家有了钱呀，要省一点用，不要一下子花光嘞，日子还长着呢。
2: 大姐，俗话讲得好，立养败子，不养笨子。你的两个姑娘啊，都好强好胜，不像你那个侄女啊，到了蒲家半年多才租了圈洋缎裙子，头上的银子啊，还是我给她买的。
3: 二妹妹，你听她讲，她哪能得上我那个侄女？侄女嘴灯啊，都是踩着你的脚印子。这个丫头啊，也不知道情好，像我们这样人家穿罗衣戴金花，倒个像啥？
1: 什么像不像的？我穿我自己的，戴我自己的，那有什么劲啊？俗话讲，有利千利，有智千智嘛。我自己攒来的钱，那有什么舍不得花的？讲句阿姨娘不要见怪的话，姨妹妹就是有情，恐怕还舍不得买哩。
3: 哎呦，你这讲是什么话啊？这要是旁人听见了，不想你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吗？
4: 再夸，再夸就要上天了。哎，
2: 大姑娘，她小些，你让着她一点。她穿得好，戴得好，哪个不想是我们家的姑娘啊？就是阿姨娘我也跟着后面，这样也好好逛啊。
1: 是啊，我穿得好，戴得好，不光妈你有体面，就你大姐也跟后面，这也好好逛呀。
4: 我才不要占你的光呢。
3: 好好，不讲了，吃饭去啊，吃饭吃饭。
1: 好好，吃饭吃饭吃饭。阿嫂子。

0: 服了，你怎么不叫我呀？我肚子都饿死了。
1: 哎呦，汉堡子，你来啦。
0: 表大娘，
2: 妈，是汉堡子赶驴子送我来的。
3: 哟，这孩子真好，是你赶驴子送你嫂子来的？
1: 是你赶驴送你嫂子来的。
0: 表大娘，提起赶驴我都吓死了。
1: 怎么，毛驴踢了你吗？
0: 倒不是毛驴踢了我，毛驴不过桥，阿嫂子一拨下来，我从后面打，阿嫂子差一点就跌下来了。
1: 哎呦，死丫头哎，怎么不下来，跌了你怎么办呢？
0: 表大娘，我倒不是怕她跌下来了，我是怕她跌坏头上的金花，那就不得了了。
2: 汉堡子，你讲什么？
0: 讲什么？我讲跌坏你头上的金花，那就不得了了。
2: 那有什么不得了的？金花跌坏了，我再买新的嘛。
0: 再买新的？你哪来那么多钱啊？你头上戴的还是借人家的嘞。
3: 啊，借的？
4: 呵呵，花盆装水漏底了吧？我讲你是借别人的吧？
1: 死丫头，到底可是借人家的？
2: 我不讲是我自己的吗？借人家的我何不体面呢？
0: 阿嫂子，不是你自己想借人家的吗？
2: 我借哪家的？我借哪家的？
0: 你想你借大嫂子的？
2: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
0: 过桥的时候明明是你自己讲的，头上的金花是借大嫂子的，身上的如意是借王干妈的。
3: 啊，如意也是借的？
1: 汉堡子，你找上讲到底是借的还是买的？
0: 是借的嘞，他讲带一只鸡腿子给王干妈吃嘞。
2: 哎呦，我的天哪，汉堡子，你怎么也跟我做此地来了？
0: 阿嫂子，你有没有叫我不要讲？下次你再借人家东西，我保证不讲就是了。
2: 汉堡子，你怎么偏偏丢我的人呢？
4: 这有什么丢人呢？有利吃利，有智吃智嘛。
2: 汉堡子，你丢我的人，我非打死。
1: 哎呦，不要讲了，怎么想起来钱呀都是来夸富贵，你呀都让你丢尽了。
4: 妈，他不就是这样的脾气吗？
3: 哎呦，大姐，跟孩子生什么气？你那个侄女回家不也是公公好、婆婆好，一岁加上七八个好吗？跟孩子认什么真啊？

0: 哦，妹妹，你看这个救人啊，这幸亏呀、啊、是你二姨娘在这，这要是旁人知道了，我这个老弟该往哪里送哦？不要讲了，赶快去吃饭，吃完饭把东西还给人家。
1: 我不吃了。哎，走，这点小事气什么呢？吃饭去吧，我不吃了。
0: 死丫头喂，你还啥性子嘞？
2: 哎呦，你这个丫头啊，什么我都喜欢，就这个脾气我不喜欢。
0: 吃饭去吧啊！
1: 我不吃了，
0: 赶快去吃饭，吃完饭把东西还给人家。走走走，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那边厢对着了襄阳将，右边高，左边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5: 金龙鱼，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

工作时，我们将它。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戏曲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

0: 和戏剧节奏的浮点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我看你瘦得跟个小鸡仔似的，真的打起架来不一定是我对手嘞。哎呀，我不是怕这个，我是怕。
1: 你怕什么？啊？
0: 哦，你是怕我对你有想法？哎呦，那帮帮忙呢！再古代，我再大你几岁都可以生一个你出来，那这个怎么潇洒？弟弟啊。
1: 我再缺男人也不会喜欢你这个类型的，知道吧？
2: 是是是，我知道，我不是这个。
0: 弟弟啊，回来了，来来来，进来了。
1: 你是谁啊？
0: 我介绍一下啊，我儿子丁达，帅吧？介绍一下啊，我同事薛小周，叫叔叔。
1: 叔叔好。哎，你怎么这么别扭啊？
0: 要不还是叫哥哥？你有本事。
3: 他叫你哥哥，你要叫我阿姨嘞，我哪有这么老的？
1: 不是你刚才不是还说在古代你那边说？
0: 哪说起？哦，哎，哇，颜色都可以啊。
3: 啥意思啊？我爸这刚走没几天，你就找到下家了，还是个小鲜肉，
0: 我要吓死我不是？
1: 我不介意，我很开放的。
0: 生意轻点，好好学做工就行了。
1: 我还是不住这儿。
0: 啊，真不住啊？我跟你说，房子我给你找好了，是你自己放弃的，别到时候说我不帮忙什么的。
1: 我真不住了，谢谢。
0: 哎呦，脸皮这么薄，怎么回事？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我想要一间房。
1: 哦，行，那您这边是要住几晚呢？
0: 至少一周吧。
1: 嗯，好的，那我这边先帮您收个2000块钱的押金。
0: 哎，你这有折扣吗？或者什么团购价 ？APP 上有没有折扣？
1: 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都是统一的价格，也没有做。嗯，先生，您的猫啦？
0: 嗯。
1: 啊，不好意思啊，我们不能带宠物入住的。
0: 不是，它很乖的，不会乱拉。
1: 不行，这是我们的规定。
0: 那我就放在这个盒子里行吗？
1: 你要不去看别
0: 的？我不拿出来。
1: 我真的不能。不好意思啊。
0: 没事，谢谢。
2: 哦，抱歉，带宠物入住，我们需要收清洁费。
0: 多少钱？
2: 300一晚。

0: 谁啊？
1: 小叔叔，小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2: 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每天都回家吗？
1: 啊，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去同学家里住，不过我妈那儿，你帮我搞定。
2: 不，你误会了，我不希望你在家。
1: 啊？
2: 不是，我希望你在家，而且得一直在。
3: 哟，这么快就回来啦？啊？
2: 啊，那个我可以住你们家，但是我有个条件。
3: 谈条件？你搞搞清楚哎，现在是你求我哎。
2: 是，但是他得和我一起住。
3: 木啊，我不来塞，不来塞哦。
4: 哇，好可爱的小猫咪啊！喵，喵。
5: 酒店都不让带宠物，不过你别担心。保单很乖的。
3: 叫啥？保单？
5: 啊，哦，他的名字，保单。
1: 老妈，我保证，只要你留下保单，我下次英语考试肯定冲几班级前十。
3: 哎呦，瞎那干么啊？就你破英文成绩，你先考到班级平均分再说。
5: 哦，英文成绩不好是吧？那简单呀，我给他补习，我成绩好呀。我高考的时候英文145分，大一的时候英语6级就过了，大二还拿了中级口译证书。
3: 是吧？
5: 啊。
3: 但自己学得好，不代表就能把人教好。
5: 真的没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期末前，其实用不了那么久，一个月内吧。班级前十，要不然连猫带我一起扔出去。
1: 哦，对，老妈，我也会努力的。如果考不进前十，你连我一块扔出去。
3: 行吧，但这补习的事情啊，不是发发毒誓就完了，我是当真的啊。
5: 我也是当真的呀，要不然立字为证。
3: 丁丁，我说你记啊，一个月之内，小丁的英语月考成绩要进入班级前十。如果做不到的话，
1: 我、他、猫一起滚蛋。
3: 你滚去哪里？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也不拿你和猫说事，我拿区间费说事。我八，你二。
5: 我二？不是你真以为我二啊？
1: 哎，别呀。这不谈判的吗？得谈的呀。要不你俩各退一步，成全我算了。
3: 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啊，我好好跟你来算这笔账。虽说是二八，但你知道你占了我多大便宜吧？啊，我家这个地理位置，这样的居住条件，就算是单间，一个月也要3000吧。一天的伙食费就算200好了。
5: 200？不是你们家天天吃什么呀？海参鲍鱼啊？
3: 我人工不要钱的，我这是小灶私厨，外面来这么一顿，人均没有500下不来的好吧？你不要得了便宜卖乖啊！一天200，一个月就6000，还有打扫卫生。平台上的钟点工1小时50，还要提前3天约。这样算下来啊，一个月也要2000吧。请住在我们家，光这生活成本我就要白白搭进去小10000哎，这不是钱啊。
5: 行，你这么算是吧，那我也给你算一笔。我说你记
1: 哦，
5: 以我的履历在外面补课1对1，起码200块钱一个小时吧，一天2个小时，那就是400块钱，那一个月多少钱
1: 啊？
5: 12000块钱。按这么说你还得倒贴给我钱呢是吧？
3: 你真是高分低能，账都不会算啊。我付出去的10000成本那都确定的，你吃了吧，用了吧，你给我儿子补习那成绩怎么样都是未知的。我现在除去付出去的钱的成本，还有风险成本嘞。你给他补习，他万一成绩不但没有好还下降了，我找谁说去啊？
5: 哎，那不可能。
3: 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的啊！哎，某些人过去还说我永远不跟你合作，我怎么怎么样？哎，现在不是跟我道歉了，还吃了回头草嘞？
5: 不，你说这些有意思吗？
1: 来来来，老妈，妈，下手轻点，好谈，
3: 冷静。哎呦，现在想想啊，一晨的拘监费，还要搭上我儿子的未来，我亏大了，啊？

0: 行，看在小丁的面子上，万一他成绩退步了，我让你撑。
1: 谢下了，成交。
0: 好了，
1: 我去，幸福来得太突然，我以后也是有猫的人了。
0: 你看一下啊。一会儿把你的毕业证书拿来，还有什么这个证那个证的，我看一下，我要去核实一下。

0: 哎，胡曼丽，从我让你帮我解决住宿问题那一刻开始，你就在下一盘大棋算计我是吧？啊？
1: 哎呦，你这年轻人，你考虑问题怎么这么负面啊？啊？我们这是资源互换，以便于我们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可以提高团队凝聚力，多好啊！
0: 行行行行行行。
1: 那我要把夏沫了呀，高材生送上门，赶紧让他给你检查检查作业呀！啊？
0: 什么意思啊？今天晚上就要开始了？
1: 怎么，千万你不住啊？
0: 我。
2: 你就从了吧，小学老师。走了，宝丹，跟我来。
1: 留步夏沫啊，苦功苦啊。
2: 知道了。
0: 你等一下啊，一会儿就。
1: 哎，我来帮你呢，我去给他弄功课。丁丁啊，刘娘莫不动三国的桥，错，晓得吧？
3: 哦。
4: 点好了。
5: 嗯。
4: 就这些吧。
5: 好的。
4: 谢谢。
5: 请两位稍等。
6: 宋伟总，今天这顿我请客。
4: 哪有让女生请客的道理？我来就好。
6: 应该的。就当是为了感谢你送的加湿器。
4: 我没有追过女生，我想着送花总不会错。不好意思啊，我也跟我朋友打听了一下，医生总得洗手，冬天又比较容易干，所以我就捐了一批加湿器。但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送医院的，不是送你个人。毕竟我母亲最后几个月里，医院对她的照顾我都看在眼里。我打心里感谢大家。
6: 嗯。
4: 这个是送你个人的。
6: 这个是。
4: 刚刚是感谢。这个是示好。
6: 小艾总，我这个人喜欢有话直说。
4: 我也是。
6: 你送的礼物应该有很多女生都喜欢。
4: 那你喜欢？
6: 也应该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何必要在我这里自讨没趣？

0: 不错不错，彩杰在立。嗯，看我现在住的这个大姐家，刚才还给她儿子辅导功课。她把这个书房给我住了。哦，
1: 那挺好的。
0: 你看宝蛋。哎，你不会生气吧？啊，你放心，我单纯就是借住，况且她儿子也住在家里呢。
1: 我怎么会生气呢？嗯，我觉得那个大姐还挺好的，你好好跟着她干啊。
0: 嗯，我会的。

0: 明天下午2点，段主任要约他阿姨的
1: 手术方案，你别迟到了。
2: 哦，我已经上好闹钟了。
3: 小周，
0: 谢谢水果吧，可以进来吧。
2: 啊，进。
1: 哎，饭后水果吃一点。
2: 哦。我先挂了，小雅。
1: 在视频啊，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你个事儿，你们太阴国际开门红业绩第一的业务员，公司要奖励一台车啊？
2: 你怎么知道？
1: 我看群里有人发的呀。
2: 那就是呗。
1: 哎，明天你去帮我求证一下，好吧？问问你们总监。哎，对了，你在太阴国际分到谁手里了？
2: 说了你也不认识。
1: 我在这个行业20年，但凡有点声响的业务员，我哪个不认识？
2: 唐玲，你认识吗？
1: 认识，太认识了。原来你放在他手里，他是我徒弟。
2: 你徒弟？真的假的？
1: 但是这个人啊，你得防着一点，注意一点。干归干，留个心眼啊。
2: 已经体会到了。
1: 那个干什么子啊？啊，哎。鞋子你放外面去啊，放这里有味道的。
2: 哦，我一会儿。
1: 猫注意点啊，不要让它抓家具啊啊！爪子剪过吧。
2: 你放心，很乖的。
1: 明天帮我去核实一下，好吧？问问公司有没有这个政策。
2: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
1: 你别管了，吃水果啊。
4: 刚刚是男朋友？我还没回答你的问题。喜欢一个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的外貌、性格、你的工作，包括你对上一段感情的忠诚度，都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5: 对上一段感情的忠诚度？
4: 是的。我想，如果要是换成另一个女生，在我的追求下，可能会立即放弃之前的潦倒男友，选择跟我在一起。但是我看不上这些人，而你，你不是这样的女生。
5: 那如果……如果我是你，
4: 我说，你不是。

0: 我已经决定和他分手。
1: 因为我
0: 在他身上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你现在还会觉得我是一个值得被你喜欢的女生吗？

0: 我进来喽。
1: 我敲了半天，你怎么不开门啊？
2: 说我要干什么？
1: 什么我要干什么？这是我家，你说我要干什么？
2: 不是你半夜三更穿成这样，你要干什么呀？
1: 怎么了？穿的不好看啊？啊？
2: 不好。不是大姐，你别大姐，大姐你别乱来，我不是这样的人。
1: 我拿灯。
2: 拿灯干什么？
1: 拿开。我录我的小视频呀，我的灯在这里呀。我的小视频你看过吧？好好学习一下。半夜进你房间想干嘛？要劫色啊？
2: 没有。
1: 你以为你谁啊？吴念祖啊？就你这姿色，
3: 还没资格让我老娘晚节不保啊！
2: 不是，一场误会，真的是一场误会。
1: 当初。

0: 你说你要筹钱给你妈看病，我心软就让你住进来了。现在想想，孤男寡女，好像真的不太合适了啊！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嘛，要不天亮你就搬出去吧，省得你总怀疑我对你有意思。
1: 不是，不会了，是真的不会了。
0: 还是分分清楚比较好啊！
1: 不是我不是还得给小丁补课呢吗？
0: 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人，我也害怕。把电插起来吧。
1: 大姐，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0: 真知道错了啊！
1: 真的，
0: 倒也可以原谅一次啊。要么，
1: 原谅什么？不是你还要谈条件啊？不是这个分成比例，这个分成比例不能再改了。我妈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呀。
0: 我没有这么缺德，好吧？要不这样。你把你女朋友介绍我认识啊？
1: 你要干什么呀？
0: 她是医生呀，认识人多。我们卖保险的嘛，比的就是人脉资源呀。
1: 她其实不太认识什么人的。
0: 哎，你吃我的，住我的，靠我开单，现在还不愿意跟我分享资源？我提醒你啊，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
1: 大姐，我知道我很麻烦，但是我不能再让我女朋友为我付出更多了。在我最难的时候，她对我不离不弃。我妈住院，她一直在科里照顾着我妈。我不能为了这一点佣金，我就要把她卖了吧？我真的不能这么做。但我也知道你和我合作呢，你觉得亏了，实在不行，明白吗？只要你答应我不找我女朋友的话，就分成比例再谈嘛。
0: 你倒蛮会怜香惜玉的，分成比例再谈怎么谈？已经三期了，难道真的二八？
1: 哦，你要是真的想这样的话，这二八也行了。
0: 我八，你二，周扒皮都下不去这手，好吧？你倒是真的可以，为了一个女人，底线可以低再低的。
1: 那我
0: 哎，算了算了，那我没说，好吧，没事的啊。光不太好哎，你先困吧，要睡觉吧。
1: 啊，
0: 帮我打个光好了。
1: 好，
0: 手举一下来。过来过来点，小心点，过来轻一点啊。你坐下坐下，累吧？光面对我，看到吧，脸上有亮。哎，太侧了，进来一点，再过来一点。好，别动啊，就这样，坚持得住吧。我录了啊，我开始了，不要说话啊。开始啊。嗨，我的客户宝宝们，你们好，爱你们啊、哦。我是保你无忧的古月湖，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用保险为亲情加分。人生得意不须病老呀。侬阿猜一下嘛，我重新排，我重新排嘞，抵抗力那么差啊！打好了吧，光不能动，再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着我的脸，哎，看看，别动，再转过来一点，不能再打了啊！哎，当当清扫吧。来做啥？快点吃饭。快起来，第二遍叫你了啊。
2: 别咬我，这也吃不了。
0: 我跟你说过了，背英文要大声，要背出声音来，眼耳口都要到位。你赶紧的，坐这里五分钟了，一口饭都没有动，上课迟到了。
2: 老妈，我就长了一张嘴，你又让我吃饭又要让我背书，你矛盾吗？
0: 我有你这顶嘴的时间，一个英文单词都已经背出来了。有你应该怎么老心老早腹腔调？你看你这精神状态，财神爷看到你都绕道走。
1: 财神爷可能比我还懒呢，要不然全世界大部分人都发财了。
0: 就你歪理多，你赶紧的醒一醒啊！
1: 不是保险公司又不坐班，你这么早叫我干嘛？
0: 时间不等人，抓紧时间谈客户啊！你看微信。我给你发了几个都是有可能开单的客户。

0: 今天开始一个给我去跑。
1: 今天不行，今天公司要开例会。
0: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1: 我说今天不行，公司要开例会。
0: 那你要进公司了？
1: 嗯。
0: 帮我送一下钉钉。
1: 送什么？浮于如雪的，我是给他补课，我又没说让我做的有点少。
2: 人家快递小哥送快递，还顺便给我扔个垃圾来。
0: 你要提高你的服务意识，知道吧？让客户离不开你，帮人补习这个道理，卖保险也是这个道理啊！我教你，你要学。
3: 好吗？啊，你俩真是歪理界的冠亚军，我就爱看你俩互怼。继续。
0: 哎，我们不要多快递车啊！你快一点，丁丁要是上课迟到，我罚你的。
1: 不是，我把你的事情都做了，你做什么呀？
0: 我干什么？我在家联系客户呀，不满意啊？那我们换一换，好吧？我去送丁丁上学，你负责客户啊。哎，米矿油投了吧？
3: 啊，投过了。
0: 等分溜起能快？
3: 干嘛了？加速
0: 抖的脸要烂掉了，我告诉你。
3: 你自己工作压力大，一大早的咒我是吧？过分。
2: 我压力哪里来的啊？啊？
3: 他给的。
2: 哎，我们要多快去。
0: 书包都理好了吧？啊，
3: 在那儿呢。
0: 嗯，轻松了。五分钟后出发啊，快点。动作快点呀，地铁来了，快点快点。
3: 来来了来了，急什么急？
0: 来来来，快点啊！路上注意安全啊！
3: 知道了，
0: 上课认真点啊。
4: 你是怎么忍受你妈这么多年的啊？我同情你。
5: 兄弟，我丑话说前头，入住502你得有颗大心脏，未来的日子里胡曼黎女士的无边魅力将会一直伴随着你。
4: 我看你了，以后你是我哥，叫你丁哥吧。
3: 小雪，学着点啊。
6: 所周知，我们组薛小周入职不到两个月，连开两单年金，一举打破公司新人业绩，我们来恭喜他。想必大家也很好奇啊，小周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垫底王到业绩王，完成了一个漂亮的逆袭。下面我们就有请小周来分享我们的开单经验，鼓掌。
4: 没什么。谢谢。其实工作上我跟大家的方式都差不多，无非是不停地打电话膜拜，也是机缘巧合吧，就开成了这一单。
6: 太谦虚了。那后面那一单呢？也是巧合？
4: 也是我打电话膜拜来的客户。
7: 拜托，那些膜拜上门的客户，人家连互惠宝都不愿意买，能开年金单子的客户至少得维护2到3年，他还能一连两个都膜拜成了，别扯。
6: 那这两单你能跟同事们分享的开单经验是什么？
4: 尽人事，听天命，我运气挺好的。
7: 好，好，好，好。
6: 不过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对于我们这一行来说，越主动越幸运。今年公司为了鼓舞士气，制定了前所未有的奖励机制，从11月到春节后，谁在这个期间拿下业绩第一，公司就奖励一台豪华轿车。哇，

0: 小张，你坐那儿，靠窗第二排，那位置好。啊，我帮你。
1: 手上，
0: 帮你啊。坐坐坐坐。
1: 姐，你不是说那是风水宝地吗？你怎么给他了呢？
0: 我说的是，这个位置是留给业绩好的业务员。就目前来看，你们所有人的业绩加起来都不如小周一个人的。小周，来呀，别愣着，来，来，李畅，
2: 哎，
0: 帮忙拿一下。
2: 好。来，我帮你啊！
3: 哦，没事。
2: 哎，不好意思啊。
0: 小心点儿啊！

0: 开始啊。
1: 坐坐坐。那多好，顺眼多了。好好工作哈。女士你好，请问吃点什么？
2: 啊，
1: 今天周一，我可以用你们这里团购的券吗？
3: 啊，可以。
1: 那我确认一下啊，49.9元的团购券可以抵消你们这里249的套餐，对吧？
3: 对。
1: 没有其他额外费用吧？
3: 没有。
1: 有没有服务费啊？
3: 没有。
1: 那我要是再加个被子要钱吗？
3: 不要。
1: 时间上有上限吧？
3: 没有。
1: 你要是有什么套路要提早告诉我的啊，我这人脾气不太好啊。
3: 我们没有任何套路，您可以放心。
1: 那这张团购券帮我核销了吧。
3: 您可以用完餐之后再结。
1: 不不，我先结。
3: 啊，好。

0: 看起来没有。哎，服务员来，帮我拍张照片好吧？你站这里，把那个东方明珠给我拍进去啊。靴子看得到吧？
1: 啊，看得到。
0: 我先拍个背影好吧？
1: 好。
0: 人不胖了，侧脸啊。你把那个点心帮我拍到啊。
1: 好好好，
0: 你低一点，腿长一点。

0: 谢啊。
1: 我喜欢曼丽，嘿，曼丽，曼丽，我只想告诉你。
0: 哎呀，这一对我才花了49.9元，真是优秀呀。
2: 曼丽，哎，这里，这里。瑶瑶妈，
3: 不好意思啊，
0: 好久不见了啊。
3: 给瑶瑶送作业去了。
0: 又忘了作业啦？
3: 是啊，我把她送到学校，刚回到家，老师就打电话投诉了。数学作业又没带，我去她房间一看，作业就在桌子上，上个学嘛，我要跟着擦屁股，气死了。
0: 哦呦，不要气，不要气，小心气出结节啊，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呀。哎，我点了这里的王牌点心塔啊，你吃一点
3: 啊。好呀。
0: 你还要点什么吧？
3: 喝茶就好了。
0: 茶就好了啊。
3: 好的呀。啊，谢谢了。
0: 我们正好在附近逛街。嗯。

0: 倩倩，过来。哎，
1: 你看这女的，大半天接四五个客户了，桌子上的点心愣是没怎么动，真是绝了。
2: 哎呀，卖保险的嘛，老套路了。看见没？故意让我多拿一个杯子放在客户面前，人家客户来了呢，就假惺惺的问人家要不要再点点什么。人家客户当然不点了，就陪他一起喝水喽。哎呀，这49.9的套餐呢，愣是让他吃出了499的效果。
3: 我呢，待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先走了啊。
4: 这样，哎，我呢再给你做些方案，你再看看，好吧？再考虑考虑。
3: 好好好，你做啊，我下次好不好？
4: 啊，好的好的。哎，再见啊。
3: 哎哎哎。
4: 该拜的神都拜完了，可以开吃了。

0: 家值得认可。
1: 吴雅是吧？我叫胡曼黎，你叫我曼黎就好了。
2: 你好，
1: 我们加微信好吧？以后我们会常见面的呀。
3: 这不是我写的，这不是我写的。
4: 凯文总要听你一个月的节目，
3: 停播一个月。
4: 办法我有的，你能配合吗？
3: 你说。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开门红业绩第一，至少得上千万吧？
2: 看不起人？这是一辆车吧？这是对我家。

0: 这边，这里，这边，这里，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呢，没工夫理你。
1: 羡慕了，
0: 羡慕个屁！走吧，
1: 这西方饮挺好喝的，明天还可以。
2: 你妈妈今天没来接你啊？
1: 啊，没事，她忙，我自己回去也一样的。哦，
3: 那我顺路送你吧。
1: 不用不用，我妈妈让她同事送我。
0: 你好，
3: 哎，你好。那行，那你自己路上小心啊。
1: 阿姨再见。
3: 哎，再见，
2: 拜拜。
4: 你们几个都行，
3: 都办了。啊，好，那我想想
5: 吃什么呀？糖醋排骨，
3: 就吃糖醋排骨。
6: 明天赶紧上学吧。
3: 这边这边。
6: 然后，明天我把那个
3: 累不累？
6: 这
3: 边啊。
6: 过来。
0: 拜拜，妈来了。什么？哦。
7: 你
0: 喜欢他？
1: 又不说。
3: 好的好的。哎，
1: 你回去之后可千万别跟我妈乱说。
0: 乱说什么呀？
1: 就说我喜欢你，你懂的。
0: 你不说我胡说吗？你紧张什么？
1: 反正回去之后你什么都别说就对了。老妈，今天晚饭吃什么？我要饿死了。
3: 吃饭之前你就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啊？
1: 来，宝蛋。没有吧？
3: 你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啊？
1: 你是不是把外界搞到口中？我没有。
3: 你也知道了。
0: 哎，大姐，你说这种事情吧，它其实也。也正常，对吧？
3: 正常。之前他的英文月考还能考到个80加，这次都退到78了。哦。你要记住你的承诺，下次他要是再考不好，你要负责任的。
0: 嗯，好。
1: 原来你是说这个。
3: 要不然呢？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啊？
1: 没有了。
3: 你最好没有。皮给我收紧点，心思放在学习上啊。这礼拜手机电脑都别玩了。
1: 啊，不要啊。
0: 哎呀，大姐，我说句公道话吧，这个成绩的提升呢肯定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吧？这是个一次小小的月考嘛，这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3: 我还没有说你呢。你的月考很差劲哎，你上午在公司开例会，下午去干嘛了？
0: 我去医院跟医生开一下我妈手术方案的会。
3: 回来路上给几个客户打电话了？在医院有没有挖掘新客户啊？一看就眼里没活，连你的猫都叫保单，你自己能不能有点上进心啊？我告诉你，我现在连买个菜都在发展新客户。
0: 放轻松嘛，这不是刚刚11月吗？
3: 刚刚，哎呦，一个心都这么大，做什么事情都有在屁股后面盯着，我不要累死的。你来给做啥了？打算吃饭啊？吃好饭，该做作业的做作业，该搞钱的搞钱去。
8: 难兄难弟呀、啊。

0: 配完了没啊？
1: 啊？哦，我还不太熟。
0: 听哥，50分钟50个单词，这都背不下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2: 是因为麦田那个女孩吗？
1: 都说了不是啊。哎，你放心好了，我会好好学习的。下次月考不会掉链子，一定让你个保单都留下来，行了吧？
0: 哎呀，一个心事重重的人是不可能搞好学习的，你要和我说实话啊。
1: 生活经验告诉我，不能跟老师说实话。
0: 行行行，我刚才还让我做小弟呢，用得到假话是随便了。
1: 我说了，你确定不告诉我妈吗？
0: 告密是，告密是我最讨厌的行为。说吧。
1: 王诗言，哦，就是那个女孩，她爸爸要去美国工作了，她后天就要跟着走了。
0: 接着说。

0: 一下叫什么托举人身意外险。郭老师啊，你问这个干嘛？
1: 托举人身意外险。
2: 笑什么？有那么好笑？
3: 我捋捋啊，你的意思是，你对那个王世言有好感，但你怕他看不上你，原因是你俩一边高。
2: 嗯，
3: 还有你是单亲家庭，他家庭和睦，你妈现在失业，他们家条件好啊。
2: 总之吧，我跟他差距还真挺远的。原来我还以为有时间主动追赶他，没想到他都要走。
3: 我把你妈送我的一句话转送给你吧。
2: 是吗？
3: 年纪不大，心思不少。
2: 你就别嘲笑我了，好吧？
3: 丁哥，我跟你说，你们呢，也就是有大之上
2: 啊。
3: 身高不是距离，家庭条件呢也不是什么问题。
2: 不可能，不都说人以群分吗？
3: 你看我就不是了。
2: 你又不是正常人。
3: 你真是你妈亲生的。
2: 反正我不说，万一他拒绝我多尴尬。
3: 你说万一他是愿意的呢？
2: 咋可能啊，他朋友可超级多，才不会缺我呢。
3: 懂得还挺多呀。哎，你们现在小孩都想这么远。
2: 你才小孩呢，我很成熟的。
3: 丁哥，在你这个年纪最不需要的就是成熟。你想，如果你现在不把话说出来，你可能会后悔一辈子呀。
2: 可是我害怕呀。
3: 你怕什么呀？

0: 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0: 写封信给他。
1: 写信？写什么？
2: One word then, one smell.
3: 呀，藏什么东西啊？啊？看我进来就藏起来，给我看看。
2: 没藏什么呀。
3: 我进来就把它藏起来，什么东西啊？
0: 没事，我在辅导小丁的英文写作。
3: 英文写作？干嘛用这么花里胡哨的形式啊？啊？
0: 要有临场感，模拟真实的写作状态。
3: 确实啊，丁丁，好好学学，人家为什么可以考上名牌大学，不是没有道理的。
0: 笑什么？
3: 来，你给妈妈听听。
2: 啊？
3: 啊什么？啊？
0: 你听得懂吗？
3: I like 嘛，我喜欢呀，是吧？弟弟们，你给我翻译一下呀。
2: 那个。
3: 你什么啦？是不是你写的？会写不会翻啊？啊？
0: 这样，你读，我来给你翻，这样方便一点，好吧？
2: I like for you to be still. It is as though you were absent.
0: 我喜欢这样的人生。继续。
2: And you hear me from far away, and your voice does not touch you.
0: 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
2: It seems as though your eyes had flown away.And it seems that a kiss had sealed your mouth. As all things are filled with my soul, you emerge from the things, filled my soul. You are like my soul, a butterfly of dream. And you are like the word melancholy.
0: 这样我在临死之前就可以说出那句话，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3: 没啦，
0: 没了。
3: 不对啊，他说那么长的英文，你怎么就这一句话没啦？
0: 这就是中文的博大精深了。有时候中文一句话，那英文一大堆。
3: 这样啊？哦，你可以，小丑啊。平时丁丁语文作文都写不了这么长，补习没多久就让他进步这么大。
0: 哎，主要是这个孩子聪明。
3: 再接再厉啊！
2: 老妈，你不会是要发朋友圈吧？
3: 我儿子这么优秀，炫耀一下怎么啦？我那么多宝妈客户，看到我发孩子的朋友圈嘛，都会点赞评论，一来二去。正好向他们推荐产品呀。
2: 不是，你不能这样利用我。
3: 哇，起吧，我最后赚的钱是给谁花的？我们这是一起创业，懂吗？
2: 不是，
0: 我同意，不过你得等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吸引目标人群客户，那我建议呢，这个小丁这篇作文啊，还是要再改一改。这个遣词造句语法我都得再过一遍，过好了确保万无一失了我们再发。主要我们现在啊处在一个开门红最关键的时刻，朋友圈人设一定要夯实啊。你想万一人家看到了一些语法错误，那不就尴尬？
3: 听到吧，好好学学，任何事情都要精益求精，知道吧？吃点水果啊，我先出去了，不影响你们了。

0: 春雷，经过这一次，咱们也算有过命的交情。
1: 我想去鸡血汤了。
0: 给我拿一个蓝莓。
1: 没手啊。
2: 哎呀，陈老板，不好意思了，专门让你送一趟。
3: 没，这个你拿个东西。
2: 你进来坐好吧。
3: 啊，对，我不进去，这脚底下脏，拿个东西。
2: 那等我下，我去拿只面包啊。
3: 好。

0: 陈老板，来来啊，放进屋来。
1: 好，来，那行，那我走了。
0: 哎，你等一下，我跟侬讲眼事体嘞，来坐坐坐。
1: 哦，我这
0: 没事的，你坐。哎，你看啊，你按照这些资料都收集好啊，去这个营业厅找孟老师，他是他们公司专门管理赔部的，也是我朋友，我都帮你确认过了，你上次受伤的意外险可以赔。我帮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啊，保险是不骗人的，是卖你保险这个业务员不负责任，知道吧？你这个意外险2年之内都是可以赔的，只不过呢，业务员离职了，你的保单没人管了，懂吗？所以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尽管来找我。
1: 那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保险又不是在你这儿买的。
0: 那不好意思吗？你问我买保险，我靠谱的呀。哎呀，开玩笑的呀，这些事情我熟门熟路干了20年了，很简单的。那你要是放心我，你就可以给我写个委托书，之后跑医院调资料的事情我可以去帮你做的。
1: 好好好，那要不你把上次那个保险资料再发我看看。
0: 不要有心理负担，好吧，我们正好要去这家医院给我爸配药的，知道吧，都顺便的事。
1: 不是胡老师，我不是跟你客气，是因为我们一家人上的保险都是新农合，跟你们城里的社保比起来吧，老觉着心里头没着没落的。
0: 要是这样的话呢，你回头把家里情况发个微信给我，我做几个方案你看看，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好。
0: 哎，进去喝口茶好
1: 吧？不喝了，我市场上还忙呢。
0: 这样的啊，好，那你忙了啊，我不留你了啊。
1: 好好，
0: 谢谢啊。哎，一会儿那个海鲜的钱我微信你啊，好吧？
1: 好，
0: 好，好，
1: 好，好，
0: 再见啊。哎，
1: 再见，
0: 再见。
2: 你那个弟弟干活怎么样？
0: 嗨，凑合用吧。他能开单而不靠我，
2: 都让人住家里去了还叫凑合。
0: 哎，胡曼玲，你是不是有点言不由衷啊？
2: 你会不会对人家有所企图？
0: 那我要哈三五四光龙哥，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不能质疑我的审美。
2: 坐实了啊，否定太快说明心虚。
0: 那老刚，这个人吧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优点的。
2: 那能当了。
0: 我最近呢让他给我儿子补习英文，效果还可以的。
2: 咋能
0: 你看啊，我儿子现在写的英文作文领了。嗯
2: 哼。哎呦，没想到你现在思想还挺开明的嘛。
0: 什么意思啊？
2: 我想要啥么子侬晓得吧？
0: 小张吧，啥么子了？
3: 拜拜。哎，这里。在这里啊。
4: 拜拜。
5: 什么点啊？
6: 爸爸，这边。这边。
3: 黄师爷。
6: 怎么样啊？这边啊，这边。
3: 这个给你。
6: 爸爸，
4: 谢谢。
6: 今天我又被老师表扬了。来，
4: 带我去滑雪。妈，
6: 爸爸，
4: 来，走，拜拜。
6: 爸爸，拜拜，拜拜，拜拜。
2: 走了，回家。
3: 哎，丁嘎尔。
7: 他是什么呀？你信给了吗？
3: 给了。

0: 跟着礼物一起。
1: 拜拜。
0: 你说他看了信会不会拉黑我？
2: 有可能。
0: 啊？
2: 等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竟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事情，我为你感到骄傲。
1: 这边这边，
0: 走，走。哎，慢点啊，大叔。哎，
3: 成绩怎么样啊？
0: 后妈，我回来了。
2: 洗手去。

0: 好吗？
1: 哎呀，今天就三个菜啊。你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
1: 不是，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0: 我平时很吵吗？
1: 没有啊，这平时很吵吗？
2: 还好吧。
0: 你怎么那么安静啊？
3: 我平时很吵吗？
0: 很吵。

0: 没有，我吃饱了，我现在写作业了。
1: 等一下。
0: 怎么了，老妈？
1: 上次薛小周让你改的那篇英文信件改好了吧？
0: 那个
1: 多久了还没改好啊？
0: 管好了。对。
1: 拿来，我看一下。
2: 交上去了吧？
1: 交上去了，交给谁了？
2: 留着作业啊，交给老师呗，对吧？
0: 对，交给老师了。
1: 好的，那我就发上次拍的那张，我也发朋友圈。
0: 别呀，
1: 就算
0: 算了吧，
1: 不想写啊？
0: 别显摆了，招人恨。
1: 没关系的，有点小错误也没关系的，写的太好反而失真，就这么发。
0: 哎，别呀，老妈。
1: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0: 我没什么呀，老妈。
1: 你别叫我妈，联合外人一起骗我，你还当我是你妈？
2: 你还是怎么？
1: 你别说话。我说呢，英文成绩这么差，怎么还退步了？原来是早恋了。
2: 呀，曼玲，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亏我这么信任你，把孩子交给你，你倒好，教他写情书，教他早恋，我真是引狼入室。
2: 你现在那个，你先回写作业去，你回去，没事，我跟你妈解释啊，回去。我过来。

0: 这件事情呢，不能怪小丁。
1: 我当然不怪我儿子，他才13岁，懂什么？还不是你在背后教唆？
0: 对，我就是在教唆。我教唆，那是为了小丁的好。更重要的是，我是为了你好啊。

0: 静。
1: 有那哈特伊，
0: 谢谢老妈。
1: 还有呢？
0: 对不起。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对小姑娘有好感嘛，那很正常的了。你这个年纪要是没点想法，我反而担心嘞。
0: 老王，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皮能阻咋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嘛，也有自己喜欢男生的呀。同学之间纯真的友谊有什么啦？这件事情捂在心里，还把成绩搞下降了，至于吗？
0: 妈妈，我真的不怪我早恋。
1: 早恋？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你们这个年纪嘛，同学之间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撑死了就是在一起做作业的革命友谊。以后有事情不许瞒我，听到吧？
0: 好。
1: 还有呢？
0: 没有了。
1: 好好想想。
0: 真没有了。
1: 那你为什么跟薛小猪说，说我破产了，没有人家女孩家里有钱，怕王世言看不起你？哎，
0: 我开玩笑的，你别当真啊。
1: 玉玉，我脏肚了子吧？啊，有自己心事了？妈妈跟你说啊，你长得好，性格也好。阳光、开朗、善良、幽默，就光这几点，已经打败了全国99.99%的儿子了。
0: 老妈，你别这样，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那至于我的工作嘛，的确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我没有放弃啊，对吧？你看我还在工作呀，你少吃少喝了吧。将来要是有哪个女孩看不上你，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眼光有问题，知道吧？啊，你在妈妈眼里是个完美的小孩子，知道吧？啊，
0: 老妈，你别老煽情好不好？我真的会尴尬的。
1: 因为表扬你还尴尬了，骂你就不尴尬了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功课做完了不啦？
0: 还没。
1: 哎，读啊。
0: 不懂，很快就写完了。
1: 快走，牛奶喝掉它啊。
0: 好。
1: 早点睡觉啊。

0: 就是得感谢我。
1: 强在等。
2: 不是我说的没错呀，
0: 小丁已经有了自卑的倾向，对吧？要及时的纠正，他自卑了，就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你说我是不是凭一己之力拯救了你们母子俩？
1: 你这是一招险棋，万一人家女同学把他给骂了怎么办？
0: 啊，这不会的，这小丁随你啊，讨人喜欢，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啊才会鼓励他这么做的。
1: 这几句还算人话，有空给新客户做个方案啊。
0: 新客户什么情况？
1: 菜市场水产老板。
0: 不是你买个菜真发展出一个新客户啊？
1: 奶奶，有些人恋爱脑不肯把女朋友介绍给我，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嘞。你那边怎么样？有没有新的意向客户啊？啊，
3: 我联系了几个但都没得到回复，反正我们不是开了两台。

0: 人大的嘛，不着急，慢慢来呗。
1: 你昨天吃过饭，今天不吃辣？年纪轻轻，不要给我搞什么佛系开单。你想出家当和尚？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你前一阵子实在是太忙了，要放慢脚步，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嘛。
1: 讲道理最起劲，一到做事情就往后缩。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太阴国际奖励的那辆车我必须要拿到。
0: 大姐，开门红业绩第一，至少得上千万吧？
1: 看不起人？
0: 不是，不是这意思，我知道你厉害，你有能力，但是定目标也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啊。
1: 7年前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 TOT。 知道什么是 TOT 吧？
0: 保险行业对业务员最高业绩的认可。
1: 对，我拿到第一笔佣金就冲到了 4S 店，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和现在公司奖励的那辆车一个牌子一个型号。啊，后来拜你所赐呀，我被踢出了保险行业，为了活下去我把那辆车给卖了。
0: 你挣了钱把车买回来不就完了？
1: 这是一辆车吧？这是对我价值的认可啊。你有文化没被歧视过，生活中丑陋的一面都没怎么见过，我呢全中，唯一能让我抬起头的就是卖保险了。所以这辆车我怎么着都要挣一挣。
0: 实在不行我把我女朋友。
1: 可以啊。
0: 算了，当我没说过吧。
1: 弟弟，男人在女人面前要面子我懂，但你想女朋友爱你什么？是你这个人，你让她帮个忙她就不爱你了？你们感情那么脆弱？不会的呀。再说了，你挣钱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们两个共同的未来啊。
0: 我不能保证你成功。
1: 你就先介绍我认识好吧？
0: 千万不要强行推销。
1: 不会的，我保证不缠着他，不转发任何资料，不会逼着他介绍朋友给我认识，好吧？啊，说好了啊。我放这儿行吗？
2: 小张。
0: 喂，小雅。
2: 这位是
0: 啊，
1: 你女朋友好漂亮哦，眼睛那么大，吴雅是吧？我叫胡曼黎，是现在带你们家小周一起做保险的老师。
0: 什么老师？我们是合作关系。
1: 对对对，合作。你叫我曼黎就好了，很高兴认识你啊。
2: 你好。
1: 小周一直在我面前夸你，说他妈妈病了这些年要不是你在边上陪着他，他根本就熬不过去的。哎呦，现在像你这样爱情至少女孩就很少了。小周你好幸运啊，我都替你高兴。
0: 不是，你有事就说，说完了没有啊？我们一会儿还有事。
1: 哦，对对对，一会儿还要聊妈妈的手术方案，对吧？我们加微信好吧？小周现在住在我那儿，以后我们会常见面的呀。我做饭做得不错的，以后到我家去啊。曼丽姐做饭给你吃。
2: 好，
1: 我想你好吧？
2: 啊，好。
1: 我的微信名就叫胡曼丽，通过一下啊。
2: 嗯，好。
1: 哦，好好好，那我先走了，不打扰你们了，手术顺利啊，妈妈顺利啊，走了。

0: 实在是对不起啊，他非要认识你，我现在寄人篱下，我也没办法。他要有什么非分的要求，你就直接拒绝他就好了啊。
1: 没关系的。哦，对了，邓主任说他正在接待病人，一会儿就过来了。
0: 行，没事，反正我在这儿没什么。
1: 嗯，那我先过去了。
0: 哦，行，哎。
2: 好，谢谢。哎，怎么了？

0: 这是我写的，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老丁，跟我可以说实话。我说的就是实话呀。这是我一个朋友找我的，我跟他说了我不写这些，他说了他们自己写，写完之后给我看一看。我就想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嘛。等他们写完了，我再拒绝。可谁想到，哎，自说自话就印出来了，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老丁啊。
1: 最近的节目点击率，远没有达到预期。凯文总本来就很生气，现在又看到这个，觉得你是私自出去接活，不想给公司缴管理费。你说，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不用担心，我现在亲自找他去解释。
1: 他在气头上呢，你说的话他能信吗？就别火上浇油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1: 你坐。哎，办法我有的，你能配合吗？你说。凯文总介绍过来一个朋友，做保健品的，想推荐一款海参，希望植入到哲人说里。海参，你让我。
0: 哎呀，你让我怎么植入进去嘛？
1: 口播词都听你想好了，都写里面呢。你直接照着念就行了。
0: 精品海参随身装，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液，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这么低俗词儿，你让我怎么说得出口啊？这绝对不行。
1: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凯文总要听你一个月的节目。
0: 停播一个月，开什么玩笑啊！这样会流失多少观众啊！钟宁啊，这个节目可是你亲手打造的，我相信你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节目就这么完蛋吧？
1: 我是不想啊，挽救的办法我也替你想了，可你不听啊。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就好，那我带你去见凯文总。你们给我下套是吧？我丁志远吃软不吃硬，这一点你应该清楚。
1: 是吗？软的你吃吗？没有吧？什么都不用说了，给我下套，
0: 没用的。停就停吧，宁玉碎，不挖去。
2: 目前看来，李总这边的校区招生情况是最好的，毕竟地段摆在那儿。那讨论一下继续扩张的事宜，我不建议。
3: 为什么？
2: 邱总，丁教授着急找您。
3: 啊，你们先出去吧。
2: 这个时候过来，出什么事儿了吗？你看看。哎呀，这个李分栋，说好了让你再修改的，怎么自说自话就把它给印了呢？他也太着急了。这件事儿，
0: 你不知道？
2: 我当然不知道了，我是最维护你的名声的，我怎么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4: 可这序上的照片是你给我拍的，除了你，别人都没有啊。
2: 志远，请你相信。

0: 当时李总问我要照片的时候，我已经反复地跟他确认了再让你修改的事情，可是他跟我说他们的作者脱稿了，为了赶印期，所以排版的事情只能先同步了。
1: 那好吧，你让李奋斗把所有的书都收回来，一本都不许往外卖。
0: 这不太合适吧？
2: 不合适，我没有认可，他拿着这个破序去出版，这才叫不合适。
0: 志远，你这可是给我出难题了。李奋斗是我的好朋友不说，关键啊，他还是我们新校区的房东，我以后还要倚仗他去做生意呢。
1: 谈生意是你的问题，跟我没关系，跟我说不上。你要是不好意思去找他，行，我自己去找他。
0: 哎，志远，哎呀，你别生气，先坐下来，冷静点啊。其实这件事情啊，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想想，他这本书谁会买啊？他无非就拿去送送人，那些收到的人又有几个会真正的打开来看呢？
2: 我现在看到了，我们平台的同事领导都看到了。我现在做这档节目名气只有越来越好，将来观众粉丝他们都会看到，我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我浑身难受。这件事情他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
0: 那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
2: 先礼后兵，如果他执意要卖书，好，我让律师给他发律师函，未经授权私自利用我的名气去卖书，这是违法行为。
0: 这样对我们双方都不好。志远，你想想，写序这件事情是你点了头签了字的，如果闹大了，我们这边自己也理亏呀。
2: 那天他是在给我挖坑，那天我喝醉了。还有啊，你当时为什么不拦着我？你是不是故意在帮他？
0: 你这么说，是我和他一起害你是不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呀？难道我不是为你好吗？
2: 我没有责怪你。那按照你的意思，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你就看着我的名声被别人这么糟蹋？
0: 你先回去吧，我们晚上再聊，我现在很忙，好吗？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是好人，可你们公司啊，只想做稳赚不赔的买卖，这不合适吧？
2: 曼里每次带我们去看病吧，都能给我们安排的妥妥帖帖的，根本就不用我们操心。
3: 他离了小胡，什么也不是。
4: 这种暴发户写的所谓的自传，好歹你先要看一看。
5: 我真的是入了他们的圈套了。
6: 我们分手吧。
7: 不是，小雅到底怎么了？
8: 小雅。
0: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写什么呢？
1: 你怎么来了？
0: 这是他。
1: 是不是手术方案有什么问题？
0: 没有，都挺好的。我在网上发现了一家吃串串的宝藏小店，晚上咱们一起去
1: 啊。啊，我今天晚班。
2: 哎，魏生，你前天不是刚值完班吗？今天不是你。
1: 我记错了。
0: 看你这脑子，赶紧走吧。
1: 嗯，
0: 哎，帮你收拾东西啊。
1: 好。
3: 你怎么不吃啊？吃不好吃吗？
1: 小周，我有话想跟你说。
3: 我其实也有话想跟你说。那你先说吧。
1: 那你先说吧。
3: 我没什么事，就是有点紧张。我妈明天手术，我有点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只是一个微创手术而已。
3: 但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1: 不会的，怎么会那么倒霉啊？
3: 我不是总是很倒霉吗？
1: 小周，如果我是说，如果手术真的不成功的话，你会受不了吗？
3: 我反正再困难，我都有你呢，对吧？嗯，你要和我说什么？
1: 没什么，我就是想安慰安慰你。
3: 啊，我没事，放心啊。嗯。
1: 我晚上还有个论文要回去改一下，咱们吃完快点回去吧。
3: 行，那快点吃吧。哎，
1: 好，
3: 给我送吧。
1: 嗯。
3: 是不是？是不是凉了？
4: 达尔啊，让二奶说说学习怎么样？嗯。
5: 也就那样吧。
4: 你谦虚啊，我跟你说，这孩子聪明，肯定好着呢。
6: 二叔、二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7: 龙妈，
8: 可算回来了。
4: 下班了。
6: 哎，
9: 小吴回来了啊，我们来看看你们。
4: 嗯，
9: 哎，快把咱们带的那东西。
4: 哦，哎呀，曼丽啊，知道你这儿啊什么都不缺，我呢就给你带了点这个大葱啊、生姜什么的。别嫌弃啊，这个东西啊好，纯天然的，你们这儿有钱也买不到。来，我给你放哪儿去？
6: 不用，
4: 放厨房。
6: 我待会儿放厨房里。
4: 哎，
6: 没事。
4: 哎，你看这孩子是这大小伙子，这长大了。
9: 这绿色的东西，好东西。
4: 嗯。

0: 你们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啊？
1: 说啥呀，自家人咱都一家人，不过回自己家一样吗？
0: 是。你们来有事儿吗？哦，哎呀，来来来。哎呀，是这样啊。几个月前呢，你二叔啊心脏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到那个县里那医院呢做检查，可那县里医院说他们这太小了，让我们去市里头去，到市里呢又让我们去省里，哦，省里那个大医院医生说了，说他你二叔这叫什么心脏什么没管好啊，要手术才行啊，哎呀，反正说的挺吓人的，哎呀，我们俩这思来想去的，你说要这做手术吧，还是得去大城市。一来呢，大城市的医生厉害呀，对吧？做手术我们也放心啊。二来呢，曼黎呀，你不是给你二叔买过那个医疗保险吗？对吧？哎，我们想着到时候理赔也方便，所以说我们就奔着你们来了。
2: 那你们来，老丁知道吗？
0: 啊，我们今天早上从省里医院一出来就直接奔那火车站去了，没来得及给他打电话。哦，这不那个下了火车以后，您二叔给那个志远打电话了，然后他那个手机一直都没开机，没联系上，他忙是吧？不过没关系，反正啊，让他忙去呗，这事儿有你就行，是吧，曼黎？
1: 一样的
0: 啊。
2: 啊，有个情况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啊。两个月前我跟老丁已经分开了。
1: 啊？
2: 你好，办理入住。
1: 这个宾馆不如上回的那个好。
2: 哎呀，人分开了还给咱办事儿，多好人。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老丁手机关机了，估计是没电了。回头你们自己联系一下。
2: 行，
1: 这个房间我给你们订了三天的，你们踏实住啊。
2: 哦，哎，我来了。进来吧。
3: 哎呦，到点了，我要看新闻，我要看新闻。
1: 那那电视遥控器在这
3: 儿。哎哎哎，哎呦，哎呀，这个事儿不能耽误。
1: 哎呦，二叔这习惯还是没变啊！
2: 啊，
1: 看新闻要做笔记。
2: 别管他，来，来，快坐下，快坐下歇会儿。跟二婶说说，你跟志远是咋回事啊？啊，这过年的时候你俩还一块回家呢，这怎么说分就分了呢？
1: 性格不合。
2: 哎，两个人过了那么多年了，还性格不合呀？肯定吵架了吧，话赶话了是吧？哎呀，曼黎呀，这两口子过日子吧，这肯定是有磕磕绊绊的，对吧？你说，哎，我跟你二叔我们俩都过了快一辈子了，就这还拌嘴呢？这都正常，不值当分开。
3: 咱那叫拌嘴吗？啊，那是我让着你啊，懒得跟你吵。
2: 哎呀，行了啊，那气儿都喘不匀了，少说两句吧。曼黎，我怕啊。等回头我见着志远，我好好说说他啊。这家能随便分吗？
1: 我跟他的事情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回头你自己问他吧。
2: 你看看，哎哎哎，哎，你们老丁家又欺负人了。曼黎，这么多年呢，你是怎么对志远的？啊，怎么对他们老丁家的？二婶都看在眼里，都记着呢。这回肯定是他不对，肯定是他把你气着了。二婶骂他，二婶给你撑腰啊。
1: 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2: 啊，行行，
1: 我走了啊。
3: 哎，
1: 早点休息。
2: 哎哎，好嘞。
3: 慢走啊，小胡。
1: 你二叔二婶来看病联系不上你，我已经安排他们住下了，一会儿我把地址发你。陈老板，根据你家情况我给你制定了，你看，教育年金、养老年金、重疾还有医疗险。
4: 不是，这胡老师，这医疗保险怎么没有把俺娘做进去？
1: 老太太已经快80岁了，这一般医疗险60岁已经做不进去了。
4: 那你们这那需要保险的人你们保不进去，不需要保险的人你们非得哄着我们买。
1: 陈老板不是这个意思呀。
4: 那你啥意思？是不是胡老师你是好人，可你们公司啊只想做稳赚不赔的买卖，这不合适吧？要我说，要不然就算了吧。不好意思啊，让你白忙活了啊。哎，买鱼啊。
5: 这鱼怎么卖的？
4: 现在便宜了，这打折18。
5: 哦，来2只。
4: 啊。
5: 哎呦。
6: 哎。哎呦，好不容易成来
1: 福，对保险有点信任感。好了，他妈现在保不进去，一下回到解放前。
6: 我记得有一
1: 家公司的医疗险好像80岁之前都能做，你去太阴国际系统里看看有没有代理。
7: 嗯，啊，我知道了。
1: 你别知道呀，你现在就去查，我等着要结果。
7: 曼丽，我妈今天下午手术。
1: 哦，对对对，这样你把账号给我，我进去查好吧。
7: 好，你等一下啊。
1: 哎，好的。嗯，发我。

0: 有了颐养天年。
1: 喂，二婶儿，怎么啦？啊？还没联系上啊？
2: 丁教授。哦，您在啊，您手机关机了，联系不到您。
3: 啊、哦、你找我有事啊？
2: 哦，是这样的，党委那边我们系大会的发言总结写好了，王老师说需要找您签个字，然后系秘那边下周的讲座的选题也需要您拍板确定一下。啊、哦、还有我这边压了两个编辑的稿件回信，也需要您过目确认一下。
3: 啊、哦、我知道了。嗯，对了，那个邱总有没有联系过你？
2: 没，怎么了？
3: 你反正记着，如果他联系你，你就跟他说我最近不太想见了。啊，
2: 好。
1: 可以进来吗？
3: 哎，你去忙吧。
2: 嗯。
3: 啊，你坐这儿吧。
1: 哦，我不坐，不坐。
3: 怎么？嗯，找我有事啊？
1: 我没事啊，别人找你有事啊？你手机一直关机，几个意思啊？
3: 啊，图个清静嘛。
1: 二叔二婶来看病，找你好几天了，你赶紧跟人联系一下。
3: 啊？
1: 跟人打个电话。
3: 哦哦哦哦哦。关机了。
4: 丁志远，你现在是大教授了啊，就躲着我们这些穷亲戚是不是？
3: 没有，我最近比较忙，所以我把手机关了。你们是来看病的？
1: 啊、哦、对。哎呀，给你二叔看病。哎，

0: 喝水，歇会儿
1: 啊。谢谢二婶。二婶，你们打算去哪儿看啊？
2: 这事儿得问你呀。
1: 问我？
2: 我们哪里懂啊，我们大老远从外地来的啊，你安排我们去哪儿看我们就去哪儿看啊。
1: 我来安排啊？我也不懂啊。
2: 你哎呦，
0: 志远，其实啊，你二叔这个手术啊，在咱们省医院也能做，不是做不了啊，可是我们没熟人呢，心里不踏实。我们俩呀，想来想去，这事儿啊，还是得找你。你说你在大上海啊，又是有名的教授，肯定有不少关系，认识不少熟人，对吧？能给我们安排好了。哎呀，怎么听你这话，你不想管我们呢？啊？
1: 我没有不管的意思。我呢是个教授，但我不是医学院的教授。再说了，我也不认识其他的医生啊。
0: 这孩子你说的什么话呀？哦，只有医学院的教授才能认识医生嘛，这什么逻辑？反正啊，我跟你说，我跟你二叔今天是来投奔你来了啊，你面子你得给你二叔啊。
1: 二婶，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你看你们来的那么匆忙，也没打声招呼，你让我一时半会儿去哪儿找人呢？
2: 打什么招呼啊？我们找你就是回家，把你当自家人，打什么招呼啊？打什么招呼？我问你，
0: 志远，其实啊，我们根本就没想麻烦你，对吧？以前这事儿呢，找曼黎他都给我们办了。曼黎每次带我们去看病吧，都能找到熟人，都能给我们安排的妥妥帖帖的，根本就不用我们操心。那可是，那现在你俩分开了呀，对不对？那我们再找他也不合适了。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为啥分开呢？耽误事儿啊。
1: 二婶，咱能不提分开的事儿吗？
0: 那行，不提。
2: 好，不提你丁大教授分开的事儿，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他离了小胡什么也不是，啥也干不成。咱现在收拾东西回家。
3: 哎，不，
2: 咱麻烦不起丁大教授，
1: 别生气，别生气。哎，不就是看病吗？这简单呢。这样，我们按照正常流程去医院看医生，如果问题严重呢，我们再想办法，好吗？反正我们多看几家医院，多听听医生的，这总没错吧？
0: 嗯，那行，那我们就听你安排啊。别老动不动就生气。
4: 哎，好的好的。哎，不好意思，我能插个队吧？好，谢谢。
0: 哎，你看，都让几个了？这得排到什么时候去啊？我去换他去，我排去。志远，你去歇会儿吧，我排。你去吧，去。
1: 哎，二少，这排队的人比较多啊。
5: 二叔没说几句话，那你们到底为什么分开啊？
1: 二叔，咱能换个话题吗？
5: 你呀，千万不敢碰到了什么事情就分开，你得想想孩子怎么办啊？你们家那小丁丁，那小叮当，这不是长得挺可爱的吗？陪孩子多想想，要不然这样，回头让你二婶跟小胡那边也说，你们赶紧把这婚给付了，好不好？
1: 二叔，您就别费心了。其实是我在外面有人了。
5: 啥？
1: 这件事吧，是我做的不对。可我和曼黎之间也是。性格不合，实在过不下去了。
5: 哎，有无敌你，人家小郭对你好，对孩子好，对你父母好，对我们也挺好，你可不敢被外面那些狐狸精给迷了啊！
1: 二叔，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对象他人挺好的，很温柔，还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再说了，我都四十几岁的人了，这我自己的事儿心里有数。
3: 哎哎哎，前面还有80多号呢，这得看到什么时候啊？志远呢？赶紧找找人吧！啊，
1: 二婶啊，这大医院就是这样，人多啊，你要排队那就排呗。
3: 这专家号都挂没了，这可怎么办？
6: 哦，没有专家号。
3: 没有啊。
1: 这，那我们先去排队吧。
3: 哎呀，走，
6: 我也去排队啊。
1: 先去排队。
3: 哎呀，去诊室门口等着去。往哪边走啊？
1: 前面，前面，前面右拐。
6: 哦，你确定了啊？
1: 对对对，是那。

0: 你现在年纪不大，但是你的心脏还年轻，你要把握。连30岁都不到，能行吗？
1: 二婶，你先听听医生怎么说的嘛，别着急。先给你们开个
2: CT， 你们去做一下。哎，我们在省城医院做过了。对啊，你看这不就是
1: CT
2: 吗？这个是在你们当地医院做的，不一定准确，要在我们院看的话，还得重新做。大夫。
1: 我们来之前在手机的百度上都已经查过了，我这个病啊，不用做那么多检查，直接手术就行啊。
3: 百度上查过了啊，
2: 大叔，要是查百度能治病的话，要我们医院干嘛？要我们医生干嘛呀？
3: 你怎么说话呢？哎呀，小伙子，你是不是想挣我们钱呢？啊，你以为我们小地方来的就不懂是吧？
4: 你是病人家属啊？是，我刚刚说的都明白吗？
2: 我听明白了。行，那您到时候说，要看的话，就按照流程来。不看的话，就走吧。
4: 好，我们看。
5: 我们还没看完呢，我们还没看完。
4: 下一个。
3: 什么态度？
4: 我们先说，你先坐去。
2: 住院来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们看。
4: 不是，看这样说话的吗？
2: 您这，我跟你说，你看了吗？年纪轻轻的是真不行，赶紧想办法。听见没？行行，二叔啊，
4: 要不咱们还是听医生的，先做个检查好吗？
1: 不做，
4: 这就是想让咱们多花钱。
2: 哎呀，二叔，咱不差钱，你忘了前几年办离是不是让你买了个医疗保险？
3: 哎，看病不花钱，保险报销的，不报销这钱咱也不能花。
4: 你看，咱老家知道咱在上海，有人，你不能让我在看个病受这冤枉气吧？赶紧打电话找人，找苏人。
2: 二叔，
3: 志远呐，婶儿跟你说啊，这看病啊还真得找熟人。听见没？赶紧想想办法。你看看你二叔气的，别再到时候啊这个老毛病没治好再给气出新毛病来。听见没？啊？
2: 可是二婶，我。
3: 我认识的都是一些大学教授，你让我一时半会儿上哪找人去？
2: 你这不是能力问题，你这是态度问题。你
4: 二叔，你这话说的，
2: 你现在是当了教授了啊，就把别人对你的好忘了是不是？你是想让我们走吗？你想让我们走，你直说。
4: 我没这意思。
1: 志远，
4: 你不能这样啊！你要不是当初你二叔拿那钱让你读了好学校，能有你今天呢？啊！
2: 我想想办法。
4: 我真没这个意思。
2: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4: 丁教授，
2: 啊，
4: 总算联系到你了，长话短说啊，
1: 因为有人举报，所以学校暂时要取消你师德先进个人的候选资格。啊，
2: 花主任，什么意思啊？
1: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啊，好，好，好。那个，我学校有点紧急的事情，我得赶紧赶回去。那个，二叔这样，如果你不想坐检查的话，我给你打辆车，咱们先回宾馆好吗？
1: 哎，丁志远。
3: 我是你亲二叔啊，我跑这么远来看病，你到底管不管？你要是不管的话，我明天死在这儿，也跟你没有关系。
1: 走走走，二叔，
3: 老婆，你先别伤心，你等会儿。
1: 二叔，你听见？
3: 呀，志远呢？你快想想办法，老丁啊！
1: 哎，二婶，
3: 反正二婶，别着急啊。
6: 陈老板，你看一下啊，这碗产品，80岁以下都可以做的。我帮你算过了，以你妈的年纪，一年也就交1000块钱不到。 你上午不是说，啊，年岁数太大，保不进去了。
3: 那些常规的医疗险，全额赔付那些肯定是不行的。
6: 哎，
7: 老板，现在我付起点钱？
6: 晓得35，大的48。
7: 你哪能干去了？还好比你对不啦？
6: 便宜不了。
3: 哎呀，阿姨呀，你问家里问夫呀，么子好个苦劳心细，你看叫。
6: 哦。
7: 那我来一斤头啊，
3: 来一斤，
7: 来一斤头啊！
6: 把余生是完了的。
3: 哎，陈老板，别着急，
6: 我已经向你先生过来了，不就个呀？
3: 我来给呀，阿姨侬接啥啦？我帮侬称啊，阿姨不要慌啊，侬看叫，赶紧够吧？你有的不要弄那太严。
7: 哎呦，搿个侬可真细，太懒，我要的，好，
6: 是
7: 啊，
6: 快点，快点，
7: 哎，赶紧够不啦？
6: 差不多了，哎，要一斤哦，
7: 要一斤的，快叫。
3: 陈老板，多少钱？
7: 50。
6: 你3块来塞吧？
7: 可以，给我帮侬装起来了。
3: 哎，好。侬送我。哎，好。老板，付脱了啊。
7: 好。
3: 吃了好再来啊，阿姨。
7: 好。
3: 我刚说到哪里了？哦。
0: 这款产品的特点啊，是只覆盖医保之外的费用，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医保的话呢，等于是全额赔付的。还有理赔的上限一年是100万，也就是说你看病一年100万之内都是可以报销的，知道吧？其实大多数情况这些钱都是够的。
1: 洪老师，你要有事儿就先忙吧。
0: 没事，程老板。哎，这样我把那资料放在这里，你慢慢看好吧。
1: 好，
0: 早一天入保，早一天享受保障，知道吧？我放在这里了啊。
1: 好的好的。
0: 你这个地太滑了，你小心摔跤啊。你要拖一拖。
1: 好的好的。
0: 太多水了。
1: 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2: 行了行了啊，
3: 还好意思姓冰的。
2: 就来想办法啊。不生气不生气，来来来
0: 啊，你赶紧想想办法去吧啊。
3: 哎，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学校有点紧急的事情，黄主任让我马上回去，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只有找你了。
0: 你没有办法就找我，我不要工作的。
3: 我知道，我可是二叔在这儿。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走吧。
3: 谢谢谢谢，那我就拜托你了，我走了啊。
4: 说话我也是怪。
0: 二叔二婶，
4: 哎，曼丽来了，
0: 这怎么了？
4: 我快劝劝你二叔。
3: 你问他呀，我刚才看病碰见那个小年轻，凭着他是医生，他就对我大吼大叫，你说我多窝囊啊？
0: 二叔，这是好事情呀。啊？这大医院，医生每天得看多少病的？他对你大呼小叫，那再正常不过来。
4: 哎，如果这么多人，唯独对你客客气气的，
0: 那说明什么？
3: 说明什么？
0: 说明你这病不好治了呀。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哎，
4: 曼丽说的对啊，那医生那么对你说话，那说明你这是小毛病。
0: 就是啊，
3: 我看未必，我要是个有身份实力的，他敢那么说话吗？他敢那么对我吗？啊，我们就是没有人，我们没有关系，他欺负我们。
0: 我知道了二叔啊，你看病就是讲究一个看病体验，对吧？这事儿不用麻烦丁志远，我来啊。
3: 真的？关键时刻还得是小胡。
0: 来，跟我来。
4: 行了，手术切口只有1公分，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了。
3: 太好了，
4: 恭喜你小周。
3: 谢谢你小雅，太好了，谢谢你，太好了。
4: 我先去接个电话。
3: 好，那你进去忙，等忙姐来了我去找你去。
4: 好，你先陪阿姨。喂，曼丽姐，你找我有事？
5: 丁富贵是吧？
3: 哎，
5: 你这个是心脏瓣膜封闭不全，要动手术更换瓣膜。
3: 大夫，您跟我们省城医院说的一模一样，他们也是劝我们说这个手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自己考虑。
5: 确实是这样，如果你年岁大了呢，就考虑保守治疗，但是你现在60不到，手术呢还是可以承受的。当然了，手术呢也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呢你们自己想也清楚。
6: 大夫，您说了半天，那我们这手术到底是能做还是不能做呀？
0: 医生的意思呢，就是这手术成功了，对吧？生活质量肯定能有所提升。就怕万一失败了，二叔做完手术没几年就那个啥，他们
3: 哪个啥？我父母都活到快100才走的，我还有小半辈子要活呢。
5: 好好好，那既然这样呢，那这个手术我们可以做，但是。你们这个医保没有哎，要自费啊？
6: 没问题，大夫，我们呢前年就给我老伴买了那个保险了。您呢就给我们用最好的药，最贵的药，都用进口的啊。我没问题，我们都能报销。
5: 那好那好，那你们先去做一套检查吧。啊，
6: 哎不，那个大夫，您看我们都做过检查了，在老家的时候都做过了。
5: 要动手术，之前当然要再做一次检查了。 万一这几天病情有变化，那是不是方案可以及时调整啊？
3: 有道理，有道理啊！坐坐坐，哎，老姐，有道理。哎，
7: 今天真是谢谢你啊！
8: 我也没做什么，就是打了圈电话，知道主任今天能加号，就带你们过来了。
2: 小周妈妈手术还顺利吗？
8: 挺好的，小周也挺高兴的。
2: 太好了，有空来家里玩啊！你是小周女朋友吗？就是我妹妹呀、啊，她现在住在我那儿，我家就是你家啊、哦。你看你这么瘦，平时要多吃点的，来我家，我给你做饭吃啊。
8: 啊，哟，曼玲姐，那你先忙，我也还有事儿，先走了。
2: 哦，好的好的，回头联系啊。
8: 好，
2: 改天请你吃饭啊。
8: 好。
2: 喂，二婶儿。啊？
9: 没事，
2: 先来吧。二婶儿，怎么了？哎，曼玲呀，那个住院费说是要交20万的押金了。
9: 这手术费、治疗费、住院费，七七八八加起来是要这么多的。不过医院都是多退少补的。
2: 这么一大笔钱，我那保险能报吧？
9: 没问题啊。
2: 你确定啊？
9: 确定啊。
2: 曼丽啊，你堂弟年后要结婚，我们家里头呢给他买房买车，那钱花的都差不多了，就剩下这卡里这20万是留着给他办酒席用的。你说如果要是今天我就把这押金给交了，那万一要是这保险报不了？
9: 放心吧，正常的话十来天就能报下来。
2: 哦，
9: 莱阳理赔部我有熟人，我会帮你盯着的。
2: 有熟人呐？那行，那我交去了啊。哎，
10: 哎，那个主任，这件事他就是个误会。那天他请我去喝酒。
11: 丁教授，
10: 当时啊，
11: 你不要跟我解释，给谁写序，给谁做推荐是你的自由。我就讲一个朋友之间的建议，这种暴发户写的所谓的自传，好歹你先要看一看里面的内容，不登大雅之堂，你给这种格调的书写序，说真的实在是拉低了你自己的身份。
10: 我明白，所以我才想跟你解释一下嘛。当时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啊，他们先写，
11: 你就是想写也应该自己写。这个枪手的文笔简直是高中文科生的水平，里面竟然还有很多的病句，这种东西署上你的名字让人看了会笑话。丁教授，现在你在网络上有一定的知名度，系里很支持教授们用知识变现，可是赚钱归赚钱，你的羽毛自己要爱惜啊。
10: 主任，这件事我真的是入了他们的圈套了。哎，斯文扫地啊，斯文扫地。主任，我麻烦你跟评委会的人去解释一下，这件事情非我本意。
11: 除非你能证明这序上的签名不是你本人的，否则这个师德先进个人就没有你的份。志远，你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成就，过两年我也是会退的，上头的领导都看着，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10: 我明白，对不起。喂，
12: 志远呢？啊，
2: 您事办得怎么样了？我们这手续已经办完了
12: 啊，已经住下了，你赶紧过来吧啊。
2: 你二叔来生你气呢，听见了吗？快点。
10: 行行行，我明白了啊。那个主任，我还有点急事，我得再去趟医院，对不起啊。

0: 我侧面打听过了，丁教授这两天都住在办公室。
1: 三天了，不来个电话，看来是真生气了。
0: 那要不要我去递个台阶？
1: 不用。如果这一次我低头了，以后让他再给我出面就难了。
0: 可这样下去，我担心丁教授脾气上来会怪你。
1: 现在他在气头上，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先让他把这口气出了，回头我再哄他，不会有什么事的。你先去忙吧。
0: 嗯，那我先走了。
2: 买这么多吃的，
3: 嗯。二叔，我给你买了点牛奶。
4: 你不知道我不能喝牛奶，我一喝牛奶就拉稀。你怎么才来啊？
3: 我忙。
4: 你忙？那，你那个新女朋友呢？啊？他怎么不来看我？这长辈住院，连个面都不露，像话吗？
3: 他也忙，
4: 他也忙。他一个女人家有什么好忙的吗？他再忙也是咱丁家的媳妇儿啊！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得把女人拿捏住啊，要不然要他干什么？啊！再说你看看人家小胡啊，小胡都跟你分开了，还鞍前马后，随便打了个电话就给我安排这主任给我看病，还买这么多东西。
2: 你看看啊，这脸盆儿。还有这些日用品，还有那么多吃的，都是曼里买的。哦，对了，还有这个折叠床，这个住院部啊，就这一个了，曼里给我抢来了。要不然呢，我晚上睡觉都没劲儿待。你说你也是啊，也不知道怎么想，这么好的女人你不要，你分开。你说你瞎折腾些什么呀？哎，
4: 你忙去吧，忙去吧。
3: 啊、没事，我陪您坐会儿。
5: 哦，陈快科啊，看你搬出去这一阵都瘦了，你说是不是没有我盯着你就不能好好照顾自己了？
6: 我没事。保单还好吗？
5: 保单可好了，特别开心。跟你说，最开始的时候大姐死活不让保单住下来，后来还是保丹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大姐。现在什么洗澡啊、喂食啊、铲猫砂，简直连大姐比我还伤心呢。前一阵特别特别逗，保丹呢，把大姐在沙发的一个脚给挠回来了。后来我就假装过去训她呀，假装要打她。突然大姐就出来站在我们俩中间，反而把我骂了一顿，说什么保丹是只猫，又控制不了自己。
6: 那我就放心了。
5: 你就光问保单怎么样，你也不问问我好不好啊？
6: 那你好吗？
5: 我不好。等我跟大姐再干笔大了，挣到了钱，咱们再在医院附近租间房吧。保单需要妈妈，我更需要你。
6: 小哲，我们分手吧。
5: 不是，这是什么新的恶搞套路啊？
6: 小哲，我是认真的。我们分手吧。
5: 不是，想想怎么了？你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难事了？
6: 没有。
5: 那是我哪儿惹你生气了？我是不是我最近照顾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啊？还是你觉得我跟大姐住啊？
6: 都不是，小周。
5: 那为什么？
6: 不重要。总之以后自己多保重。
5: 到底怎么了？萧雅，哦，工作上没什么是吧？
7: 是啊，前阵子还评了个科室先进呢，你问这个干什么？
5: 啊，没事，我就是看他最近有点累，想替他分担一点。
8: 哟，你搁我这儿发糖呢？
5: 谢谢段主任。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失恋归失恋，工作时间不可以马虎的。
2: 你说的那个李飞被打回来了，
3: 你怎么这么笨了？
4: 为什么？
1: 你闯了大祸了，你知道吗？
5: 流程上我合法合规的。
6: 你能不能去跟我二叔二婶解释一下？
1: 我们已经分开了，不合适。
5: 麻烦你们先把这份借贷合同签一下。
7: 这个家你是当不了，我还要脸，我先走了。
1: 二叔，
6: 别生气啊你。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0: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辛苦了，
1: 岳父岳母。

0: 静水溪，哎，度下你呀，
1: 梦游。

0: 陈亲家交子有方，不愧是相公儿的。
1: 弟弟母亲，
2: 岳父岳母，
1: 弟弟母亲，苏州的花园，说定是越大越漂亮，还是到我家来养老。
2: 哦、对对对，一定到我家来。
1: 哦，来，
2: 岳父岳母，阿岳母。张旭是同张子领亲儿老到我家来，
1: 有没有？
2: 你给到杭州来，
1: 弟弟来，
2: 有没有杭州来？
1: 有没有
2: 到杭州来？
1: 要到杭州来，
2: 弟弟来，
1: 有没有到杭州来？
3: 这一只少女，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啊，
4: 是。
1: 母亲，
2: 女儿，
1: 母亲，你最喜欢我，你咋子不到我家来？女孩不依，
3: 朕把你宠坏了。嗯。

0: 老爷夫人、三姑爷、三小姐拜谁来了？
1: 带来什么寿礼？
0: 一双空手。
1: 哼，这个林丫的野丫头，嫁了个穷书生，流落天涯，她来做甚？
2: 哎，夫人，既来拜寿，可谓之礼嘛。吩咐他们进来。
0: 是。
3: 岳父岳母在上，要去哪里拜坐？
4: 是的。
2: 叶心女儿，起来，起来。
5: 罢了，罢了。
6: 三小姐，
7: 啊，翠玉。
2: 哎，你们二人从哪里而来？这一下，哎，嫁鸡可好啊？
5: 岳父，岳母。

白首白首，一双空手。

0: 气空，分也立得用餐
1: 啊，不发。
2: 彩玉，
1: 夫人，
2: 你陪他们到子房吃饭去。
1: 这，夫人，晚宴已经备好了，咱三小姐、三姑爷一道去吧。
0: 都在。
2: 好吧，三姑娘好菜好饭，可待。

0: 娘子，
1: 你可曾听见门外婢女吵架？
0: 婢女吵架与我何干呐？
1: 你呀，吵架方。

0: 人并不像姬泽有家，这位晋阳姬人所服，他痛恨念宋尊远，早有自奸之意，等他未尽，免先自奸自己，便为暖心。
1: 官人，你立志为民之黑，为我报杀父之罪，妾身父不义从。
2: 散车，散车，救我出来。
1: 二姬，啊，二姬夫人来了，请里面坐。
3: 里面一股中孙气，我们不愿意进去。
2: 我问你，我的贴身丫头，你为什么骂他？你为什么当他？
1: 当官也要看自人面，谁管起我小

0: 能以礼相待，岂能以夫妻名说不讲道理？
1: 谁不讲理？谁不讲理？
2: 娘子，哎呀，娘子，这种人不可理喻，何必催他？
1: 哼，美鱼这么便当，我们进去。
2: 嗯，且慢，你们一身紫光宝气，竟不知这帮中穷酸之气，何必进？

0: 刺儿，被你的夫妻中毒落魄，好以思虑腹内，你怎过得罪贵客，外不当面被离。
1: 母亲，弟女早妈生死，原是儿继父断，反把母亲反顾彩云便知。
2: 哎呀，母亲，凤眉眼里偏心出轨。
3: 十八辈的消息告知，
0: 啊，也是坐下与我坐之死。三春，
1: 母亲，
0: 你个爷我偏心错怪
1: 女儿。不过，母亲，这是女儿为弟弟母亲补助的税啊！
2: 哼，这种马子在我们苏州府中，只配见下等人穿用。
0: 拿下去，赐予门公夫妇。

亲，母亲，母亲，你。

0: 一仆柔情惊艳作入木三分，日月同辉如何必花叶相衬。
1: 近日戏班决定复排空城计和一捧雪，请大家踊跃参与角色竞演，共同努力更好的呈现舞台。选角开始。时间到。
0: 太过分了，空城计火你们也不能全跑去演啊。先生，咱们俩挤不进热门的戏，看来只能演这个不火的了。
2: 你这孩子，我是自愿来演一捧雪的。
0: 大家都想戏宝人早点曝光出名，您怎么？
2: 孩子，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没有唱不红的戏，只有演不好的人。只要精心演绎，什么戏都能打动人。
0: 有如此真知灼见，难道是？
2: 在下张胜奎，特来竞演一捧雪中的莫城。
0: 哇，原来是张胜奎先生，会有好戏看了。
2: 我们先去观摩学习一下吧。
3: 天大，
1: 众人遭陷害，家仆莫城竟愿替主赴死，真是忠心耿耿，令人赞叹。
0: 张先生，我们去后台要个签名。哦不，去讨教一下吧。
2: 这戏演得虽好，但我总觉得少点什么。
0: 那您先想吧，我去后台了。
2: 嘿嘿，这调皮孩子。
0: 张先生，您琢磨什么呢？
2: 我呀，还在想那场戏到底缺了点什么。
0: 张先生，您看。哎呦，
2: 这孩子你慢点儿！你这调皮孩子，毛毛躁躁的，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0: 哎呦，好疼呀！
2: 哟，孩子，嘿嘿，对了，是孩子。嘿嘿
0: 嘿，张先生，您怎么了？我错了，再也不胡闹了。
2: 谢谢你的提醒，好孩子。
4: 莫城虽然是义仆，但他终究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呢。他也有自己的孩子，他也会有不舍。
0: 啊！
3: 莫离了。
1: 这莫城不仅有大义，更多了人之常情啊。
5: 是啊，他不仅是莫家的义仆，也是一位父亲，他也想亲眼看到孩子长大呀。
1: 绝了！这位张先生体悟角色之功力非常人所及，有机会一定要合作。
0: 张先生把莫城的角色塑造得这么有人情味，真不愧是衰败老生的代表，情感饱满，做工传神，看得我好想帮忙啊。
2: 小十一，好孩子，谢谢你的出现，让我更好地体会角色。这副髯扣送给你，希望你记得要重视体会每一个角色，认真演好每一出戏呀。
0: 好，我一定记住。
6: 张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衰败老生，善塑义仆形象，其嗓音优细，淡而不老，如云遮月，婉转苍凉，回味无穷，尤善做工，神情刻画细致精微，入木三分，动人心弦。其一生甘为绿叶，为戏增色，被谭鑫培以为左右手，二人珠联璧合，所谓合之双美，花叶相符者。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送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1: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缘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花木兰拿去吧你。南北朝时期，边关战事告急，花木兰家收到了征兵军帖。可是花木兰爸爸身体不好，弟弟又太小，于是花木兰为自己准备了一张新的人物卡。没想到同行的战友刘大哥居然向花木兰抱怨，
1: 女的就是没有我们有能耐。
0: 花木兰可听不得这些，
2: 哼，你讲的这些话理太偏，男人打仗吃穿不都是女人在家给咱们做的吗？而且巾帼英雄也能为国杀敌。
0: 花木兰说到做到，在战场上一马当先，击退敌人，救下元帅。从军12年，他屡立战功，获元帅赏识。花木兰回乡探亲，脱去马甲，换上女装，元帅率人亲临花家。
3: 朝廷册封花将军为尚书郎，请见花将军。
0: 花木兰出现后，众人震惊。
4: 你是谁？
0: 花木兰把当年替父从军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听。
1: 竟然是个女孩子，你就是巾帼英雄。
0: 面对册封，花木兰却选择留在家中陪伴亲人。后来她的英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替父分忧解国难，谁说女子不如男？这就是花木兰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梨园锦绣，国粹流芳。薪火相传，共谱辉煌。唱名作打，尽显神韵。声腔婉转，锣鼓铿锵。百花齐放，传承千年文脉。百家争鸣，唱响时代华章。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哑巴。何解哑巴？

过两台地楼，马下等等候了司马到此谈呢，谈谈谈心，西城的街道。

到此就该八成心，为什么有一步我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所有情同人两个，我是又有埋伏又有病，你莫要胡思乱想。

0: 过山前，春意到，霞光万道，透云霄。群仙庆贺齐来到，国显神通。为仙家
1: 大胜，
0: 看今日天气晴和，你我草原已翻遍了。

0: 乡亲们，为了千千万万牺牲的英雄们，我要亲自带着咱村的石匠去北京刻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对，去北京刻人民英雄纪念碑。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本期节目中，小朋友们带来多个剧种的经典唱段，别看他们年纪不大，唱念做打却有板有眼，一招一式尽显功底。孩子们用稚嫩的嗓音唱出古老的旋律，用认真的表演传递着对传统艺术的热爱。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

0: 以立身，阅以论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是认真做好，
7: 店主拟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

0: 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绑上枪走台步和大脚片真的是完全两种感觉，不用特意的去摇曳这个腰肢，它自然的这种扭动哈，真的是非常美，跟西方芭蕾似的，把脚尖立起来，比例美啊，还有那种舒展的美，就达不到它那个极致。没有绑过敲子，他觉得你敲步其实是用肩走的，其实恰恰不是，就靠你的腰自然带动，肩带走出来就很做作，这个范儿就不。

0: 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出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1: 特别好，特别好，这个各个行当、各个剧种都特别的棒啊！能看出来背后，辅导老师啊，包括家长，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
0: 啊！没错，没错。
1: 我相信这个下午的小选手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啊，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可惜怪了，那些重量称总忘。

说一。七仔乐心，我本想请进苏山演上女二八零。老太君。

0: 好一个奶里奶气的穆桂英，
1: 可爱。
0: 九岁了是吧？啊，方方面面吧都还可以，完成的也不错。就是后边听着这个到紧二八的时候，嗓子有点吃力了，是吧？啊，再一个不是你的事儿哈，老师的问题。这个咱既然是唱的马派的穆桂英挂帅，咱把该拿的东西就给拿齐了，是吧？为什么只有令旗没有宝剑？
1: 宝剑，
0: 是不是？啊，回头跟老师交流一下啊，很不错，很不错，挺萌的一位选手，啊，我建议，给个元气盟主。
1: 盟主，对，萌萌哒，
2: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谢谢你，
1: 谢谢，
2: 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
4: 我觉得我表现的还可以，我。唱的话，下次可以再唱得更好点。

0: 谢谢。
1: 他们三个往这儿一站，是萌气生辉，啊，挺不错的哈。这个老师也很有想法，不是一个一个的来，是成组的过来，啊，挺好，挺好。
0: 团队出战啊，造型上我觉得如果他们不梳头的话，其实老师可以把他们的妆可以稍微的淡一些，
1: 对，
0: 就不用画得这么浓，
1: 对，
0: 从视觉效果上面来看会更好，希望你们以后再接再厉，好不好？
2: 好，
3: 好，那么我们就给出
0: 元气盟主。
3: 好，有请几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们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4: 我觉得我们刚才表现得很好，我们表现好在我们可以大声唱出来，动作都像老师说的那样到位了。

0: 谢谢大家。
1: 好好好好，很好哈。啊，这段戏是我们河南豫剧三团的代表剧目《朝阳沟》中栓宝的一段戏，不错，两个人发挥的不错。提点建议哈，就是现代戏嘛，要生活气息浓一些，再松弛下来，不要上来就子午像端着，好吧？我提议同音天籁。
2: 同一天籁，让有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谢谢你们的表演，
3: 谢谢。
0: 谢谢。
4: 我在舞台上不紧张，因为我有把握。我们两个来到这里很高兴，

0: 好，谢谢你的表演，一招一式非常规范。提一个小建议，如果觉得亮相之后太靠后了，我们往前的时候还要走脚步，刚才是不是有点着急了？但是其他的表现还是挺好的，身段非常规范。
1: 我觉得哈，因为是花旦嘛，其实可以再灵动一点，石玉卓这出戏里面就会更好，可能是今天紧张了。
0: 对，
1: 能看出来有一点点的拘谨，咱下次可以更好的，对不对？
0: 对，但是扮相非常漂亮，所以不用紧张，下回我们肯定表现得更好，对不对？
1: 我觉得元气盟主吧，这么可爱，
0: 确实扮相非常
2: 有元气。
0: 好，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先谢谢你的表演，谢谢。
3: 我觉得我刚刚演得很棒，棒在我唱的这个方面很好，还有动作方面上。

0: 学这段戏多长时间了？
1: 快一年了。
0: 哦，很不错哈，精气神儿方面都很不错。
1: 嗯。
0: 今天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给自己打几分啊？
1: 100分。
2: 自信满满，特别可爱。
0: 自信满满。
2: 嗯。好的，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表演花木兰，因为我喜欢这段戏。

0: 谢谢谢谢，好扮相，长得好好看啊！
1: 谢谢。
0: 学了几年了呀？
1: 已经学了4年了。
0: 哦，4年了，嗯。但是我有个小问题啊，这套服装是你自己的吗？还是临时？
1: 是学校的。
0: 学校的吗？感觉有一点点的不太合身。对，小了点，然后那个上面的这个又感觉长了一点儿，嗯，如果稍微再协调一下就更好，更衬你，因为它长得小模样长得特别的俊俏。如果从服装上，包括这个造型，因为它和我们黄梅戏一样都是小半，小半呢，因为你是自己头发梳的是吗？这不是头套吧？
1: 是自己头发。
0: 自己头发，就是前面的这个刘海啊，可以稍微的短一点点，然后再把它烫。卷一点，这样就能把你的眉眼可以多露出来一点，你的眼睛的表情就不会压着了，这样就更能衬托你，好不好？
1: 好的，
0: 总体表现还是比较完整的。嗯，
2: 我也觉得她的扮相非常好，然后身段也非常美，
0: 表演也很灵动。
2: 对，那有请我们的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谢谢，
2: 英姿灵动，谢谢你的表演。
1: 我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非常开心。之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想来。

0: 很好，很好，很好。
1: 这个，刚才我们三位一直在交流哈。
0: 这个台员、观众员，他特别神奇，
2: 太可人疼了。
0: 对，
3: 太可爱了。
0: 他一上场，往那一戳一站，就是那么回事儿。
2: 对，而且一招一式、
0: 太难得了，
2: 每个节奏都能看出老师的心血。
0: 太难得了。这服装也漂亮。
3: 咱舞台经验丰富吗？
4: 丰富
3: 啊！上过多少次台了？数得清吗？
4: 四岁的时候就上过台。
3: 哦，四岁。哦，
0: 今年几岁？
4: 五岁。
0: 哦，一年的工龄了。
2: 那也是老演员了。
0: 老演员。
3: 对，老戏骨啦。很棒。
0: 非常好，就给童音添籁。
2: 好，
3: 继续努力，宝贝儿。
2: 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3: 来吧，慢一点哈。
2: 童音添籁。

拜草，下拜乌草，嘻嘻嘻，下拜乌草，下拜乌草，天地。

0: 好，
1: 谢谢谢谢两位小朋友，你们搭档多久了呀？
2: 搭档一年。
3: 一年。
1: 一年，还真的是就是各有各的小模样哈。梁山伯、祝英台两个表演的角色表达的非常的准确清晰，老师呢教的也很好，身段呢也很规范，两个人配合的也很整齐啊。
4: 是的是的，嗯，祝英台非常灵动，然后梁山伯有一种书卷气，两个人小朋友都表现得非常好，
1: 搭配的也很好。
4: 嗯，好，那我们有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慢一点，穿厚底的，谢谢你们，谢谢。
4: 好，感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1: 对，谢谢，
3: 谢谢。感觉自己今天做的表情会比较好，比平时都好一点。

0: 很好很好，小姑娘的扮相啊，多么可人，很完整的一段戏。梅湖应该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剧种是吧？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梅湖剧吗？
1: 梅湖剧就是梅县和户县的一个小剧种，然后它有一个别称也叫迷糊。
0: 我记得是好像有72大调、36小调，有这个说法。学梅糊多长时间了？
1: 就最近这几天学的吧。
0: 你原来学的是什么剧种？
1: 也学过秦腔，还有京剧。
0: 是我个人觉得他唱梅糊剧，
2: 对
0: 他的嗓音条件，
2: 哎，我也觉得更
3: 合适。虽然他才学几天梅糊剧，但是跟他那个气质气息特别的合，
0: 嗯，
3: 特别的合。
0: 这个梅糊剧好像也是曲牌体是吧？这个曲牌体很不好唱。很不好唱。咱们这个戏曲行有一句老话，叫文戏武唱。
3: 对，
0: 我觉得他身上倒是有那股子劲儿，而我觉得他的这个表演的感觉还是非常灵动的。
2: 对对对。啊，
0: 所以我建议给他一个英姿灵动。
2: 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英姿灵动，谢谢，谢谢你的表演。
1: 我觉得我刚刚表现好在就是表情还有我的眼神，我很荣幸就是来到这儿参加这个戏曲大会。

0: 谢谢你。我感觉他在舞台上综合能力特别强。
1: 你练这个甩法练了多久啊？
2: 这个的话已经练了有几个月了。
3: 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爱好？
2: 属于业余爱好，但是我也想把它做得尽量专业一点。
0: 太好了，
3: 已经很好了。
0: 那你是怎么走进学习粤剧这个道路上呢？
2: 小时候听到了粤剧觉得非常的好听，而且看到了扮相非常的好看，所以我就想去学一学。
0: 那为什么选小生呢而不是花旦？
2: 小生的话他的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我很喜欢。
0: 你看他说话还挺软糯的，一在那个戏里面就那个小生那个气韵哈特别的足。
1: 是的，
0: 声音也很洪亮，然后身段也很英姿飒爽，很棒。
1: 好，那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0: 好，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谢谢你。
1: 谢谢。
2: 好，我觉得演了就很开心，我演了并且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